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世间百态如一场虚实交织的怪谈，人人揣测无人知晓的心事，行走于大地，看似平和的日常底下藏满遗憾与伤痕。我们伪装正常，掩饰心底破碎，在人海里独自消化所有苦楚，明明渴望被理解，却又习惯自我封闭。浮沉辗转，看遍人情虚妄，才懂众生皆是孤独过客，怀揣各自隐秘伤痛，在这颗蓝色星球安静沉浮，无人能真正与自己共情。

心里积攒了万千委屈，到嘴边却选择全部咽下，慢慢学会在争执与落差里保持沉默，不再急于争辩，不再执着讨要偏爱，多说半句都觉得疲惫，热情在一次次落空里冷却，所有期待慢慢归于平淡，很多事看透之后反倒不愿再开口追问，沉默不是妥协，是耗尽真心后的释然，不再试图向谁证明心意，独自消化所有难过，安静退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墨学馆。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您同行，我是主持人楚涵。

FM 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

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琪315902，徐琪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欢迎各位的收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或者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欢迎进入本时段的消费指南。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自动续费的话题啊。最近呢，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隐形捆绑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目前呢，涉事平台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据执法人员介绍呢，这个平台对关于七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块钱的会员制度，关键条款使用了与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所以呢，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察觉到的。其实关于自动续费的坑啊，很多用户包括我个人在内都遭遇过啊。面对免费开通会员，还有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以及限时6块钱尊享钻石会员等等各种的诱人广告，原本呢，这个用户只是一时心痒，想开通个会员试一下，结果呢，到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自动给您续上了。所以说，想要取消订阅啊，得翻遍 APP 的整个所有界面啊，可谓是繁琐又困难。所以呢，也有网友吐槽说，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不知不觉被扣了近1000块钱啊，其实还有被扣的更多的。就这样啊，用户这个心痒呢变心痛，被迫成为这个付费会员，却没有得到付费会员应有的权利和尊重。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呢，似乎已经成为一部分互联网平台的牟利模式。但是呢，充钱时一键开通，关闭时关卡重重，这种功利短视的做法呢，已经涉嫌侵犯到了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此之前呢，就有专家指出啊，那些刻意隐藏的小字呢，非但不能让商家免责，反而可能成为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的实锤证据。2021年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地提出来，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啊，平台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而服务期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去年内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经营者及平台内的经营者提供免费支付、搭售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的，设置自动续期这个扣款时，必须呢以显著方式展示相关选项，并且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国家呢已经是发布了相关的明确规定，所以呢这些平台内的经营者还平台经营者都应该是依法来执行相关的规定。但是现实执行的怎么样啊，我们来从现实的情况也了解一下。不少平台呢仍然是套路满满，说明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呢，其实靠消费者个人包括个案的维权，不但这个时间成本高啊，还存在着这个点对点的局限性。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拿出更大的治理力度，对平台这些套路啊保持一定的高压，对违规行为呢建立快速响应和一定的处罚机制，才能让那些漠视法规和消费者权益的平台付出相应的代价。同时啊，这个压实应用商店啊，就是我们下载软件的应用商店包括支付平台等等守门人的责任，简化消费者维权流程。其实也是啊，你下载软件的时候，如果说应用商店包括你这个准备扣费结算的时候啊，支付平台也能够起到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责任，帮消费者去辨别去识别啊，你这个是不是存在这些违反国家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的这些规定的这种套路啊，如果是有请你整改，没有的话啊，你才可以合法的上线提供下载服务，对不对？所以呢平台啊也应该主动的纠偏啊，纠正自己的这种不正行为，确保取消消费啊这个和开通收费时呢一样便捷，而不是和消费者玩这个躲猫猫。任何一个平台都应该意识到，要想真正的留住客户，归根结底呢还是要靠透明优质的服务，而不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技术啊。最后再说到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啊，消费者自身呢也要多留个心眼儿，千万不要轻信什么超低价呀、免费领啊等等宣传，避免落入到一个消费的陷阱。如果说真正的就算遇到了问题啊，应该及时的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来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的平台钻了空子。其实说到这个自动续费呢，就包括我个人来说，因为我平时会在网上买一些这种快递啊，快递到了之后呢，我会选择让它放在这个储物柜啊，快递储物柜，因为平时白天不在家，所以呢放在储物柜，下班之后回家呢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有时候呢，比方说我周末回家回自己的老家，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两三天这种时间没有取这个快件，所以呢它超过一定的时长啊，用过快递箱的朋友都知道，超过一定时长它就开始自动扣费了。所以呢一开始我也是就觉得自动扣就扣吧，反正一次5毛1块倒也还好，但是如果说时间长了的话，你这一算起来加起来还不如它5块钱的包月，是不是？但是呢这5块钱的包月有时候你想用不想用，比方说最近我很长时间没买快递了，我觉得这个5块钱这个包月我也可以取消了，但是呢往往有时候一忙起来确实也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平台呢它一到时候它自动就给你续费。但是好就好在这一家这个快递箱呢它还算良心吧，它在每次自动续费之前会给你发那个短信提示，
但有时候一忙起来还是会忘记，所以呢就这样循环往复，循环往复的五块钱，每个月每个月都是五块钱的在扣。自动续费的这个坑呢，我相信我身边包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肯定还是在踩，所以说呢， 归根结底啊，也是从这个商家平台还有相关的管控部门以及我们的消费者个人都要对这个事儿呢留个心眼。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呢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或者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9027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提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一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拆解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的套路。在这个网购过程当中啊，像七天淡纹紧致、全网销量第一以及99%用户实测有效等等宣传话术呢，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不少这个看似靠谱的产品宣传呢，却是暗藏猫腻。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就梳理曝光了网购领域啊，就是网购领域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监管部门梳理出的网购领域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是哪三大类啊？首先呢，就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套路啊。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介绍呢，不少美妆护肤类的产品宣传页面啊，用醒目的大号字体突出产品的强效功效啊、优惠福利等等的核心卖点，像这个什么肌肤蓬弹水光啦、快速淡纹紧致等等，这种话术是直击消费者内心的痛处和需求。而在页面的边角详情页的尾页啊、末尾等极易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位置呢，以特别小的字儿啊标注这个免责限制条款，部分内容甚至标注相关效果仅为品牌的愿景，不做效果保证。消费者往往会被这个醒目的宣传吸引，冲动下单，出现消费的纠纷之后啊，商家便以小字免责条款来规避责任，这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套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网销量第一的套路啊，就是针对各类全网销量第一的宣传话术，监管部门呢也是揭秘了其背后的这种排名套路。多款食品日用品品牌宣称品类销量的榜首啊，连续多年全网销量第一，看似彰显品牌实力，实际上呢是商家刻意缩小数据统计范围，自定义细分品类打造的虚假排名。在部分暂无国家统一行业标准的细分领域，商家通过限定小众品类，缩小统计区域和口径，人为制造行业第一的噱头。此类排名数据呢，不具备行业普遍的这个参考价值，实际上呢是商家的营销包装，用以误导消费者的这种判断。其实呢，我们这个做节目做到现在啊，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多多少少会听到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国家关于广告领域啊，这个做广告，比方说限制什么不能用绝对的那种词儿啊，什么第一呀、什么首位呀、最佳呀，像这种表示这种特别极端的啊、极限的这种词儿呢，国家是在广告领域是禁止使用的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参加了什么评选或者是什么评奖，你确实是拿了这个金奖或者银奖，你可以直接数，对吧？但是你没有权利说你就是行业第一。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很多人就想参加唱歌比赛也罢，体育类的比赛也罢啊，虽然说这个人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了第一名，但是能不能说他在全市或者是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他就是 number one 呢，就是第一呢？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条件更好的人，他唱歌唱得更好的，或者是长跑，或者是这个百米的这种竞速加速跑啊，人家说不定这种条件更佳，只是他没有参加这个比赛，对不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不能说你参加比赛了，你拿了第一名，拿了金奖，你就是行业的 number one 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国家在广告领域限制这种极限词的使用，这种规定呢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啊，大家以后再在网上或者是在线下看到哪一家商铺在宣传自己是什么销量第一啦，或者是什么这种行业最佳啦，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判断啊，不是说你说你是第一就是第一。咱有句老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不是？好，第三个套路呢，就是亲测有效这个套路啊，违规数据引证夸大产品功效的套路呢，也是频繁出现的。部分商家主打这个高实测有效率，以这个99.48%受试者认可这个淡纹功效等等看似严谨的数据背后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套路的。他不写99.99%啊，他人家写了个99.48%或者是98.32%，就是让你觉得我这个数据很真实很严谨。但是呢，深挖这个数据啊，它经不经得起推敲。可以发现呢，这类实测数据呢，大多来自这个品牌内部15到20人的小范围测试，就是咱们这个团队或者咱们公司这个部门啊，我们这10几20个人啊来测一下感觉怎么样。但这样的数据啊，它其实是不靠谱的啊。你最起码我们这个做这个问卷也罢，或者做什么也罢，你都得扩大范围，怎么着也得上百，对不对？样本数量极少，测试场景比较单一，而且它
又是来自品牌内部的，所以呢它根本没有办法去代表广大普通消费者的真实使用体验。同时呢这个部分商家隐瞒数据的出处啊，刻意回避测试的限制条件，只好呢放大这个利好结论， 虚假营造产品的效果优异的假象，这一套路其实在美妆保健食品家电等等品类中啊是尤为高发。那么说完了商家的这种行为之后呢，我们来回归到这个消费者啊，看一看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呢如何避坑，我们给大家来支支招。消费者选购商品的时候呢，应该仔细浏览商品页面全部内容。 其实比起大字儿，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应该看看那些很难看清的小字儿。小字说明和这个免责条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面对产品的功效、销量、排名类的宣传，可以主动向商家索要这个完整的检测报告、数据的溯源材料，对存疑的商品谨慎下单。如果说对方觉得麻烦啊，我们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啊， 你还要这个检测报告，还要什么溯源材料，我就是这个店小二，我就是网上负责这个对接客户的，我哪知道什么溯源材料这些，我凭什么给你提供啊，我没那个闲工夫啊。如果说遇到这种客服人员的话，那直接就跳过这家吧，对不对？而且推荐大家在网上去购买产品的时候，还是谨慎选择一些店铺啊，尽量的去选这个官方认证的这种旗舰店会比较好。 另外呢，就是我们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说在消费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留存商家的这种广告宣传的截图、客服聊天的记录，还有订单支付的凭证，这些证据，这个在节目当中我觉得都已经讲烂了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要注意保存好自己的这种消费凭证以及和商家沟通的这些记录啊。 如果说发现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这种违法广告呢，可以通过12315热线来举报维权。

另外呢，中国广告协会也提醒广告活动各方经营者高度重视，并就重点合规风险进行提示。其中呢，广告中使用主宣传语辅以小字备注的，应该保障消费者能够通过主广告语直接获取到核心信息。那么小字呢，仅限用于这个补充信息或者是解释限制条件，小字备注需要清楚、准确、明白。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意见？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 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 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13点到14点 在调频92.7重播。 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 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 或者是9027姐， 直播连云港， 或者是9027姐。 您也可以线下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 徐琦315902， 徐琦315902， 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呢，聊一聊这个小区野猫泛滥的这个相关案例啊。孙先生反映呢，他家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啊，常年有大量的野猫活动啊。住在小区的人都知道啊，多多少少会有点小野猫啊，还有这种小野狗之类的。那么这些野猫啊，这些流浪动物呢，常常会在业主车辆的车顶或者是引擎盖上这个攀爬排泄，或者是留下大量的脚印和粪便。公共区域的粪便堆积，异味刺鼻，滋生蚊虫细菌，严重的破坏地下车库的环境。不少业主啊，每天用车呢都是深受困扰，野猫频繁窜出呢，而且容易导致业主行车紧急制动，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这个小野猫呢，流浪猫还可能会钻入到车辆的引擎盖里边啊，去啃咬线路配件，极易引发这个车辆的故障，诱发这个安全事故。已经有这个同类的案例判定物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希望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督促物业落实管理责任，尽快的驱离或者是联合专业机构妥善处置地库的野猫。但是咱千万不要去虐待小动物啊，要全面的清理粪便污物，恢复车库的环境，并且是要建立长效的巡查管控机制，来避免这个野猫再度聚集。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呢应当按照这个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者管理服务这个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小区地下车库呢是属于物业服务管理的公共区域，物业负有环境卫生的管护、消除安全隐患的义务。面对车库野猫泛滥带来的卫生污染、行车风险啊、车辆损毁的隐患，物业公司长期放任不管呢，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处置措施呢，属于没有履行物业服务的合同义务，已经就构成违约了。所以说呢，这时候业主是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对地库全面清洁，对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并且是加强日常的巡查。律师呢也建议业主啊，要遇到问题留存好相关的照片、视频，或者是和物业沟通反馈的聊天记录等等的证据，先和物业公司协商限期整改。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呢，可以向属地的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居民委员会啊，还有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反映。当然呢，最简便的方法还是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或者是拨打12345这种市长热线来反馈问题啊。如果说物业公司拒不整改，并且是造成人身财产损失和伤害的，您呢也可以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用低廉等等各种优点啊，逐渐成为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啊。这一点不光是国人发现了，连很多外国人都发现啊。说这个时隔多少年再来中国的时候，发现满大街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了啊，已经是被这种电动车给代替了。还有的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自行车已经是啊，加上了这个科技啊，跑得更快的不用脚踩了，特别神奇。因为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目前呢，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还并没有。一个是他们没有生产，我据我个人猜测，还是可能是不太符合当地的一些国情吧，也可能是部门就相关的部门他没有批准，啊，你去生产去销售，自然呢也就没有购买了。说到这个两轮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小电驴啊，它一辆合不合规的车啊，一次随意的这个充电，都有可能让你的这个出行伙伴，让你的小电驴变成你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买对、用好，还有充好电，才能真正让您骑得安心。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在购买和这个驾驶的时候啊，骑乘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怎么来选购？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选择这个卖家信誉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家来购买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就是查验 3C 认证标志的，购买时呢，应该认准车辆是否已经获得 3C 认证，并且呢，在车身显著位置要标注 3C 认证的标志，这是车辆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基本凭证啊， 3C 是基本凭证。第三个就是核对产品的合格证，坚持做到一车一证，一定要索取并且仔细核对随车附带的产品合格证，确认合格证上的产品型号、整车编号，也就是车架号，以及电池品牌的型号、充电器型号等关键信息参数和实车完全一致。第四个呢，就是要留存完整的购买凭证。购买的时候啊，一定要向商家索要这个正规发票，要注明这个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等等，不是说随随便便给一张发票，什么小票就完事儿了。这个正规发票啊，普通发票还是增值税发票，这是看您个人的需求啊。但是这个不管什么发票啊，一定要是正规的，而且上面一定要注明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另外呢，就是还要索要产品使用说明书等等凭证啊，不然的话，到时候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到时候说你这个是啊没按规定使用，对吧，你这个使用这个上面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损坏了，跟我没关系，对吧，商家会容易扯皮。所以呢，商品的这个使用说明书也非常重要，建议留存车辆 3C 认证的证书复印件或者是电子截图。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需要确认商家的资质，查看产品的评价以及售后的保障条款。也就是说啊，你这个看似啊，我们跟你说这么多，你可能觉得很麻烦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期怕麻烦，后期出现问题的话，你就会更麻烦。第五个，警惕违规销售的行为，就是千万不要购买商家将逾期旧标的二手车来翻新作为新车售卖销售，无新国标 3C 认证产品或者是涉嫌伪造认证证书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说发现这类违法行为呢，一定要立即通过12315或者是12345的热线来进行举报。其实呢，这种翻新的行为啊并不少见，最早呢，可能早期的时候大家容易这个接触到的或者了解到的这种翻新呢，是集中在手机领域上啊。很多人把这个二手手机收过来，然后呢换个壳啊，或者是出个新，对吧，最后呢一台二手手机就可以变得最起码从外观上你是看不出它是二手机啊，这种翻新机。但是有一些品牌呢，它比较良心，它是这种叫官翻机，就是官方的翻新机啊，人家是标注了的，所以在价格方面也确实是比较实惠，但是最起码它是符合这种销售标准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大家平时的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如何使用一些安全常识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首先呢，在使用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来阅读产品说明书，因为我们既然跟商家索要了产品说明书啊，那就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好产品使用说明书，并且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正确的操作使用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充电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原车的配套充电器，千万不要去用上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器啊。很多人认为反正也没坏啊，凑合凑合也能用，新的先留着啊，千万别留，您直接用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混用不同电池种类的充电器，这样呢反而会损伤您这个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第三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应该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千万呢不要这个遮盖它啊，也不要在低温和高温环境或者是室内楼梯间啊，包括这个楼层过道上充电，更不能非线充电或者是一板多充。充电过程当中呢，严禁在充电器上覆盖任何物品。第四个呢，就是在接通或者是断开充电器和电池的连接前呢，首先要断开电源。如果说充电指示已完成，要及时的取下充电器，防止过充。第五个，在行驶当中呢，不要将充电器放在车上，避免路面颠簸导致充电器内部发生短路，充电时引起自燃。其实这点情况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忽视了啊，他们会把这个充电器随车携带，认为到哪儿哎挺方便的，我到哪儿都可以充啊，就像很多人这个出门甚至把自己这个手机充电线都带上啊，这个行为呢其实看似很不错，但是也会多多少少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啊。第六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骑行

结束之后啊，电池需要冷却20分钟以上，等到这个恢复正常温度再进行充电啊。很多人一到地方或者一回到家，立刻就把这个电给充上了，也不管它这个电池需不需要冷却啊或者什么，因为您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这个电动自行车它不加油，也不需要您脚蹬啊，所以呢它就是靠电池放电来运作的，所以这个电池这一路啊都在这个高温运作，它是需要冷却的。如果您在它这个很高温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对它进行充电，确实是特别的不靠谱啊。这个呢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认为哎我这电池本来就是应该这个充电了，怎么着就不能充了。哎，我给您举一个这个例子，可能你就特别明白了。现在正好是夏天，对吧？最近都是30多度，温度比较高，特别是在中午或者是下午2、3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出门是非常的热。那么在户外行走了一段时间啊，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您会觉得体温升高，特别的热？这个时候特别是想吹空调，或者是特别想喝个这个冰饮料，是不是？别说不是，你心里边肯定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在这个吹空调降温或者是喝冰饮料降温这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哎，我给你递上一杯热水，哪怕是温水，我现煮的绿豆汤啊，但是凉差不多了，您喝吧，但是温的。你这喝下去之后，你的身体会降温吗？您会舒服吗？对不对？肯定是不如冰饮料直接吹空调来得爽，对不对？所以呢换到电池身上也是一样，人体是这样，电池也是这样，它已经是处在一个高温状态下了，它是急需降温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给它进行升温操作啊，换谁就连电池它也不舒服，是不是？好，第七个，经常要检查电池是否有鼓包的现象，充电器是否完好，如果需要更换呢，请选择电动自行车说明书上配套的型号。电池鼓包啊，确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这个用的这种直板式手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智能机出现之前，像摩托罗拉呀还有诺基亚，这些都是这种装的是这种块状的电池啊，是可以这种拆卸式的啊，拆卸式充电的。当时用那种拆卸式的扁片式的那种电池是很容易发现有没有鼓包有没有变形的啊，但是现在这种大型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种大的电池呢，其实也是需要去检查它有没有鼓包现象的。一个呢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第二呢也是为了我们人身啊这个安全保障。最后呢也还是要跟大家特别提示一下，就是严禁擅自改装原厂的电器配件，拆改限速装置，包括解码提速等等啊，像现在很多街上这种啊，这个炸街的啊，这种改装车的这种小伙儿啊，精神小伙们还是挺不少的吧。反正我最近是在路上是见到比较多的啊，这一类呢，这个所以说从这个源头上来说，还是生产厂家啊，一定要去生产合规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产品。您这个如果说不生产这些，他又怎么会去购买呢？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外设蓄电池脱架啊，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等违法行为，刚才说完了生产厂家，我们现在就要来说说这种改装店啊。改装店你如果不帮他去改呢，是不是？他又怎么着去？我不相信他真的有智商，个个都很牛，是不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视频教程，他就怎么怎么着，对吧？毕竟说啊，这类几率是有的，但如果说从商家，从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改造这种商家来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一个设置个门槛，设置个这种啊限度，多多少少还会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任何擅长啊这个改装的啊这些精神小伙们也得听好啊，你这个随意改装拼装加装的行为呢，第一个都是这个不合规的，第二个呢可能会严重破坏整车的安全性能，会引发火灾、交通事故等等重大风险，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个谈到售后的问题，维权啊，购买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保留发票、合同、3C 认证证书、产品说明书和沟通记录等等相关的现实证据。如果说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发现违法销售行为，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是呢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消保委组织进行

聚焦消费维修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

0: 主播。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5: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继贫穷熬夜之后，掉发一跃成为困扰当代青年的三大问题之一。许多人呢正在感受被脱发支配的恐惧，如何防脱成了小仙女们迫切想了解的知识。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说说如何应对脱发。其实很多时候啊，头发掉落的情况如何与我们的生活习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想要预防脱发的发生，小仙女们就要从生活细节做起。下面雨飞就来说说有哪些坏习惯会导致脱发。第一个坏习惯是紧扎马尾。打理头发的习惯是影响发际线的关键，而其中的坏习惯就是紧扎马尾。生活中如果长时间扎比较紧的马尾辫，头皮可能因此受到牵扯而发生后移，而过大的牵引力同时还会导致发根的松脱，头发就会脱落，长期如此，发际线的位置一定会发生改变。第二个坏习惯则是不换发缝。头皮比脸部肌肤更需要呵护，头皮的皮脂分泌量几乎是脸部的两倍多，相比脸部的肌肤，头皮更薄更敏感。如果你长时间以一种发型出现，例如中分，那你中间的头发缝会越来越宽，发量也会越来越稀。这第三个坏习惯呢，是经常使用发胶。不同于一般皮肤细胞28天的新陈代谢周期，头皮细胞代谢的周期呢仅为14至21天，这样让污垢及洗护产品、发胶等残余更容易堆积。如果不注重清洁，再加上环境污染严重、空气质量恶劣，使头皮毛孔堵塞的机会增高。下一个坏习惯是干燥的季节不注意护理。冬季、秋季较为干燥，皮脂腺的分泌减少，这些季节是十分容易引起毛发干枯的。 如果说不注意护理头发，例如说吹头发的时候把头发吹得太干，或者说不适当的用一些保湿喷雾来进行保湿，头发就会变得很容易脱发。除了以上的这些坏习惯呢，身体不适也会引起掉发脱发。头发有它自己的寿命，长到一定的长度，寿命到头了，它自己就会老死，自然会脱落下来，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属于这种情况的掉头发任何人都有，而且是经常的。不正常的掉头发是因为头发的生长受到了影响的缘故。头发的生长需要营养，而营养是靠血液来运送的。如果一个人长期多病，身体软弱，血气不足，身体营养很差，头发就会因为缺少营养，生长不好而脱落。这样的人呢，就容易掉头发，掉的也比较多。有的人生过一场大病之后，头发掉的稀稀拉拉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掉头发呢？首先呢，每天早晚各梳发百次，能够刺激头皮，改善头发间的通风。由于头皮是容易出汗弄脏的地方，勤于梳发可能有助于防止脱发和头皮屑的发生。我们最好能够费点心思在自己的头发上，使头发保持光润的形态。其次，梳发的方向如果保持不变，头发缝分开的地方，由于常常被阳光照射的关系，将会呈现特别的干燥或者变薄。如果分开的地方开始变薄，应该在涂发乳或头油之后加以按摩，使已经干燥的头皮得到滋润。第三，尽量不吸烟喝酒。吸烟会使头发的毛细血管收缩，从而呢影响头发的发育生长。热白酒会使头皮产生湿气，引起脱发。第四，吹风机吹出的温度高，会破坏毛发组织，损伤头皮，因此呢，要避免吹热风。烫发液对头发的影响比较大，要减少烫发的次数。接下来一定要及时的缓解精神上的压力以及情绪的紧张，保持良好的情绪。第六，尽量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待在电脑或者电视机前，如果是工作需要，一定要注意休息。最后，一定要注意头发的卫生，一般洗头的间隔呢在2到4天以内。在洗头发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边洗头发，一边对头皮进行按摩，这样呢能够很好的促进血液循环。专家表示，脱发是自然生理现象，每天掉发只要不超过100根就是正常的。而不正常的掉头发呢，是因为头发的生长受到了影响的缘故。这些影响来自于我们人身体的自我调节，压力、情绪异常、睡眠、营养不足或者生病，都会导致头发缺少营养，从而呢会引起掉发。有的小仙女会问，调整饮食会不会改变脱发的现状呢？那就要看脱发的具体原因了，针对不同情况对症下药。举个例子，遗传性脱发、病理性脱发不能单靠饮食来改善，必须就得就医了。也许呢，医生会建议你吃药，或者是植发，或者戴假发。而结石导致的营养性脱发，通过饮食确实可以有效的调理。由于头发生长需要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所以平时可以多吃一些豆制品，比如豆浆、豆腐，低脂的肉，比如说鸡肉、牛肉、鱼肉，补充蛋白质，各种水果、蔬菜，比如莴苣、花菜、卷心菜，补充维生素 C， 坚果，比如核桃、开心果，还有像海藻、海带、裙带菜等等，可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另外，关于吃黑芝麻可以使秀发重生的说法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因为黑芝麻中的蛋白质内侧含有许多头发生长所需要的氨基酸，吃黑芝麻可以为头发储存营养。但是啊，黑芝麻也不能多吃，每天小半勺就行了，吃多了反而会影响生发。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节目时间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爱情就像一场博弈，谁掌握了主导权，谁就获得了优势。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说说如何在恋爱中占据主导权。一个聪明的女人应该懂得如何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悄无声息地去获得爱的主导权，这样才能让男人愿意对你言听计从，甚至一辈子都不想离开你。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应该先学会从自然天性的角度去了解男人这个群体。男人的天性是喜欢征服，他们打从骨子里就具有主动性和攻击性，所以他们更多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领导者，想要别人被他所带领。但是啊，大部分男人却都有很强的反叛心理，你越是让他无法掌控，越是不对他言听计从，越是超乎他所料，他就越是会被你吸引，越是会被你牢牢地攥在手心里。所以想要在恋爱中占据主导权，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首先，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有自己的态度，切记模棱两可。这一点你可以从一些日常的小事入手，比如说在每次选择约会场所和吃饭餐厅的时候，你都应该要学会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曾经有一个女生，一开始在跟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男生每次约她吃饭，让她挑选餐厅，她都会说随便，什么都可以，最后让男生来决定。久而久之呢，到最后男生连她想吃什么都不会问，直接帮她决定。再后来，男生对她的控制欲越来越强，几乎很多事情她都没有话语权，只能是听凭男生的安排。所以啊，别看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很多时候它在爱情主导权中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男生问你想吃什么的时候，一定不能说随便，要给出具体详细的回答。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吃牛排吧，听说哪儿哪儿新开了一间不错的西餐厅。如果对方说牛排有什么好吃的，还不如去吃海鲜，这时候你可以说，那我们不如选一家又有牛排又有海鲜的自助吧，这样岂不是两样都有了。很多时候你都应该表现出自己鲜明的态度，随时随地保持自己的发言权，这样呢才能让男生觉得你不是那么的好掌控，你也有着自己的态度和想法。其次，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有一些小仙女啊，在谈恋爱的时候，因为自己对对方的爱慕，或者因为对方的体贴行为，就为之动容，所以不管在什么事情上，总是一味的迁就妥协。这种行为简直是大大的错误。比如一个女生，其实原本每天睡得很早，可是每当她喜欢的男生找她聊天时，不管聊到几点，她都奉陪到底。又比如一个女生其实特别喜欢吃辣，但是因为她的男朋友一点点辣都吃不了，所以为了迁就她，她就也一点辣也不沾了。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啊，并不是意味着你就要一味地去改变自己，变成她所想要的样子，这样的你只会没了棱角，失掉原本属于你的吸引力。相反，当你拥有自己的个性，坚持自己的原则时，你的这种生活状态和独立性格就会在无形当中慢慢地影响对方，让他去调整姿态，跟随你的节奏。除了要有自己的态度，坚持自己的原则之外，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懂得在男生面前展示自己特有的吸引力。有的小仙女会说，这还不简单吗？我男友就喜欢我长得漂亮，身材好，那我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现在他面前不就完了吗？但是再漂亮的东西看久了我们也会审美疲劳，
天天对着这样的你，到最后他也会习以为常。所以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利用奖品性适时展示自己的吸引力。例如你的男友特别喜欢你做的一手好菜，当初他就是被你的这一点所吸引，那么你就可以利用这一点作为奖品性暗示他。比如他偶尔做了什么让你开心的事情时，或者某一段时间表现特别好的时候，你给他一个惊喜，做一顿丰盛的菜肴，邀请他去你家里品尝，并且告诉他因为他的表现很好，所以你做了这一桌子菜来奖励他。如果下次还想吃你做的饭，就要继续保持。这样呢，既向他展示了你的吸引点，又能激励他，让他被你所牵制，受你的制约。当你将这三点掌握并且反复运用的时候，时间长了，你和男生的相处模式就会成了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呢，就会让你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爱情的主导权。总之，你要时刻记住，不能抛弃自我，只有获得爱情的主导权，你才能够掌控爱的主场，当爱情的女王。算是一条婚恋攻略吧，分享给大家。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立”。

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丽人榜样，我们不见不散。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女儿得知一些同学的妈妈是工程师，还有的是科学家，可她说不清楚我的职业是什么。老师问女儿，你妈妈平常做什么工作呢？女儿回答说，我妈妈天天在家做家务。老师告诉女儿，那么应该是家庭主妇了。回到家，女儿问我什么是家庭主妇，我差点哭出来。作为一个名校毕业的硕士，我已经当了7年的家庭主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作者风小玲讲述自己的故事。

一天晚上，母亲一边给女儿擦身子，一边冲我发火：你是怎么当妈的，让她喝这么凉的奶，现在她拉肚子了，哇哇大哭，大人都跟着遭罪。我正想着怎么反驳，正好景浩从实验室回来，看到这一幕，赶紧劝我：咱妈是过来人，有经验，你就听她的，别那么多事。我看见他板着脸孔，轻飘飘一句话就否定了我，我一下被刺痛了。你懂什么？书上说把奶加热到40度就好，温度太高了营养会流失。你知道我读了多少育儿书，在网上看了多少帖子吗？你呢？你为孩子付出过什么？凭什么你可以像从前一样每天照常去学校做实验，去跟师兄师弟聚餐，可我呢？我哪儿也去不了。我越说越伤心，音调也越来越高，最后喊不动了，一屁股跌坐在

不用过得这么拮据了。听到拮据这个词，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下来。景浩说的没错，我们确实过得很拮据，因为我没有收入，全靠景浩微薄的奖学金。我们租不起大房子，只能四个人挤在小公寓，家中常常一片狼藉。可是你不能去芝加哥吗？芝加哥也是大城市，你知不知道加州有多远，要飞6个小时？芝加哥只要开车3小时，你周末就可以回来看我们。你真的不是为了躲我们吗？我情绪又激动起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后面几天我常常把自己关在开放式衣橱里，边踢柜门边哭。房间里墙上挂着我设计的照片墙，桌上摆着我万圣节刻的南瓜灯，客厅里还有我亲手装饰的圣诞树。可是这些曾经的美好被到处堆满的杂物、尿不湿的纸箱、散落一地的玩具取代了。我不知道生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和景浩相识于国内一所名校的工科实验室，那年我大四，他研二，我的毕业设计是他手把手教的。之后我们俩谈了一年恋爱，景浩出国读博，我一边在本校读研，一边和他维持着异国恋。研三毕业前夕，景浩通过了美国博士生的资格考试，他向我求婚，让我陪他一起到美国生活。在双方父母的支持下，我带着无限憧憬奔向大洋彼岸。这里位置偏远，物价很低，可是交通不便，去哪儿都要开老远的车，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宅在家里。刚开始我很享受这种日子，终于不用被上课、作业、论文追着走，有大把时间可以上网追剧、看小说。一个人闲得发慌，我又开始琢磨厨艺，每天变着花样给景浩做好吃的，什么糖醋排骨、红烧鱼、番茄牛腩，我都做得有模有样。过了小半年，我开始觉得憋闷。在国内读书的时候，业余生活不要太丰富，逛街、唱歌、看电影，想去哪儿都很方便。可现在呢，去趟华人超市要开车半小时，而文艺一家有中文电影的电影院竟然在三小时车程以外的芝加哥。景浩有一辆二手凯美瑞，我考了驾照以后也想自己开车出门，但景浩始终不放心。他陪我出去练过几次车，我不是转弯走错道，就是没看见红灯来了个急刹车，把他吓得够呛。他紧紧抓着车扶手，提高音量提醒我，看路啊，你又开错了，怎么这么不小心。久而久之，我也不愿意开车了。不能开车也就罢了，我在美国没有身份，也没有办法去找工作，我是 F2 签证陪读身份，美国的法律不允许我工作，就算我想在餐馆端盘子，也只能算打黑工。我去过一个女性互助团体组织的招聘会，里面乌泱乌泱全是人，我站了一整天，排队排得腿都发软了，简历也没有送出去几份。

景浩问我想不想重新读一个美国学位，将来的选择会多一些。可我本科研究生已经读了7年，实在不愿意再读书。不久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一切计划搁置。女儿潇潇出生后，母亲大老远飞来美国照顾我，她有睡眠障碍不能执业，所以晚上都是我照顾，喂奶拍嗝换尿片，每天晚上要起来3-4趟。景浩已经不是4年级，处于学业最繁忙的时候，但他每天晚上到家也会帮我分担家务。平心而论，家里每个人都尽力了，可我却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有时候看见他们手忙脚乱哄着哇哇大哭的女儿，我仿佛置身另一个时空，不断往下坠。我拼命呼喊，可是他们都看不到我，听不到我，直到扑通一声，我落在一汪漆黑的潭水里。跟景浩连续吵架之后，我去了医院的产后情绪综合科，这才知道自己得了产后抑郁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最难的一种处境或许就是没有人做错什么，但你很难过。接下来作者封小玲将继续讲述自己作为家庭主妇的烦恼。

美国的 B1 签证探亲最多只能待6个月，母亲很快就要离开，景浩便早早安排了婆婆的赴美行程。我们双方熟悉了没多久，景浩就飞去硅谷了。虽然婆婆对我和小闺女都很好，但景浩不在家，我有再多情绪也只能默默咽回肚子里。3个月后，景浩实习结束，顺利拿到转正 offer， 回到了我们身边。婆婆很开心，看我这儿子多优秀，来美国读博士没花家里一分钱，现在又找到硅谷大公司的工作，这可真是我们家的福分。李智告诉我，婆婆讲这话并没有挤兑我的意思，但我还是觉得刺耳。景浩是很优秀，那我呢？除了景浩的妻子潇潇的妈妈，我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景浩博士毕业后，我们全家搬到了加州硅谷。硅谷由许多卫星城组成，北到三藩，南到圣何塞，东到伯克利，星罗棋布，分布着许多大公司，也点缀着一片一片的居民区。加州的马路更宽，车也更多，景浩对我的开车技术仍然不放心，不准我上高速。我们特意把公寓租在一个交通便利的社区，我送孩子去托儿所，去超市买菜，走便道就能到达。就这样适应了大半年，我们才让老人回国。搬来硅谷的第二年中秋，景浩带着我和女儿去一个公园参加几个国内名校举办的校友会活动。主办方特意为小朋友们准备了棉花糖，我找不到地方，牵着女儿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突然一个女生叫住我，你是不是陈宇飞？我对你有印象，我们都是 X 大信息工程学院的，

你是电子的，我是软件的，你还记得我吗？看着眼前笑容甜美的女生，我依稀有印象，但想不起她的名字。她说自己英文名字叫朱莉，我赶紧让女儿叫阿姨，然后和她寒暄了几句。朱莉博士毕业后没再搞学术，而是去了一家知名公司做科研项目。当她听说我全职在家时，明显诧异了一下，就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这时候景浩过来找我们，也觉得这个女生面熟，说他们在某些国际会议上碰见过，印象中她的论文水平很高。虽然只是一句客观评价，可不知道为什么一瞬间就让我无地自容。女儿和小朋友玩得高兴，我快速掏出手机打开网站搜了搜朱莉的资料。当看到她本科毕业就去了某藤校读博，毕业前在两家大公司实习过，履历金光闪闪后，我承认自己很嫉妒。那天景浩结识了许多优秀校友，女儿也玩得兴高采烈，只有我几乎没什么心情吃东西。回家把女儿弄睡了，我才鼓起勇气问景浩，今天那个女生是不是和你比较相配？哪个女生啊？就是那个普林毕业的，你说她论文水平很高。我急得脸都红了，她啊确实挺厉害，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景浩不知道我在吃哪门子飞醋，我觉得和她说不通，心烦意乱地去浴室洗澡了。我想我必须得工作了。景浩上半年已经抽中了 H1B， 帮我转成了 H4 配偶身份，这也意味着我终于可以申请工卡，在美国找一份正式工作了。可我又能做什么呢？细细想来，我好像从来没有独立做成过什么事情。虽然号称是名校毕业，可大学毕业论文是在景浩的帮助下完成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有他远程指导的份。曾经我很得意，有景浩宠着，什么都不用操心。但我现在是个妈妈了，我对孩子的事也做不得主，我们住哪个小区，孩子将来送什么学校，都没有我插嘴的份。前两天女儿放学回来，天真的问我什么是 housewife。 她说别的小朋友妈妈是工程师、科学家，我的妈妈好像天天在家做家务。老师告诉她这应该是 housewife， 家庭主妇。那一瞬间我破防了，嘴一撇差点哭出来。我看着女儿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妈妈不会一辈子都是 housewife 的。女儿似懂非懂，伸出软乎乎的小手在我脸上揉来揉去，摆弄出一个笑脸，然后甜甜地说，妈妈你不要不开心，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一直爱你的。听到这话我心里更委屈了，胡思乱想的洗漱完毕，等我回到卧室发现景浩已经睡着了。我抓着他的肩膀把他摇醒，你说我要不要去找个工作？他翻了个身，你想找工作就去找啊，你白天不是都在家吗，把我叫醒干什么？我沮丧极了，躺在床上烙烧饼，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海中不断回忆着女儿说出 housewife 这个词时的语气和神态，她到底有没有嫌弃我？她是不是觉得我比不上别的妈妈？我又摇了摇景浩的胳膊，你说我能找什么工作？如果不做专业性质的工作，我就只能去超市当收银员，或者去诊所当牙医助理，这你能接受吗？可惜回应我的只有景浩均匀的鼾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做了7年家庭主妇的封小玲不甘于现在的角色定位，她想重新回归社会。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封小玲的故事。

自从那天校友会后，我就被朱莉拉到了一个校友群，偶尔也能看到大家讨论就业和内推的信息。我发现在硅谷这个遍地科技公司的地方，转行计算机是一条最清晰也最可复制的道路。我不太确定景浩是否同意我转行，所以打算先试试。于是我瞒着景浩在网上报名了一个中国人办的计算机培训班，老师从最基础的语法讲起，然后慢慢过渡到数据结构和算法，最后再教大家刷题。美国科技公司的面试是有题库的，要想通过面试，你就得用上题海战术，没日没夜的刷题和巩固。人家都说一孕傻三年，重新开始学习，我明显感觉记忆力下降的厉害。比如在 Java 语法中， array 的长度用 length， array list 的长度却要用 size，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却反复出错。每次写作业我都觉得很吃力，别人用五个小时，我就要用十个小时来完成。有一次我作业写不出来，烦躁地在家里来回踱步，边走边想，把头发都薅下了一大团。就这么琢磨了一两个小时，我才终于理清思路，一屁股坐到电脑前开始敲代码。等我写完作业抬起头，这才恍然发现天都快黑了。坏了，忘了去接孩子了。我拿起手机一看，果然有老师和景浩的好几个未接来电。我急忙穿衣服出门，还没走到车库，就听见景浩和闺女的声音。景浩看见我脸色都变了，一直等到吃完晚饭，孩子去屋里玩了，他才把我拉进厨房。你今天怎么回事？你知道闺女站在门口等你多可怜吗？老师给你打电话一直没人接，我会都没开完就赶过来了。陈宇飞，你知不知道你是个妈妈，能不能有点责任心？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学习忘了时间了。我一个劲地认错。我知道你在自学计算机，这些天你在电脑上写代码我都看见了，你以为上一上培训班就能找到工作了？这一行很苦的，你吃得了那个苦吗？当初问你要不要重新读书，你说不愿意，怎么现在快30岁了突然转性了？你现在最重要的难道不是把孩子带好，把家照顾好吗？刚开始听他数落我，我还觉得他说的对，可越到后面我就越生气。所以我30岁了就应该认命，不能重新开始学习吗？我又不是你的员工，除了给你当好老婆，给潇潇当好妈妈，我就不能拥有其他身份吗？我们俩吵架的声音越来越大，女儿被惊动了，她在外面敲厨房的门，带着哭腔喊，爸爸，你别生妈妈的气了，她一定不是故意忘了接我的。我鼻子一酸，赶紧出去搂住她，别怕，我和爸爸不吵了。和景浩争吵过后，他就不怎么主动和我说话了，每天除了孩子的事，我们俩几乎零交流。我已经自学了半年计算机，也试着投过几个小公司，但简历都石沉大海，我不知道究竟哪里做错了。从前我遇到困难可以跟景浩嘤嘤嘤，可现在还没等我开口，景浩就一甩脸子，你不是有能耐吗？自己想办法呗。每当这时，女儿总会冲出来保护我，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妈妈，妈妈学习很辛苦的。我看了女儿在学校的作业，老师问他们妈妈都喜欢在家做什么，她很认真地写道，如果妈妈有时间，她会写她的新作业。我的努力孩子看在眼里，我相信景浩也看到了，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无动于衷，而且我发现他回来得越来越晚，好像是为了避免和我交流，故意加班很晚一样。但有一次，我写作业到凌晨12:30，他蹑手蹑脚地进门，居然给我倒了一杯水，轻声说，早点睡吧。我还以为我们的关系缓和了，可在那之后，他依然很晚回家，也不怎么和我说话。
断断续续失眠了好几个星期，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想一个人出去散散心，就在网上找了一个没有去过的公园，自己开着车就出发了。平时去超市和接送孩子路线都是熟悉的，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单独开车去一个新的地方。因为睡眠不足，我脑袋昏昏沉沉的，稍微一走神就发现自己错过了路口，等我再看到新的路口右转，稀里糊涂走了30秒，我才发现四周的车开得很快。我再往右一瞥，好家伙，限速65英里每小时。我一下子清醒过来，我这是开上高速了。景浩不在旁边，我只能死死抓住方向盘，不停地告诉自己，陈宇飞，你要冷静冷静，开高速也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等我顺利地按照导航开下高速，找到公园把车停下，这才长舒一口气，原来我真的可以。从前景浩不让我上高速，我也觉得自己不行，始终没有尝试过。其实我当司机这么多年，早就具备了在高速上行驶的技能。我想转行一定也是这样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成功。在公园里走了1个小时，我心情舒畅，破天荒地在朋友圈发了定位和刚拍的照片，然后唱着小曲再次开上高速回家了。那天下午，景浩意外地没有加班，主动提出要去接孩子，然后带我们出去大吃了一顿。女儿非常开心，一个晚上都叽叽喳喳缠着爸爸说话。回到家，我猜景浩有话要对我说，所以早早催孩子睡下了。晚上10点，我们夫妻二人各自捧着一杯热水，端坐在饭桌两边。景浩一直紧锁眉头，沉默不语。就在我快失去耐心的时候，他终于开口，我们公司裁员了。什么？你没事吧？我吓得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紧紧抓住他的手。我没事儿，但我的领导，组里两个高级别的工程师都被裁了。原来昨天晚上，这些被裁的员工就被告知明天不用上班了，直接去一个酒店报到。收到邮件后，他们也立刻失去了登录公司系统的权限。今天早上，大家在酒店一个一个被 HR 和上级约谈，讨论裁员后的赔偿。其实前段时间景浩就隐约听到风声了，所以他才天天加班。也因为他工作时间不长，工资还没涨到被裁员的标准，所以幸运地被留了下来。经历这次裁员，我才发现

见我的工作一点都不保险，我现在想想都后怕，如果被裁的是我，那我就必须要在60天内找到另一份工作，否则我的移民身份就会被撤销，到时候我们全家都得离开美国。我承认我之前是有点自私，我怕你忙起来顾不上我和孩子，但是现在想想，我们是一个家，一个整体，你有一份稳定工作，对我来说也是另一重保障啊。他还说中午的时候看到我发的朋友圈了，那个公园挺远的，真没想到你能一个人开车过去，这些天你每天学习到深夜，我也心疼，仿佛看到自己读博时熬夜写论文的样子。我一直想找你聊，但裁员的事情还没定。景浩絮絮叨叨说了很多，好像从女儿出生以后，我们俩就再也没有这样促膝长谈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

0: 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了这一次裁员风波，我更坚定了找工作的决心，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简历投递。不管公司做什么业务，只要是软件相关的工作，我都投了个遍。刚开始，我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会打开手机刷新邮件，可跳出来的不是电商广告，就是银行账单。为了丰富项目经历，我照葫芦画瓢，跟着网上教程做了一个小网站，更新在简历中。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一个做云计算的公司给我发来的面试邀请。那天早上，我把邮件读了两遍，然后抓起刚剥好的鸡蛋，满屋子蹦跳。女儿看见我这么兴奋，也傻乎乎地跟着我一起举着两只小手从厨房跳到客厅。景浩忍俊不禁，你记得把面试时间约晚一点，好准备充分。我给 HR 回复了邮件，特意把面试时间推迟到两个星期以后，然后在论坛上搜集面试经验，细细研读。面试前一天晚上，我又把刷过的题又看了一遍，折腾到快两点才睡着。第二天上午十点，面试官的电话打来，我感觉自己的声音一直在颤抖，背了好几遍的自我介绍也讲得结结巴巴。做题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题好像见过，可是应该怎么写，思维却一直打结。我知道自己没戏了。果不其然，当天下午五点，我就收到了拒绝信。那天晚上，我难受的饭也没吃，就躺下了。可见应试速成的学法逃不过美国面试官挑剔的眼光。心灰意冷之下，我想到了朱莉，她在大公司工作，或许能给我提提建议。朱莉看了我的简历，很快回复说，现在想转行的人太多了，如果没有计算机、数学等相关专业的学位，第一轮就可能被自动过滤掉，即使侥幸拿到面试，面试官也很容易发现你基础的薄弱。也就是说，最实际的方法还是申请一个学校，系统学习计算机课程。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我还是得回学校读书。女儿还小，我不能去太远的地方上学，所以我把目标锁定在硅谷当地的大学。我在国内是名校毕业，成绩也属中上，唯一缺少的条件是英语，我需要一个足够申请的托福成绩。第一次考托福，我自信满满，只熟悉了一下题型就去考了。我觉得自己英语不差，又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托福应该手到擒来。谁知道我只考了88分，连几个学校中最低要求的90分都没有达到。景浩臭着脸把我狠狠训了一顿，你以为是闹着玩的吗？每一项都不能有短板，而且你是转行的，更应该把能准备的都准备好。为了能让我安心备考，景浩承担了大部分接送孩子的任务，他还组织了一个爸爸团，每周六和几个爸爸一起带着孩子们一起出去爬山郊游。女儿这个鬼精灵知道我要考口语，有时候还会像个小老师一样摇头晃脑地纠正我，妈妈，我们平时不是这样说话的，你应该这样说。疯狂学习三个月后，我第二次从考场出来，心里感觉稳了。查分那天输考号的时候，我的手还是一直抖，连输几次都没输对。景浩看不下去了，一把把我推到一边说，我来我来。我不敢看，却一直死死抓着他，直到听到他大笑起来，陈宇飞，你考了102分，你成了，我老婆怎么这么棒呢。我立刻抱住女儿，把她举起来转了一圈，妈妈可以去上学啦，妈妈可以去上学啦。搞定了托福，我发现自己的申请还差三封推荐信。我联系了读研究生时候的导师，又拜托了培训班教算法的老师，最后一个推荐人我想到了朱莉。朱莉说，雨飞，你现在和刚开始那个羞涩的女人判若两人，有了目标果然不一样。是啊，我好像回到了高考的时候，努力冲刺考进名牌大学，在家待了这么多年，我都快忘了自己曾经也是个学霸了。
我感慨万千。等待申请结果的过程，我仿佛又经历了一遍当时投简历后的煎熬。为了万无一失，我还补申了两所社区大学和外州两所大学的线上硕士项目。12月，硅谷已经进入冬天，天黑得越来越早，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焦躁。我发现自己最想去的学校已经发完第一轮 offer， 在家坐立不安。我想起景浩说过，他博士申请的时候和教授套词很重要，所以我也有了去学校见见老师的想法。于是我趁着校园开放日去学校听了课，也和负责的老师聊了聊，很努力地推销了一下自己。陆续的，我收到了社区大学的 offer， 也收到了最想去的那所大学的 offer。 让我意外的是，他们还判定我是最优秀候选人，免除了我 25% 的学费。我不知道是不是推销自己起了作用，总之我的申请季圆满结束了。春去秋来，在32岁这一年，我重新在美国注册成为一名学生，2年后硕士毕业，我就能找到一份相对高薪的工作，而女儿潇潇也成了一名光荣的小学生。开学第一天，景浩指挥着我们母女俩举着2张一模一样的日历纸在家门口拍照留念。他说这是新的开始，必须有仪式感。照片上我和女儿笑得一个比一个甜。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位家庭主妇重新求学回归社会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深入落实全市数字乡村行动部署的要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发展，日前智慧港城 AI 兴农2026连云港市人工智能加农业技术路演实景培训活动顺利举办，各县区的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同志，市农业农村局业务科室的负责人、青年干部，市内外 AI 技术的研发应用企业、科研院所、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农技推广机构等90多名代表齐聚现场参加了这次活动。那本次活动呢，是紧扣粮油生产、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等农业重点产业方向，集中开展了10个优质的项目路演，覆盖智能农机作业、无人遥感巡田、智能灌溉、智慧畜牧、智慧渔业等多个前沿应用领域。路演的项目既包含了科研院所的前沿人工智能科技成果，也带来了本地经营主体的应用 AI 技术的实践案例，展现出了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强劲动力。活动立足连云港市农业产业智能化的现实需求，搭建起技术交流、成果对接的实践平台，为 AI 农业技术成套解决方案、智能农机装备落地应用提供了优秀的示范样本，有力地推动了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全市现代农业生产场景，助力连云港333现代农业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那下一步，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将会持续地拓展人工智能农业的应用场景，培育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大力扶持本土农业科技企业的创新发展，引导企业强化技术攻关与研发投入，推动先进数字技术完成本地化的改造适配，不断地提升农业科技自主的创新水平，健全完善引进来本土化可普及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势注入科技动能。

日前，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的分管负责同志带队，联合日照市农业农村局开展了跨区域农兽药联合检查。双方聚焦苏鲁省界农业监管的薄弱环节，着力消除监管的盲区，推动交界区域的农业执法协作走深走实。日前，两市农业农村局他们在日照召开了跨区域农业执法专项工作座谈会，会上双方就执法线索移送、统一执法裁量标准、疑难案件的协办查理等跨区域协作事项进行了细化对接。而且双方还明确了本次专项检查的重点范围与任务分工，就建立常态化的联合执法、信息互通共享、案件协同办理等制度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这次座谈啊，是苏鲁两省三市自2020年建立了跨区域农资打假监管协

桥配合机制基础上的又一次实践深化。在原有的农资打假联合执法的框架之上，协作的范畴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畜禽调运监管等重点的领域，着力破解了省界地带监管边界模糊、线索流转不畅、执法力量分散的突出问题。座谈结束之后，联合执法组呢，他们直接奔赴了苏鲁交界一线，对农资经营门店、农产品生产基地、畜禽运输车辆等重点对象开展了全覆盖的执法检查。执法人员严格地对照法律法规，逐项核查生产经营资质、产品标签标识、进货查验台账、仓储储存条件等关键内容。据统计，这次行动两天的时间里啊，累计排查了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11家，畜禽运输车辆2辆，现场查实了问题线索9条，依法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6份。针对2起情节轻微、符合法定情形的违法行为，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了警告行政处罚。按照属地管辖的原则，将7条问题线索交办了属地县区农业农村部门，明确整改时限，按期报送处置结果，落实隐患的闭环管理。这次联合执法呢，是连云港日照落实苏鲁2省3市跨区域农资打假监管协作机制的具体举措，有力地震慑了省界区域涉农的违法行为，实现了跨界风险共治，执法联动增效。据介绍啊，近年来呢，连云港、临沂、日照3市持续地完善跨区域农业执法协作模式。近3年，苏鲁2省3市累计开展了联合执法33次，出动执法人员405人次，排查发现违法违规线索67条，查办各类违法案件54件。2021年，连云港、临沂公安、农业农村部门依托协作机制查办的跨省销售假农药案件，入选了农业农村部2022年度全国农业行政执法典型案例。那下一步，两市将会持续的深化省界执法协同，健全联合执法、信息共享、案件协办的长效制度，常态化的组织跨区域专项检查，巩固整治成果，护航区域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守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为了切实保护水域渔业资源，筑牢水生生态的安全屏障，灌南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紧扣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贯彻落实工作，对各类渔业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持续的强化执法监管，重拳整治非法捕捞，以刚性执法推动新法的各项规定落地见效，维护全县渔业生产的平稳有序。电鱼是属于破坏性极强的非法捕捞行为了，那借助电极释放电流，会无差别的杀灭水域里面的鱼虾贝螺等各类水生生物，鱼卵幼虫也难以幸免，直接打破水域的生物链条。电机作业呢，还会污染水体底质，损毁河道生态，作业的过程非常容易引发触电伤亡事故，危及公共安全，是法律明确禁止的严重渔业违法活动。新修订的渔业法实施以来，灌南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结合他们辖区的水域特点，统筹水上巡航、岸线排查、重点点位蹲守，实行日间常态巡查与夜间错峰突击检查相结合，聚焦河道、渔港等关键区域，严厉查处无证捕捞、使用禁用渔具、非法电鱼等突出的违法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深化渔警协作，

0: 于8月17号成功的将孟某等两名违法嫌疑人抓获。在肖二桥附近的河道，执法人员开展突击检查，查获了周某使用电鱼设备非法捕捞，现场扣押了电瓶、电鱼竿以及鱼货物，当事人配合接受调查，案件依照新的渔业法的相关规定来办理。此外呢，接到群众举报之后，执法人员快速处置，在柴米河查处了一起非法电鱼案件，对当事人开展了现场普法教育，依法收缴了全部的禁用渔具。目前这三起案件呢，都在按照法定程序来进行办理。新渔业法施行之后，违法行为的违法成本大幅提升，电鱼会对河道的水生资源造成毁灭性的伤害。无论违法人员是否在现场抓获，他们都会联合公安深挖溯源，一查到底，坚决不给破坏渔业资源行为留空间。那这个灌南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了，不少渔民呢，他对于新法内容呢还不熟悉，那他们会坚持办案与普法同步推进，讲清法律条文，讲明违法后果，做到严管重法与教育引导并重，引导群众知法懂法守法，从源头上压降渔业的违法行为。那执法现场啊，工作人员通过法条宣讲啊，发放宣传材料啊，以案示法等多种形式，面向渔民沿岸的群众普及禁渔管理、捕捞许可、渔具使用规范等法律知识。结合孟某等人电鱼逃逸等被抓归案的典型案例，剖析了电鱼行为对水生态的多重危害，解读新渔业法的处罚标准，引导渔业从业者依规开展生产作业，同时鼓励社会群众积极地举报涉渔违法线索，构建全社会共同保护渔业资源的良好格局。那下一步，灌南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将会继续地保持渔业领域的执法高压态势，深入开展渔业专项执法行动，持续优化巡查模式，加大重点水域、重点时段的巡查频次，巩固深化渔警联动机制，强化对抗检查、作案逃逸等行为的追查力度。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是来好货了啊！这个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呀，花金蟹呀，盛方蟹呀，纷纷的出水争鲜了啊！而在这个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你想啊，这个一提到大闸蟹啊，这个蟹黄肥美流油，蟹膏呢柔软细腻，蟹肉是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是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啊，那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然后再加上阳澄湖底啊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一些常规的食谱，还能够吃到各式的各样的小鱼小虾呀，螺丝贝壳呀。这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的蜕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呢，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在9月25号前后。记住了啊，这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啊，这个。什么虚构的东西太多了啊，这您可以仔细看着点，别花了钱你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现在越来越难买了，索性咱不如自个儿呢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我们的专门去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

0: 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大家呢是三折出水价格。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一出水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三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的规格了，你比如说699老饕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你就比如说这个1699块钱卡面价值5888元的蟹王款，这个蟹王款什么规格呢？三公三母，公蟹可是6两一只，比大部分的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三折的基础上啊，直接升级成了拍二发三，拍五发八，也就是说买二，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那目前299的尝鲜款呢，已经全部售罄了。如果咱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想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话，提前预定到的话啊，我告诉你啊，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儿，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订单了。多款组合全部3折预售。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一起回家，为了深入普及外来入侵水生动物防控以及我市的鱼文化相关知识，日前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联合江苏省水产学会府赣渔区南大沙村开展了2026年山海鱼运与你同行的科普下乡活动。这次活动呢，分为资料科普宣讲和现场科普答疑这两个环节。在活动现场啊，技术推广人员向养殖户们发放了连云港市外来入侵水生动物普查宣传手册、中国鱼文化研究基于连云港发展实践等书籍，以及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6年1/2/3号等等宣传资料，细致地讲解了外来入侵水生生物的识别与处置知识，传播我市的鱼文化精神印记和底色，同时引导养殖户们树立科学养殖、生态养殖的理念，切实提升渔业的安全生产水平。科普答疑环节呢，现场气氛也是非常热烈，而且务实高效。针对养殖户们在日常生产当中所遇到的水质调控、病害防治等疑难问题，技术推广人员呢，进行了精准的答疑，现场支招。同时主动记录了养殖户普遍存在的共性技术难题，为后续的精准技术服务积累了第一手资料。那下一步，市海发中心将会持续地开展科普下乡和基层下沉服务，以技术赋能基层渔业来提质增效。

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想起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

0: 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0: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0: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进一步的压实工程建设的源头质量责任，规范全市勘察设计行业的市场秩序，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日前我市2026年勘察设计质量及市场行为联合抽查工作专家动员会在市住建局会议室顺利召开了。这次会议采用的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开展，本地的专家现场参会，外市受邀专家通过视频会议线上参会。会上，设计科的负责人解读了本年度联合抽查工作的方案，明确了检查的范围、抽查重点、工作流程、纪律要求以及时间安排，对勘察设计成果质量、强制性标准执行、从业单位市场行为等检查要点做出了细化部署。同时就检验方式、问题判定标准、资料归档等业务细节开展了交流说明。会议就要求了全体检查专家要提高思想认识，恪守工作纪律，坚持客观公正、严谨细致的原则开展抽查工作，切实发挥技术把关作用，高质量地完成本次勘察设计联合抽查任务，助推全市勘察设计行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日前，灌南县县委常委会议啊，暨全县项目招引建设推进会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中央和省市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部署推进全县项目招引建设、安全生产、综合考核等工作。会议听取了灌南全县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全面提升项目招引质效，用好自身的资源优势，明确主攻方向，精准推进产业链招商，要发动各方资源助力招商，用好企业、专业机构、行业协会的纽带优势，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工商联的联系广泛作用，进一步拓宽项目的信息渠道，要提升招商专业化水平，建强用好产业、科技、服务业这三支队伍，全面补齐招商队伍的专业短板，夯实业务功底，要强化服务保障，加快项目前期手续的办理，常态化的优化梳理项目的要素诉求，靶向破解堵点难点问题，推动项目尽快的开工建设，投产达效。要坐实项目储备，摸排好项目成熟度，做足前期的储备论证，为省市重点项目申报打牢基础。要持续加强作风建设，强化责任意识和攻坚意识，树牢实干实际导向，全面激发大抓项目的干事创业热潮。另外，会议还部署了近期安全生产的重点工作，强调要深入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排查整治以及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行动，大力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问题，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治理，扎实推进化工医药

消防、工贸领域等打非制围行动，毫不松懈地抓好防溺水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会议部署了综合考核工作，强调要强化紧迫意识，认真研究短板指标，找准问题症结，拿出切实可行的工作举措，精准发力，补强短板，全力以赴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工作，争先进位。由市住建局、市总工会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市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连云港园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连云港开放大学共同承办的2026年连云港市花艺环境设计师职业技能竞赛暨第六届花竞大赛于9月3号完赛了。那这次竞赛呢，一共有10支代表队、30名选手参赛。那竞赛结果呢也都已经公示了，公示的结果呢您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市住建网，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登录一下连云港市住建网。公示的时间从9月7号一直到9月14号，监督电话市住建局机关党工委8551-9989，市住建局的行业工会8233-8859。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日前呢，连云区人民法院与连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召开了物业纠纷联动化解新闻发布会。区法院和区住建局他们共同签署了关于共同建立物业纠纷联动工作机制，深化物业纠纷源头预防化解的意见。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物业服务合同、业主共有的权益、维修资金使用、小区公共收益、停车管理、电梯消防、业委会运行等易发多发纠纷，通过建立巡回审判等10项工作机制，推动司法审判、行业监管、行政指导、基层调解有效衔接，努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法院推动、住建指导、街道社区协同、物业企业和业主们共同参与的物业纠纷预防化解格局。2026年以来啊，连云区持续深耕物业领域的专项整治和法制化治理，为联动机制落地见效筑牢了坚实的基础。全区专业化物业服务覆盖率达到85.45%，业委会、物管会组建率达到94.68%，全面规范小区公共收益管理。85个小区开立了公共收益共管账户，归集资金288.06万元，实现了小区公共资产的透明化管理，扎实推进老旧电梯更新、小区车位扩容、老旧小区品质提升等民生工程，累计申报更新电梯313部，完成更换171部，年内新增小区停车位2200个。坚持严管严控行业乱象，累计约谈审计物业企业39家，下达整改通知书178份，立案查处违规行为46起，行业监管的震慑力持续增强。通过靶向整治、精准治理，今年1到7月份，全区物业投诉总量同比下降了30.1%。2026年1到8月份，连云区法院呢新收物业服务合同纠纷197件，收案数同比下降了32.8%，审结215件，包括旧存的啊，其中209件案件以调解撤诉的方式结案，培育形成了示范性诉讼案件8件，依托示范裁判规则化。化解合同类的物业纠纷200余件，委派先行调解164件，成功调解了162件，先行调解成功率达到98.8%。
联合区住建局开展物业纠纷巡回审判两次，联动基层组织化解同小区的物业纠纷70余件，纠纷主要集中在物业费的欠缴、服务瑕疵、公共设施维护、还有停车管理、公共收益公示、新旧物业交接等6大类，覆盖了辖区4个重点小区、4家物业公司，呈现了类型化、批量化的特征。那下一步啊，连云区法院和区住建局他们将会持续的深化府院联动，构建物业纠纷多元共治的格局，严格落实意见明确的10项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示范裁判、批量调解、巡回审判、法治宣讲，持续抓实物业行业监管、小区的标准化治理、民生问题常态化整改，不断的补齐物业的纠纷治理短板，统一类案的裁判尺度，规范物业行业服务秩序，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物业矛盾纠纷，着力构建和谐安全稳定的基层社会法治环境，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海滨城区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期的住建风景线。日前啊，东海县城管住兴业社区的网格员蒋思敏，他接到了明都花园小区的物业反映，说小区里面有一户业主啊，私自搭建围墙，涉嫌违规建设。接到报案之后呢，这小蒋和同事们就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去核实情况。仲某在房后啊，私搭了一处围墙，大概是18平米，确认该行为违反了城市规划以及小区建设管理的相关规定，属于违建行为。随即他们就做好了问题登记建档，并着手研究沟通劝导的方案。那城管住社区的工作人员联合物业管理啊，再次深入现场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劝导，结合日常走访所掌握的网格情况啊，向业主详细宣传了城市规划以及小区建设管理的相关规定，耐心地讲解了私搭乱建的危害性和违规的后果，用身边的事实讲清楚政策，说明了利害。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3: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朋友们，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呀，花金蟹呀，盛芳蟹啊，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这个蟹黄啊，肥美流油，蟹膏啊，柔软细腻，蟹肉是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啊，就是既然是蟹黄啊，蟹王，这个饮食起居上那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啊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呢偏碱性，那湖水叫一个清澈，几乎没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这些常规的食谱，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那历经了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了，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那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那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在9月25号前后。那记住啊，这个之前您所吃到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我告诉你，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我跟你讲，并不一定是正宗的啊，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那既然咱们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哎，就有自己去阳澄湖亲自认养的。为了确保绝对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专业团队呢专门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啊，捕捞专供自己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绝对是拒绝中间商的啊，直接给出了3折的出水价格。什么叫这个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一出水，直接给它买下了。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的规格，你比如说699元老套款和999元的终极款，1699元的蟹王款，丰俭由人，你可以自己自由选择。那就比如说这个166元卡面价值5888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这个蟹王款啊，3公3母，公蟹可是6两1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是什么呢？3折的基础上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呢，这个299的尝鲜款呢已经全部售罄了啊，赶紧回复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自由的来进行选择了，多款组合全部3折预售，进到商城里你好好的去选择一下吧。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那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日前啊，东海县他们城管驻兴业社区的网格员蒋思敏接到了明都花园小区物业反映说啊，小区里面有一户业主私自搭建了围墙，涉嫌违规建设。接报之后呢，他就跟同事第一时间的赶赴现场去核实情况。然后这个业主啊，仲某，他在房屋后面搭建了一处围墙，大概是18平方米，确认这个行为是违反了城市规划以及小区建设管理相关规定，这是属于违建行为。随即他们就做好了问题的登记建档，并且着手开始研究沟通劝导方案。城管驻社区的人员啊，联合物业管理再次深入现场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劝导，结合日常走访掌握的网格情况，向业主详细的宣传了城市规划以及小区建设管理的相关规定，耐心的讲解私搭乱建的危害性和违规后果，用身边的事讲清政策，说明利害。经过现场细致的沟通教育，业主仲某呢也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自身行为的违法违规性质，主动的将违规搭建的围墙全部自行拆除，问题整改到位，现场恢复了原状，实现了问题柔性的化解。随后对现场进行跟踪回访，确认没有反弹的迹象，并且将处置结果及时登记归档，做到了事件的闭环管理，确保整治工作不留死角。那下一步，城管进社区人员将会持续地履行网格员的日常巡查职责，加大对小区的巡查走访的频次，常态化地排查私搭乱建等各类问题，做到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同时依托网格微信群入户走访，加强政策法规的宣传，引导居民们依规建房、守法居住，切实守好进社区网格的责任田，维护社区良好的人居环境和公共秩序。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赶潮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加赛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是有重播的，但是明年可能未必会有了。
0: 那不好讲。
1: 就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嘛哈，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哎，说到这里，我发现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头两年直播的时候，其实拨打热线电话的人还是蛮多的。那可能现在有抖音了，大家就在抖音上更方便。是不是没有就拨通电话
0: 了？就会少，
1: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0: 会少一点。而且现在拨通电话，你发现没有？就是，也跟我们节目的时间段有关系。之前12点到1点，正好是下班的路上。
1: 是的，
0: 然后现在提早了一个小时，这个点大家可能还在工作。
1: 对，还在非常辛勤的工作当中啊。我们再来聊一下吧哈，就是如果您想观看到我们的这个广播或者是收听的话，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
0: 是的，
1: 其实最近直播还是挺多的哈。昨天在九月福给大家来直播，直播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态度啊。我们有一个粉丝去的时候，就是他在撸铁，在健身，在跑步哈，因为九月福大家都知道嘛，他的会所里是有这样的一些运动的设施提供的。然后他在跑完步、撸完铁之后呢，然后又去游泳。我说这样的生活节奏真健康。
0: 他说位置，你说九月福的位置吗？

0: 我真的，我昨天一天我觉得干了非常多的工作，就运动完之后我也发现人的精气神是很精神的，
1: 突然一下你不能躺，你越躺、你就觉得整个人他越不行，你要越运动多干事儿，我觉得才很好。就像我们领导给我们布置的目标哈，也希望大家来可以这个实现一下哈，
0: 就是
1: 我
0: 们要
1: 对形成六边形战士，就家里拿得出去，工作拿得出去，身体拿得出去，让我们一定要有劲儿，每天都很有劲儿，就是元气满满。
0: 哎呀，然后你不懂真假的，你天天就一来就讲的话我都看不懂。
1: 好，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哈。其实我们节目的有个板块就是关于二手房的，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这位朋友说想最近入手了，你想入手哪里呢？
0: 应该是九月府，他刚刚不是在问嘛，你把价格可以跟他说一下。
1: 九月府目前为止哈，它的价格区间是在21,000到22,000啊，但是它230平方这样270度转角的就剩一栋了，是而就剩一套了哈，它是二楼的。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的话，其实也不着急，你可以再等一等，因为它后续会再开两栋楼。
0: 对，
1: 两栋楼的价格它不是楼王，不是中心区域哈，价格会稍微下调一点，可能20,000出头。但是我觉得哈，在同一个小区，你无论是在中间的区域位置，还是稍微有点靠边，可能挨着马路，无论如何就是在这个小区享受到这个小区的环境，包括它的绿植绿化，包括运动设施都很值。哎，
0: 其实你要说靠路的话它也还好，因为它边上不是属于特别的那种主干路，你不觉得吗？它不是属于朝阳路那种主干路，
1: 但
0: 大
1: 还有一点
0: 就是车通行的多。
1: 对，如果稍微靠一点的话，其实也不碍事。为什么呢？因为九月府的窗户大家都知道嘛，三玻两枪，就现在三玻两枪的窗户非常非常的够用了。
0: 完全够用，
1: 非常够用了。就你整个窗户，因为有的时候我去直播嘛，去样板间，外面会有一些施工的声音。如果我把三玻两墙的窗户关掉，再把阳台的一个拉伸的这样的一个门关掉，外面的声音你一点都听不到，非常的安静。
0: 其实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三玻两墙它其实是用在哪里呢？比如说我是靠近高速的。啊，或者说它更高级别的啊，它或者是靠近就是那种大家都知道就是噪音很吵的，就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或者高架桥的边上，我可能三玻两墙这个是一些开发企业的标配。但是呢，就我们现在很多的新房建设，有些在老城区来说，它压根都不靠近大我们刚所讲的什么高速高架这样的一些位置的时候，它再加三玻两墙，那就纯是属于就是一个属于要盖品质住宅的一个升级版。对吧，窗户的一个升级版要配得上是匹配住宅，高端住宅。所以说呢，他把三玻两墙放进来。当然呢，四玻三墙它更高级，但四玻三墙它可能我靠高速近一点，我弄个四玻三墙完全，当然了，开发商愿意掏这个成本，对吧？给买房人谋福利，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但从窗户上可以看到啊，目前为止连云港的楼盘，它的一些用材用料，包括它的品质都有提升。
0: 对
1: 以前提到三玻两墙，其实还挺稀奇的。其实现在很多的楼盘都已经使用到三玻两墙了，甚至有一些要使用四玻三墙。所以说哈，就是后续买房子的一些朋友哈，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居住的品质，包括它户型的一些设计，还有层高等等，都会有不一样的居住体验。
0: 你知道现在天意它已经不只是四玻三墙了，
1: 那还要上什么五玻四墙吗？
0: 它要做更高级别的这种玻璃。他说他这个玻璃的成本，他比这个，他说他比九月府，包括比御苑，他的窗户的成本要再贵一半。
1: 其实，在我看来哈，就是窗户，它一个是隔音，一个是保温。它的这个基本上属性三玻两墙基本上完全都能涵盖掉了。那你如果再搞得那么好，它的用处就除了把这个房价抬高，其他的我有点想不到。
0: 因为它本身价格定的就比较高，所以它要把这个匹配的这个附加值给它拉进来，就会让别人觉得说啊，我这个钱花的是值的，就这种感觉吧。
1: 但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重心有一部分放到玻璃上，因为它会增加成本的呀，我是有点看不懂。因为我看到九月府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厨房的位置哈，它有是拉门，就是全部都是上滑式隐藏式的，
0: 上柜式的，对
1: 对，我就觉得哎，这个理念已经蛮好的，就已经相。 相当够用了哈，但是我不敢想象即将推出的这种更高级的玻璃是什么样的哈。
0: 他家那个玻璃
1: 我也很好奇，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之前有朋友有在问嘛，说这个天翼怎么样？我们一直在讲天翼。

0: 其实户型包括它的产品做的不差的，不错的，主要呢就是还是要明起来说呢，大家我们是为大家保险一点，还是要等它交付，就是成现房之后，你可以关注它的一个购买量。购买量，如果说购买，比如说，它的一个有一半往上了，那我觉得你再下手完全没有问题。
1: 而且，天翼这个楼盘它会自带流量，自带关注度哈，包括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的同事，他也会关注天翼，他觉得区域位置还可以，做的这种
0: 他喜欢
1: 的做的这种产品，包括这个调性是他喜欢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买房子多看一看吧，就是。花钱难买心头好，就是你们觉得好的就可以了，但是还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吧，因为毕竟它的平方大，总价也比较高，相对来说买的时候
0: 买个保险
1: 要谨慎一些，
0: 买个保险就是可以等现房，
1: 是的
0: 啊，就如果说它确实现房，然后它销售量还不错，那你完全可以下手，这个咱也不拦着，
1: 这怎么可能拦着？人家消费级别就达到这儿了，包括有朋友说，
0: 就很不错的，
1: 那个天翼的价格这么高，它又不包含书包，谁会买？你们知道吗？有一些上市公司的
0: 老总
1: 他会选择的，
0: 就你买它、
1: 就是、是不一样的，
0: 你买它，你的圈层肯定跟你是同一级别，差不多级别吧，反正不能说同一级别，但是也差不多，反正你们都能玩到一起去。
1: 但是它的户型设计确实也很有亮点。
0: 20多种户型，
1: 确实还有亮点，总有一个可以满足你们的需求的。
0: 但说实话，它的户型是真不错。我上次去看了一下，他们家那个，你知道，就负一层哦，负一层，它的这个整个挑高，包括它的一个平方大小，就超乎你的想象，你压根都想象不到。就光负一层的装修，我觉得得花到100多万。
1: 所以说，人家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
0: 它高
1: 肯定有高它的理由。
0: 对，真的很夸张。
1: 对，之前见面会的时候跟他们在聊，我说他们就设计这20多种户型，全国各地跑了多少楼盘啊？全部都是精益求精啊，才做到这么多的楼盘，比较适合连云港的哈。所以说，如果大家经济条件还 OK 的话，去看看呗，是不是？感受一下，
0: 就也可以给各位就是讲一下咱们的见识啊。包括我去，其实我也真是长了一个见识，就是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就是原来外地吃这么好，就外地这些开发企业他们做的这么好，这些户型，然后他们是直接弄到咱们连云港来啊，根据连云港目前的相较的一些地形情况，他们再来做一些更改，来做出来这样的户型，我觉得蛮好的。
1: 说老子买房，儿子还房贷，儿子还不完，孙子他贷款有年限的呀，还能让你无限还下去、
0: 就30年呢，
1: 还让你无限还下去、
0: 对呀、
1: 你儿子都不会给你还。你想太多了啊。
0: 你还想代代相传呢？
1: 是的呀，
0: 那你可传不了。目前商贷和公积金的话只能是贷30年最多的。
1: 是的哈，有朋友说预约二期什么情况？预约二期目前尚未正式开工，它属于一个这个带动工的状态，它计划工期是930天，预计在2028年啊建成进行一个交付，但是它后续的做一个改善楼盘，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动点心思的，因为它一期卖的那么好，二期大家肯定它的关注度包括要求会更高一些，你的得房率啊，你的户型设计啊等等，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烧脑一下，下下功夫的。
0: 二期它的容积率比一期要高一些，相较来说，二期它会有17层这种小高层，当然它的户型现在还在做调整，没有完全出来，网上各位如果有拿到的一些户型就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还在调，如果说你是他家的工程方，那就当我没说，如果你跟人家工程方认识，那也得当我没说，好吗？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普通的买房人想要看到这样的户型，还是需要稍微去等一等时间的，就是等户型全部都调整到位之后，他会我们到时候也会发在咱们的后期的粉丝群里面，我们有4个群嘛，各位可以选择啊，1、2、3、4个群，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1、2、3群啊，人会多，几乎是满员那个状态，
1: 会更热闹一些，
0: 对，更热闹一些，可以选择进一下1、2、3群。当然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有一些过来的都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就是大家不要在我们的群内去发布就任何你们认为啊，就是生活当中可分享的内容， 就不要发，就尽量如果是关于房产类型的，大家可以在群内去讨论。
1: 但说实话，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包括有一些博主发出了一些观点什么的，大家对于房产比较感兴趣的话，都会在里面共同的讨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氛围哈。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房产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比较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紫禁楼市。当然了，点击我们的左上角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不定期的哈有一些房产，比如说它的户型啊，包括它的一些消息啊。会带给大家，
0: 说什么时候去天意直播？8月15号样板间开放，那他们家有自己家一个专属的直播间，他们现在就是和医院做的就很像。
1: 我刚说这个话之前，我可能上节目的时候好看到就是。预约直播，就对你们有哪些问题想问的更仔细的话，你直接去他们的直播间也是 OK 的。就现在这个新媒体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就大家可以随时联系到你想联系的楼盘。
0: 就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去完之后反而会愿意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吗？因为他们的官方直播间有的时候买房人不一定能问到一些内部的话，他们是不会讲的，
1: 就还好。
0: 但是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大家
1: 就还好嘛。房产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包括什么剩什么户型啊什么的，这个你去问他还是可以回答的哈。包括说讲，研究怎么搞钱，我能给你研究到，帮你讲出来怎么搞钱的话，我也不坐在这儿了。
0: 这个事情每个人的路子不一样，你不用跟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进一段广告，两分钟回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开发区现在有3000的房子吗？
0: 3000有房吗？是什么意思啊？
1: 有卖3000块钱的房子吗？
0: 有啊，还有卖2000多的嘞。
1: 我跟你讲，你去绿地看一看。虽然说这个小区有点老，但是我觉得周边好，就是它生活非常的便利，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小区了。包括它的周边吃饭什么都非常的方便。我们同事多少年前啊？10多年前当时买的这个绿地，好像
0: 是那时候卖多少钱？
1: 4000多。
0: 他多少钱卖的？
1: 就基本持平卖的，然后在3-4年前吧，就持平卖掉，等于他也没亏，
0: 他肯定亏了。
1: 对，他对啊，
0: 他还贷，
1: 他这个房子是贷款的，就微亏。但是现在房产的行情下，像他这个真的是微亏，不值得一提。为什么这么聊？
0: 但也还好，亏不多。
1: 前两天跟我朋友还聊呢，就是他住地王财信嘛，他说他当时买的时候将近20000块钱一平房呢，那你看现在11000、12000的就很多。
0: 预算200个 W， 没有书包需求，离衣服小不能太远。5年以内新房子有没有什么小区推荐？如果你不要书包又离衣服小不能太远，周边的新房还真的没几家。就有的都是书包，有的像兴业时代，但这个兴业时代广场这个小区它大高层哦。它现在是便宜了，包括像那个玉州书院现在的这种类型的小高，它目前单价我看上次还有卖在11000-12000的，也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他们都是书包哎，因为那一片其实老城区哈，它没有什么新小区，有的就我刚刚所讲的这两个。
1: 然后但是你要想看二附小，你要想看这个二手房的话，其实还是蛮多的，
0: 但它要5年以内。新房那边很难找的，那边五年以内新房就我刚刚讲的那两个了吧。然后还有一些是老小区内后建的这种相对新一点的这种房龄，但是它也是书包， 就是你这就有点尴尬哦。
1: 说你们觉得哈，不考虑学区哪家改善楼盘住的最舒服？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考虑书包，也不考虑上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给你推荐一个小区，就是孔望书院二期。
0: 嗯。
1: 它的位置其实应该算是吴越板块，这个小区呢，其实它主要是以这种四层为主，它有叠墅啊，也包括有这些叠拼啊，还有这个洋房。它这个小区的价格很便宜，如果是你想买一二楼带院子的话，哈，就它单价划到10000块钱左右，155万送。

0: 一个车位，然后送一个地下挑高的这样的一个
1: 储藏室，
0: 然后楼上呢还有一个拓展的面积。你想在连云港100多个 W 带院子，而且它的位置还可以，离三院也很近，离体育馆也很近，
1: 海州体育馆、五月广场，
0: 对，离金宝商场都很近，就大概它的车程10分钟之内，包括中医院10分钟之内它都可以覆盖。你说这个位置这个价格它像不像？整个小区的密度非常低，
1: 容积率很低。
0: 是的，
1: 对，这个小区整体的环境也还是不错的，它就是特别是蓝天白云天气的时候，你在这里会感觉非常的舒爽，而且它的物业费就是在1.1块吧，
0: 差不多，就是老板他的审美是在线的，整个小区的品质包括它的一些设计还是蛮好的，而且
1: 离长城很近，对啊，离也可以爬，周边山也很近，
0: 孔望山很近
1: 很多，
0: 而且没发现吗？就孔望山那边现在越发展越好了，包括它最近这个体育馆就整修之后，我觉得这个位置真的是蛮好的，家是可以去跑步啊等等。
1: 如果你给我买，我会考虑它上叠，因为他家上叠的得房率更高，他上叠140多个平方的上叠，使用面积都能达到220多。
0: 要根据你们的需求吧，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养老了，我就想种种菜，吃一些有机的食物，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一楼。如果你觉得家里人会比较多的话，就房间我想要更多，你就选择上叠。总之它的价格都在这儿呢，你还要是选择性真的是比较丰富啊，
1: 而且现在价格也很，
0: 而且很适合养老，它不光是上山，就是这个上山爬山什么的很方便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周边有很多的农户卖这种有机的自己种的这种菜，我觉得你在周边就是没啥事，早上起来跑跑步，然后买一些有机的蔬菜，生活成本又不高，何乐而不为呢？
1: 其实这种有机的这种类型的蔬菜我想应该是很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一些就是考虑改善朋友的一些朋友，你们可能还蛮愿意去追逐这样的一些这种产品的，那还不如自己家去种了，更有机。你自己想种啥你种啥，你更有机。他家的联排有个院子170多个平方，你想种什么种什么，你前后院可种，前院可种，边院可种。
2: 就是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1: 书院在哪儿啊？
2: 155哈，你在市区的话，你可能只能买一个什么高层啊，或者是小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想买一个一楼带院子的话，就区域位置还比较不错，我觉得孔望书院是一个首选。它的位置是紧邻新孔南路，然后北边是新东门大街，南边是紧靠孔望山风景区。它是在这个孔望山片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它还有步游道，然后距离五月广场。你就7分钟你就到了，
2: 10分钟的车程周边，我就觉得无论是医院、商超啊、
1: 三甲医院
2: 什么的，全部都覆盖在内啊。包括它也是有书包的，它的书包是师专二附小的孔望山校区，还有这个海州实验中学。其实孔望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这个小学，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家长还是蛮认可的，因为学校没有那么多人，在一个学校新建的时间也不是很久，蛮新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有苍梧的书包都没去上。因为觉得人特别多
1: 啊，
2: 他就去上孔望山小学了。这次前两天不跟大家还在聊吗？如果苍梧新校区他不采取分流的话，一个班可能要达到65个人，你说多吓人，
1: 太夸张。
2: 小朋友一年级一个班65人，有朋友开玩笑说快到毕业了，老师连人都认不全。
1: 那也大可不必吧，认不全也大可不必。
2: 开玩笑啊，就说因为确实人太多了，
1: 但他确实超标了，你这么多人也超标。
2: 所以说选择这个分流，不知道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行情哈，我们也是在持续关注当中吧啊。
1: 好，跟大家来讲完了。有朋友在说，如果不考虑想要住着舒服，我觉得周边有山有水，有农家的这种有机蔬菜，然后但是你想逛商场，它10分钟之内都能覆盖，包括 hospital 它10分钟你也能到。所以相较来说呢，我觉得以这种类型的一个极致的性价比吧，你买到周边这样的一些配套，就是你退，我之前发了一个视频嘛，你退我可守，因为它周边都是一些依山傍水的那种环境，负氧离子含量也高，然后呢我进，我就是往前我进一步，我又是很繁华的一些区域，而且都是10分钟之内能覆盖的。
2: 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性价比，就是很多朋友说，就包括一些小学价格比较高，说我买了之后我怕不保值啊，就像头几年似的，买完之后了这个房子价格又哈哈掉。说这样的话我可能折损的成本会很高，但是买孔望书院就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就看它掉，你就紧着它掉，
1: 反正我就自己住，
2: 它能掉着多少，对不对？反正你自己居住嘛，像这种大平房呢哈，有几个装修完他会轻易把房子卖掉。
1: 但
2: 因为155个平方包括它有院子，你随随便便装修下来也要
1: 大几十，
2: 对，几十个 W 吧，你不会有人轻易的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所以说还是以居住为主。有朋友说啊，这个小区会不会入住率不高？不会的，就是我前两天去直播的时候看到好多家都在装修，就他后期的入住率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好，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住房公积金的部分贷款政策有一些优化哈，主要就是在商转公这一块。就是原来的政策呢，我申请办理商转公的话，那贷款申请人应该是商贷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啊，就是说要存在共同产权人，那共同产权人也应该是贷款申请人的配偶。可是新的政策呢，申请办理商转公的情况之下呢，那共同产权人放宽至贷款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啊，也扩大了一个政策的覆盖范围。它其实也是属于降低了我们家庭购房还贷的一些压力嘛，属于原来是只能夫妻两人来还，
2: 现在有父母子女都可以帮你还。所以说有朋友刚说买了这个9月府或者天一的房子，
1: 父亲还完孩子，
2: 但是他只有30年，你要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买吧。
1: 但
2: 他
1: 是商转公啊，这个只有商转公才可以，会跟你说一下哈。
2: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对，
2: 再看一下哈，就是优化商转公贷款次数的认定标准啊，这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政策取消了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之前是有限制的。对于符合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贷款条件的本市公积金缴存人哈，将本人已经办理的还没有结清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转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它不受次数的限制，统一按照首套房公积金贷款的新政策来执行。
1: 啊，首套房才2.6%的
2: 这个
1: 利率挺好，
2: 还是很优的啊。但是还有一点哈，就是商转公还是商转公啊，
1: 纯商业转纯公积金，
2: 这个还是有个前提的。
1: 哎，就是如果我现在是组合贷，我是公积金还完了，那我商贷没还完，我能不能这部分商贷转公积金呢？还是否的一个状态，就不行。
2: 对，
1: 然后再来说一下，还有一个是申请商转公贷款额度认定一个标准啊。刚刚呢就是贷款次数，它就是有个新的认定标准，就现在就是你不管你之前贷多少次，我不管，我就认定你就是第一次来贷这个公积金贷款啊，我就按首套利率给你。那这个商转公贷款额度呢，就是也放宽了啊。商转公贷款这个共同贷产权人范围之后啊，那商转公这样的一个贷款额度，按照商业住房贷款这个借款人还有其存在共同产权人的家庭成员，包括你的配偶、父母、子女所占房屋产权份额，核定为这个对应房屋价值，并且据此来进行计算贷款的一个额度，就是商转公可贷额度还应当同时不超过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一个最高限额啊。那原商业住房贷款你剩余的一些本金，包括房屋评估的一些价格等值的一些这种核定标准，也是取各项测算结果的最低值作为商转公最终的可贷额度。那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商转公可贷什么，那你觉得这个话比较绕口的话，我建议大家上公积金管理中心。如果你现在是符合商转公，目前想要去做商转公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啊，你也可以上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的柜台，你去咨询一下，让他们去给你查询你目前可贷的这个额度到底是多少。这个的话，你可能你算你会有点算不太明白，
2: 就还是去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哈。你读了这么多，有个粉丝哈直接给你总结了，说这个公积金新政太给力了。确实是哈，就是房屋的购房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宽松了。还是这段时间嘛，就大家想买房的话，我觉得其实还蛮好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哈，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二手房，同科的二手房，89平方，99个 W，而且是精装修，
1: 几楼啊？
2: 而且几楼我没看啊，
1: 它是20吧？
2: 啊，它是我记得，我想起来了，它是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16层。你说的性价比是不蛮高的，但是它这个装修所谓的精装修就也是有一定的年限了，不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装修。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这样的一个书包，这样的一个小区，这个价格如果一些刚需的朋友的话是可以入手的。
1: 如果你关注两室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但如果有考虑3室的朋友，那就还是算了吧，性价比虽然高
2: 一点呢哈，就是它是一个小高层，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能买小高层尽量不买大高层，而且一共有18层嘛，它这个房子是在占有16层，我觉得它的这个楼层也是蛮好的，视野也好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哎，你们可以把这个价格按露露讲的砍到8000一个平方，你看能不能砍？
2: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1: 你看卖家愿不愿意去接上我们进的广告？
2: 好，欢迎回来啊！刚进了一段广告，好，那刚聊的话题说这段时间其实是买方市场哈，对于很多的卖家来讲，就真的他的房子给的一些价格也是比较离谱的哈。今天我关注的哈，就是有个客户哈，他是只有100万的一个预算，然后他看到了哪家房子呢？你们猜？就他有这个四季金会关。

0: 然后105平方的一个3室啊，这个房子还是精装修的。
1: 嗯，
0: 然后他只有100万的预算，但是房东给报出的价格是130万。
1: 然后呢？
0: 然后他说我只有100万的预算，你卖不卖？然后房东说妈，我这装修就花了30几个 W。嗯，他说在现在的房产行情下，装修算钱吗？就装修也不算钱啊，他说
1: 卖家多扎心。
0: 所以说如果是100个 W 的话，我马上就给你签合同。嗯，因为我的预算只有这些。就房东当时脸都绿了。
1: 然后卖了吗？
0: 没卖，肯定是没卖的呀。
1: 就跟那个之前买海州大院的一些朋友一样，他们当时买在高峰期10000出头嘛，然后呢买到这个价格，光装修可能就要花了20-30个 W 进去，甚至有一些人家花了50个 W 进去之后
0: 是要有的。
1: 对，然后现在你知道他们卖房子哦，真的很卑微，卖家现在
0: 卖方市场吗？
1: 就是，对，现在卖房子他可能30-50的这个装修费他直接不算了，他就说你我就能不能卖到我当时买房的这个价格，我就是买房价，我一分钱我也不赚，我还把装修全贴给你，然后你来买，就这样。好多买家都没买账，
0: 我就真是深吸一口凉气。
1: 对呀，就这，就是所以就刚刚你刚刚说的那位朋友讲的嘛，你这个装修现在还算这个费用吗？就大家是相当于是买家心态是，你的装修你要送给我，你不用管，你要在房价上你要再给我砍。
0: 因为现在的房产行情是这样的情况下，嗯，所以说大家也都知道是买方市场，就是他明知道他觉得我这个东西已经买值了，
1: 嗯，
0: 已经这个价格很优了，但是我还是想往下降，就是这个心理，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吧？
1: 嗯，
0: 你们可以理解这个心理吗？
1: 其实每个人站在自己身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没有错，
0: 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只是说如何来折中，把这个事情给他搞定嘛，不就是这样子吗？
0: 说本来就是啊，说装修买的别人也不一定看上，那就去买毛坯房呗，那就买新房呗，是不是？但新房确实它的价格也要更高一些。
1: 但有些装修，我说实话，有些装修我看了，我觉得我是能看得上的。我觉得我能看得上，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也都能看得上，还是不错的。
0: 装修的价格不好说，确实是不好说。但是你碰到那种房子又是什么婚房装修的呀，时间又很短，比如说像2-3年这种房子，其实我觉得不是不能买的啊。如果价钱 OK 的话，是可以下手的，因为你知道，你盯装修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嗯，对。房玉说我可以等到后年，因为刚刚他在讲嘛，他不想买旧房，想买新房。我刚刚还跟他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那今年下半年你应该只能等到农发和苍梧房开开的，然后呢明年的话可能性的你能等到烟草巷和这个高新云锦南这边的这个地来开，因为这两块地其实位置也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只是可能，就是明年这个概率性我不知道大不大，因为这个每一年他们自己来定这个一年的一个核定目标的时候，他们是年初一定会定下来的，这个现在还没到时间，所以我不好多讲。
0: 还有呢，两家就是御苑跟紫金桃花源呢，二期其实它大概率具体的时间没定哈，但是在明年的话，我觉得会差不多下半年或者明年嘛，应该也会差不多。
1: 他说他可以等到后年。那你今
0: 天楼盘你对这些楼盘你都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你要等到后年也行哦，那你很聪明啊。
0: 啊，有朋友说在紫金桃花源刚买了一套。
1: 那你为什么又要等后年再买一套呢？我不太能搞得懂。
0: 你买紫金桃花源的时候怎么不找我？它是民企，我绝对可以把价格给你再打的狠一点。
1: 算了算了，那证明他肯定
0: 一聊就聊后话了，
1: 肯定
0: 不是我们老粉
1: 的价格。
0: 你是买的高层吗？其实高层的啊，他丈母娘住，其实高层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嗯，
0: 它是1万抵20万的精装修嘛，然后送的东西也比较不错。丈母娘住我觉得挺好的，
1: 算了算了，他也做不了主了。他丈母娘住的，他也做不了主来找我们，这个就不要找他了。
0: 可以的，就是我就觉得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下，不到1万买的挺好的，挺好的。就小区的品质在那儿，还比较不
1: 错，还送装修，还送家装包，
0: 对。就性价比我觉得还蛮高的啊。
1: 还有人在问说烟草巷是哪里，然后在什么地方，下面紧接着烟草巷是烟草的农房吗？咱多读点书其实也是有用的，要不然你总是有这样的一些雷霆发言，让彼此看到都很尴尬。
0: 其实这段时间哈，除了这个房产的市场，其实它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来比的话哈，还是非常不错的。租房市场其实也是蛮好的。如果有一些这个房子，我就觉得可能现在你觉得卖不掉，价格你又觉得不满意，其实。

0: 租出去也是一个办法，它最起码可以把房贷给你覆盖上。因为有些房子包括一些什么书包房啊，其实还是蛮好租的，租金也还是比较 OK 的啊。
1: 嗯，有朋友说其实装修如果合理的话哈，出手是一定要快的。确实也有一些二手房，你知道他们的一个装修真的是不错的，你参考一下，就是紫金公馆当时那套洋房，
0: 嗯，
1: 卖在24,500一个平方的这个价格，
0: 那
1: 他那个装修，但他装修是将就说是100W装的嘛，
0: 那太高了。如果有这个价钱的话，嗯，我为啥不买九月府呢？当时我看到这个价格，我也是一直都看不懂。
1: 可是他卖了呀，
0: 难道单纯的就是因为他离学校很近吗？要不然同等价位我根本想不到不买九月府的理由。
1: 所以你能想到是我们关注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买的吗？
0: 我肯定想不到。
1: 就是，
0: 对这个买房思路我有点看不懂啊。因为你看目前为止九月府21,200，而且是精装修，你再买一些软装其实也跟他差不多吧，物业费低，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他也
1: 还在意物业费吗？
0: 他也不差那点物业费了。
1: 对呀，啊，380多万，他当时买应该是在，好像挂价是380多，最终成交是在360多吧。
0: 你想，他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房子，他肯定是高端改善这波人群，他对于居住品质他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嗯，
0: 那你看。是不是啊？
1: 你看紫金公馆，那个，
0: 他未必会满足呀。你看人家九月府说人家有会所就会所，人家可以运动可以游泳，就是你的这个居住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跟大家说太多我觉得没有意义，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就看一下，就是你们看去看一眼比我说100句话都顶用，就他的视觉冲击力是有的。
1: 好，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我们直播间左上方主播的一个关注啊，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每次我们的开播包括我们的视频如果发布的话会第一时间我们的群内都是会通知到的，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们。刚刚我们跟大家来讲了一下就是连云港公积金政策关于商转公啊，它有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啊，当然肯定都是越来越有益于我们买房人，包括其实像内蒙古啊，像这个说的就是外地了啊，还有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啊，他们有一些这种公积金它都可以拿出来做采暖费了，就有这种，因为你知道像东北内蒙古这样的一些地方每年你们的采暖费应该是比较高的，
0: 对，
1: 是占你们日常生活开支的一个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支出部分了，但如果说公积金我是可以拿出来提取使用的话，我觉得也是相应的来降低了大家的一些生活支出成本吧。
0: 而且有一些地方它的公积金是可以交物业费的，
1: 对，
0: 有朋友不是说了吗，说九月府的物业费很高，如果这个政策持续沿用的话那物业费
1: 对呀，
0: 也无所谓了，
1: 你还可以租房交
0: 涵盖在内了，装修啊都可以。
1: 嗯，
0: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其实话题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想买房的话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都可以关注到连云港静静楼市哈，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明天就是录播了，周六了。
0: 那也会见的，我们每天都见。
1: 拜拜
0: 拜拜。

0: 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

0: 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

市医院吕静源、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连依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新

经济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6米，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她不知道的是，替尔伯肽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平型关战役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战役，而平型关大捷使八路军名声大振，也使林彪成了一代名将。不过纵观中国抗战史，这位抗战名将再没有指挥过一次战斗。原来这次战役之后他就意外的负伤，后来咱们都知道，林彪怕光怕风怕水，而且爱失眠，这些毛病其实都是那次负伤留下的后遗症。那么他到底是怎么负的伤呢？此后的整个抗战期间他又在干什么呢？为什么直到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这位人们口中的军事天才才又大放异彩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抗战时期的林彪。平型关大捷后，115师从板垣师团丢弃的大量辎重中得到补充，团以上所有干部都得到了一件黄呢子军大衣，林彪也不例外。林彪还挑了一匹风神健硕的骏马，这匹马是关外良种，名唤千里雪，周身

0: 没有一根杂毛，一眼望去就像一道白色的闪电，发光耀眼。林彪有了这匹马，就慢慢地养成了遛马的习惯。有一天，林彪一出村子就策马奔驰，千里雪飞踏腾空，闯村过店，清脆的马蹄声沿着山区小道是一路的响起。不知不觉间，林彪已经进入了阎锡山部队的防区。阎锡山的部队紧邻1150，由于正和日本人打仗，他们在防区的边缘设置了警戒线，放了流动哨。防区外的马蹄声和马嘶声引起了士兵的注意。带队的一个班长从浓雾当中看到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泥大衣，骑着一匹羊种马，正朝着这边飞驰而来。他认定这是个日军的军官不假，于是下令开枪。枪声过后，林彪连人带马的扑倒在地，子弹从他的前胸打入，洞穿了右肺叶。等大惊失色的阎军士兵把林彪认出来的时候，由于失血过多，他已经昏死过去了。闻讯赶来的警卫员赶紧把林彪抬回了1150师的师部进行急救。阎锡山听到这个消息大为的惊讶，亲自带着医官前来给林彪会诊。经过紧张的抢救，出血是止住了，但是弹头还留在体内。战时的医疗条件太差了，开刀取弹头的危险性很大，弄不好就会造成重大的医疗事故。更何况林彪可是大名鼎鼎的传奇式的人物，谁也不敢动这个手术。几天以后，林彪清醒过来，望着病床前一双双的忧虑真挚的眼睛，他露出了一丝苦笑，说没想到在阴沟里翻了船。阴沟里翻了船，虽然细想起来挺窝囊的，但是林彪却表现出了宽宏大量。他没有同意阎锡山要枪毙肇事者的意见，而是宽恕了那个闯祸的班长和士兵，使他们感动的是涕泪交加。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得知林彪负伤的消息之后，打来了慰问电话。毛泽东还特地派有医林圣手、军中名医之称的傅连璋来为林彪治疗。在傅连璋的精心治疗之下，林彪的伤情得到了控制，伤口也渐渐地愈合了。但是由于子弹擦伤了中枢神经，弹头残留在体内，每逢阴天雨雪，伤口发炎，林彪还是疼痛难忍，在床上是翻来覆去。1938年春，鉴于林彪的身体日益的虚弱，伤口恶化，八路军总部呢决定派人护送林彪到延安休养。林彪被送到延安以后，住在20里铺的八路军总医院，每天都有军政要人来看他，延安各机关、学校也派人来慰问。毛泽东骑马30里专门去看林彪，嘱咐他安心养伤。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也多次到医院看望。林彪的堂兄张浩每隔1-2天就会来一次。张浩就是林玉英，时任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29师的政委。此人深受毛泽东的器重，病故之后，毛泽东曾经亲自为他抬棺。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国民党2级陆军上将的卫立煌路过延安的时候，也专门去看望林彪。车到半路，卫立煌忽然想起来没带什么慰问品，于是马上停车，让随从凑钱，口袋都翻遍了，才凑了600块钱。按照国民党军的习惯，一个师长受伤，起码要送上几千块钱的礼，这点钱哪拿得出手呢？卫立煌只好两手空空地去见林彪，他觉得很不好意思。秘书说，给八路军一点弹药，比送几千块钱要强得多。于是卫立煌到西安的第二天，以第二战区副总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的身份，批准拨给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以及牛肉罐头180箱。仗着年轻，林彪的伤势有所好转，毛泽东仍然要林彪担任抗大的校长。1938年5月初，林彪到任。5月2号，林彪在抗大做抗大的教育方针的演讲。 毛泽东为他的演讲记录稿做了修改，将我们要无条件的进攻，有条件的防御这一句话改为我们作战要以进攻为主，防守为辅。当晚毛泽东写信给林彪，指出无条件的进攻意欲不妥，进攻也是有条件的，但进攻是主要的、基本的、中心的。5月22号，林彪又在抗大三期全校干部会议上做了一次报告，长达几个小时。那段时间林彪边养伤边工作，虽然林彪的枪伤恢复得相当不错，但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后遗症，主要是神经方面。延安的医生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党中央决定送林彪到苏联接受进一步的治疗。5月14号，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提到了动身之日，但一直到1938年底，苏联派飞机来，林彪和妻子张梅才一同飞抵莫斯科，这一去就是3个年头。林彪一共去苏联治过2次伤，除了这一次，还有一次是在1950年。据建国后曾担任林彪卫士长的李文普回忆，林彪在平型关大捷不久之后负伤，医生诊断为交感神经受损，因而导致他对冷热的敏感。林彪第一次去苏联治伤，洗含流量很高的温泉使他的毛孔张开不能迅速的闭合，容易感冒，后来又因为使用阿托品不当造成后遗症，致使神经方面的症状是越来越多。林彪对苏联专家非常的不满意，甚至骂他们。林彪这个人除了叶群惹怒他连打带骂以外，对外人都是文质彬彬的，从来不说一句粗话。他能破口大骂苏联医生，那肯定是忍无可忍了，反正他骂中国话苏联医生也听不懂。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林彪的嘴里从来没有说过苏联好，他憎恶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他在苏联接触过不少后来被斯大林迫害的元帅和将军，对苏联的制度是极端失望的，但是斯大林对林彪的印象非常好，称他是天才战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40年9月，苏军统帅部召集军事会议，邀请林彪参加。苏联元帅都认为德国将先攻占最富饶的乌克兰，林彪没有说话，斯大林一定要听听他的意见。林彪认为希特勒如果攻打苏联，不是要掠夺苏联的财富，而是要消灭苏联，所以他不会从乌克兰打，他将从西线进攻，从波罗的海到卡尔巴千山全线向苏联进攻，占领莫斯科。与会者都摇头，苏联的主要兵力仍然部署在乌克兰，事实则被林彪不幸言中。1941年6月22号，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进攻的路线完全如林彪所说。斯大林说，林彪同志，你参加我们的卫国战争吧。1941年底，林彪发电报回国请示，毛泽东很快回电让他立即回国。1941年12月29号，林彪乘坐苏联军用飞机回到新疆，一到新疆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新疆长官盛世才 就电告了蒋介石。蒋介石

令兰州和西安等地一律不准刁难，所以林彪从迪化到延安一路顺风。1942年1月5号，林彪坐飞机抵达兰州，受到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宴请。1月31号，专门从前方赶来的胡宗南与林彪长谈。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谈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并谈了两党的分歧。胡宗南表示，愿意重新调整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可以考虑为八路军补充武器，并让八路军干部到战区医院看病。此后，胡宗南专门派军医处长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诊，还亲自押车为林彪送来大批的军事书籍。2月，重病中的张浩托人带口信给逗留西安的林彪，叫他赶快到延安见最后一面。

账号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林彪的堂兄林玉英。于是林彪立刻乘坐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卡车返回延安。2月14号，林彪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迎接。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施哲回忆说，毛泽东听说林彪回来了，一大早就去接。朱德和周恩来回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没接过，而他今天为什么去接比他们地位低得多的林彪呢？施哲看见毛泽东拉着林彪的手走进窑洞，满面的笑容，边走边说。

还亲自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让林彪住在杨家岭，离他近一些。毛泽东认为林彪具备多方面的才干，而不仅仅是军事天才，他在谈判方面还是很有作为的。不光是他有平型关大捷这块金字招牌，他还很有统战工作的口才。2月20号，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报中专门赞扬林彪，说林彪返回延安时身体好了许多，但是需要休养。他在兰州、西安的统战工作做得很好，与胡宗南等人曾有过深谈。据林彪说，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很可能开展，要我告你注意。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降到了抗战以来的最低点。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1942年7月21号和8月到西安见蒋介石。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是仅隔一天又改变了主意，他要亲自去见蒋介石。周恩来认为时机不成熟，中央政治局决定先派林彪探探路再说。毛泽东再次电告周恩来，蒋介石到西安后先派林彪去见，然后我去见，有益无害。周恩来第三次表示不同意，提议林彪不把话说死，看蒋介石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主席是否见他。1942年9月14号，林彪赴西安，10月7号到达重庆，一直到年底，在3个月的时间内，林彪在周恩来的陪伴下和蒋介石会谈了2次，但因蒋介石不同意中共的主张，2次谈判都无果而终。1943年6月，张治中正式通知周恩来，由于前方摩擦继续，情况不明，谈判需搁一搁。周恩来提出林彪回延安，如果谈时可以再来，他自己也打算回延安一趟，并希望蒋介石同林彪再见一次。6月7号，蒋介石第三次接见周恩来和林彪，表示允许周恩来回延安。这是自皖南事变2年半以来，蒋介石第一次答应周恩来回延安。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电报，指示他们速回，盼他们7月1号赶回延安，共商起草七七宣言事宜。6月28号，林彪与周恩来等一行人坐车从重庆返回，绕道宝鸡到达西安。毛泽东发电报，让他们在西安与胡宗南交涉该部可能进攻边区的事情。延安举行有30,000人参加的纪念抗战6周年大会，并紧急动员，通过了反对内战的通电。本来胡宗南预定进攻延安的日期是7月9号，因为7月4号胡宗南收到了朱德揭露国民党军有进攻边区意图的电报后，蒋介石同意罢兵。周恩来和林彪在7月9号这一天到达西安，分别会见胡宗南、熊斌、邓宝山等。7月13号，周恩来和林彪致电毛泽东说，根据连日接洽和研究结果，蒋介石令胡宗南准备进攻还没有到行动阶段，中央考虑戒备有必要，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刺激太甚，重庆西安暂缓印发。当天他们离开西安，7月16号安全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的迎接，为了欢迎他们，中共中央专门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晚会。直到抗战胜利，林彪再也没有离开过延安，毛泽东特别关照他休息，只给他一个挂名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不过问具体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有关林彪的消息很少。1944年9月26日，林彪与毛泽东、贺龙、高岗、陈毅、聂荣臻以及美军观察组包瑞德等，在延安东关大操场观看八路军留守兵团模范学习代表举行的投弹、射击、刺杀等7项军事技术表演。11

林彪在陕甘宁边区部队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今年怎样练兵的报告。1945年4月10号，林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直到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林彪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什么写更高。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14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心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一集。
7: 秋雨绵绵，远处起伏不平的山峰所铸就的一望无际的古长城都被蒙在似雾似霾的雨帘里，那巍然兀立的黑沉沉的城墙上急急地奔跑着三匹马，时而被天空飘过的云团所遮掩，时而又透过云缝展露出他们那矫健的身姿。为首那匹枣红马上的骑者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圆脸上一对弯月眉，蝌蚪一样的眼睛，眼角微微下掉，冠玉一样白的面庞上没有一丝皱纹，身穿着绿色软缎的夹袄，外面套着一件红色大氅，脚上穿着一双齐膝的牛皮高腰靴子。枣红马的后面一前一后跟着一匹白鬃马，一匹黄骠马，马背上骑着两个彪形大汉，一色的玄色衣衫，腰间配着宽翘的腰刀。枣红马跑到了一座倒塌了一半的烽火台前，那个青年猛然的一雷缰绳，随着一阵长长的嘶叫，枣红马戛然停下，后面的那两匹马也赶忙跟着停了下来。红衣青年翻身下马，走到了锯齿样的残墙断壁前，就那样默不出声地站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静静地望着逶迤绵延到天边的群山。雨水无声地落在红衣青年的身上，沾湿了他的衣衫，连那双牛皮靴子也被淋得湿漉漉的，在秋雨中闪着幽暗的光泽。那两个同样淋湿了衣服的彪形大汉悄无声息地走上前去，一左一右 在红衣青年的身后站下。一阵秋风吹来，红衣青年打了个寒战。
6: 阿奇，阿奇，爷，您是不是受凉了？咱们回去吧。
8: 你们也让雨打湿了，有点冷吧？
6: 爷，奴才冷没关系，主要是您不要受凉就好了。
9: 都怪奴才大意了，出门时见没下雨，忘了带油衣。
8: 唉，连日里在屋里闷坐着，心里憋得慌，头脑也昏昏沉沉的，出来骑骑马，吹吹风，淋淋雨，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啊。
9: 爷说的极是，奴才笨拙，没想到这一层。
8: 哎，那是什么地方？
7: 说着，红衣青年手指着山下被树林遮掩的只露了一些屋角的地方，他举手投足之间都显得温文尔雅，说话声音清晰而不带半点咄咄逼人之气，显出了一种温存而不失富贵子弟的尊贵威严。
6: 惠爷话，那里是五通镇，是这一带一个小小的热闹处所。
8: 哦，既然是镇子，必有酒家，咱们下去喝几杯，取取寒气吧。
6: 来，请爷上马。
7: 三人翻身上马，往前走了一段，找到一处往下的石头坡道，顺着山坡往下走，不一会儿就进了镇子。这是一个只有二三百户人家的小镇，但是由于位置处于三省的交界之处，镇旁又有驿道通过，来往的客商旅人比较多，所以镇里的商铺很多，光酒店就有七八家。三个人牵着马在湿漉漉滑溜溜的石板道上走了一会儿，在一家自旗高飘的二层酒楼的门口停下了。
8: 这家看上去倒显得洁净些，就在这里吧。
6: 听爷吩咐。
7: 守在楼檐下的店小二早已经迎上前来，又是弯腰又是作揖，满脸堆笑。
10: 三位爷们儿眼力可真不错，咱这红星楼可是三省闻名的，酒醇肉香，菜美果甜，当年洪五爷西征。
11: 少啰嗦，头前引路。
10: 大爷，小的遵命。
12: 小毛子出来恭候三位爷们上楼。
10: 哎，大爷，这马小的牵往后院棚子下拴着，少不得草料伺候。
7: 被称作小毛子的其实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他点头哈腰地把三个人引到了店里，领往楼上。三个人来到楼上，这楼上是三间打通了的酒座，东西的墙边靠着一扇扇屏风格子，看这样子是准备根据客人的需要用来分隔这些雅座的。
13: 再来坛酒。
7: 下雨天喝酒的人不太多，靠西南临街的地方坐着一桌，一共四个人正在那儿行令吃酒。见这三个人上去，谁都没有注意，这一桌的邻桌坐着一个三十岁上下的汉子，戴着青缎瓜皮帽，穿着黑狗皮酱色绸马褂，里头呢还罩着灰团泥的长袍，千层底儿的靴子上起着一道明棱。这个人身材不算魁梧，却是方头大脸，一脸横肉，凶神恶煞的样子。在他的面前摆着一大桌子菜，一个随从恭敬地侍立在一旁，随时准备着倒酒。看见这三个人上楼，他

0: 爷们儿奉上活鹿炖口蘑和鹿血鲜羹，准保味儿极佳，如何？
1: 青年人把头微微地抬了抬，
2: 如此也好，搞得快点。
0: 爷们儿放心，马上伺弄好。
1: 片刻的功夫，酒菜都送上来了。两个彪形大汉赶紧给那位青年斟酒布菜，忙个不停。
3: 龙二虎儿，在外面咱们尽可随便一些，既然同桌而坐，就该同桌而食，不必拘谨客套。
4: 爷，奴才遵命。
1: 龙儿虎儿嘴里是这么说，可手里还是忙个不停。这两个人伺候着主人连干了三杯，这才自己喝了起来，可眼睛呢还是不时地望着主人，一会儿给斟个酒，一会儿给捡个菜，绝不让主人面前的酒杯跟碟子空着。就这样吃喝了好一会儿，就听到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不一会儿走上来两个人，走在前面的是个道士，四十来岁，容貌长得怪异，额头凹陷，眉长半寸，圆眼，厚唇，大蒜鼻子，还没穿八卦衣，就是在头上挽了一个髻儿，披着雷阳巾，在后背上插着一口剑，这口剑没有剑鞘，而且是木头的。

0: 在道士的身后跟着一个小叫花子，个头又矮又瘦，穿着一身脏兮兮的补丁罗补丁的夹袄，现在已经分辨不出这夹袄原先的颜色了。一张脸上沾了一半的泥，一双滴溜乱转的眼睛只动了那么几下，就把所有的食客都尽收眼底。那个道士来到了一张桌前，先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又低头望了望地下，这才坐了下来。对左右邻桌上那几位，他根本就没看一眼，就像是这两张桌子上都没人似的，就连靠窗那桌上的行令喧哗的声音也没惊动他。这时候小二哥走了上去，
1: 这位师傅想用点什么？
2: 酒，牛肉羊肉只要有就只管拿来。
1: 师傅是出家人也动荤腥？
2: 原本是不动的，自出家以来天天都动。
0: 小二哥听他这么一说无言以对，只好到楼下取来了一瓶酒，牛羊肉各一盘，放在了道士的面前。这道士也不吭声，倒了一杯酒慢慢的吃喝起来。与那位道士同来的小乞丐却是身无分文，他根本就没有胆量坐上桌去点酒点菜，只能站在地的当中，转着脖子望着各张桌子上的酒和菜，舔着嘴唇不时地在那儿咽口水。过了一会儿，他的目光停留在了那个戴缎瓜青皮帽的食客那里，犹豫了一下，然后迈开了步子，一步一步地挨上前去。
1: 老爷，可怜可怜小叫花，恩赐点残羹剩菜，老天爷睁着眼呢，瞧您老爷子行善积德，准保佑您长命百岁，恭候万代。
0: 瓜皮帽斜着眼睛瞟了瞟小乞丐，目光凶狠而且不耐烦。伺候他的随从赶紧走了过来，
3: 去去去去去，许仁老爷心情不畅，没心思施舍你，滚开。
0: 小乞丐退后了两步，又在那儿央求起来，
1: 老爷您就可怜可怜小叫花子吧。
3: 滚开。
0: 瓜皮帽急了，伸出手一拍，把小乞丐手里的瓷碗拍在了地上。小乞丐吓得全身一抖，稍一愣神就大哭起来。
3: 走，
1: 你砸我的碗，赔我赔我赔我。
0: 瓜皮帽的嘴唇边上浮起了一丝轻蔑的笑意，刚要开口说什么，小乞丐突然抢上前去，冷不防地伸出手来，从桌子上的一个盘子里抓了一把酱牛肉，转身就跑。
3: 给我逮着。
0: 瓜皮帽的随从听到了，急忙跑上前去，一把抓住了小乞丐，连拖带拽地领到了这位举人老爷的面前。这位瓜皮帽是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一掌。
4: 小兔崽子，胆大包天，青天白日竟敢当众抢劫啊！
0: 小乞丐的身子一歪，倒在了地上，哇哇大哭。哇！
4: 小狗杂种，你还哭？李头，
3: 老爷，
4: 拿我的骗子送他去巡防所衙门去。你对张老爷说，就说是我托付给他的，把这小狗杂种打上50板子，关押1月，让他死在那里得了。
0: 小乞丐听到这儿，哭得更响了，边哭边在地下打滚，滚得很有章法，准确无误的就往楼梯口滚。滚过的地方，先前被那个随从拖过去时掉在地下的酱牛肉都被他给捡了起来，一块都没落下。他刚滚到距离楼梯口3尺远的地方，就被随从李彤给赶上，又一把揪住。
3: 走， 小脚花子，
1: 你别让我，
3: 跟我去巡防所。
1: 松开，松开，
3: 走，快点。老爷，咱怎么收拾他？
4: 带过来。小狗杂种，你也知道巡防所不是个好去处啊！你也知道好死不如赖活着。
1: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4: 饶命可以，不过你得做件事儿。呸！你把这个给我舔喽，吞一下肚子，咱们这笔账就算清了。你滚出五通镇也就得了。
0: 小乞丐泪眼朦胧地望着地下那滩黏糊糊的黄色分泌物，犹豫了一会儿，双手撑在地下，正要低头去舔，忽然不远处一声断喝：“
5: 慢，小叫花子，你站起来。”
0: 小乞丐一惊，回头一看，是那个穿绿色软缎夹袄的爷在说话。他那张冠玉一般的白脸上泛着一些红晕，一双眼睛里透着愤怒的神色。小乞丐犹豫了，不知道是应该听这位爷的话呢，还是听那位举人老爷的。这时候，坐在那位爷下手的龙儿站了起来，几步就走了过来，把这个小乞丐拎了起来，一直拎到了爷的面前。
1: 这位爷，我没惹着您呢。
0: 那位爷笑了，把一盘五香卤羊肉递到了小乞丐的面前。
5: 你吃吧。你叫什么名字？
1: 回老爷话，小人叫狗剩。
0: 那位爷正要再问什么，那举人老爷发话了：
4: 呸，哪儿钻出来的歪狗腿子，竟敢到五通镇来撒野？你也不打听打听咱好举人是什么人？
0: 好举人的话音刚落，那位爷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6: 龙二虎儿，奴才听爷吩咐，给我将这东西给斩了。
7: 遵命。
0: 两把钢刀同时出鞘，龙儿虎儿一个箭步跃向了瓜皮帽好举人的面前，二话不说举刀就砍。那好举人见势不妙，顿时吓得脸色煞白，大叫救命。他那个十八九岁的随从忠心护主挺身上前挡住了龙儿和虎儿。
8: 爷们儿有话好说。
6: 斩了，斩了，斩了。
0: 随从见状便不顾一切地朝龙儿虎儿扑了过来，伸出双手夺刀。
8: 老爷，你快走，休管小人。
0: 这随从倒是练过武功的，他把手成鹰爪状扣向了龙儿持刀的手腕的同时，又飞起一脚踢向虎儿的胸前。但龙儿虎儿毕竟是那位爷的专职保镖贴身侍卫，身手也不凡，那龙儿将胳膊一转，朝伸过来的手上轻轻一磕，就把那随从弹出两丈开外，一跤跌倒在地上。与此同时，好举人已经站了起来，并且迈出了几步想要逃走，但马上被虎儿给拦住了去路。
9: 你往哪里逃？
0: 杨臂举刀就砍。靠窗一桌那四个酒客哪还有喝酒的心思，又惊又呆地望着这里。楼下的小二哥小毛子听到楼上的声音不对，跑上来一看，见龙儿虎儿气势汹汹，哪敢上来劝呢。众人眼见的明晃晃的钢刀即将落到好举人的脖子上，惊得齐声尖叫。就在那尾音拖得长长的惊叫声还没有消失，竟发生了一桩令众人惊讶称奇不可思议的事情。虎儿手里那把钢刀突然不翼而飞了，在场的十几双眼睛全都盯着虎儿和好举人，钢刀自然是视线的焦点，但是谁也没有看清这钢刀是怎么样从虎儿的手里消失的，又是怎么样突然不见的。再看那虎儿更是惊得目瞪口呆，愣了好一会儿， 这才转过头四下张望去寻找钢刀，可哪里找得到啊。事情蹊跷，可即使这样也没有阻止住那位爷的怒火和意图。他朝旁边的龙儿看了看，下巴壳又朝着呆若木鸡的好举人努了努，龙儿会意地点了点头。紧接着他一个窜跃掠过了还在地上挣扎着要爬起来的随从，扑向了好举人。龙儿的双脚还未落地，手中的钢刀已经高高的举起，借着身体下坠的劲力猛地一刀朝好举人砍去。
7: 嘿，收！
0: 好险啊，众人看得很清楚，那把寒光闪闪的钢刀几乎已经挨着好举人的脖子了。瞬间好举人就要伸手一触，可就是在这个时候，同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再次发生了，那把刀又从龙儿的手中不翼而飞了。
8: 刀，我的刀呢？
10: 我的刀呢？
0: 龙儿惊讶地叫着，脸上的表情跟虎儿一样。他先是把头转来转去，四下里寻找，就连天花板和地下都统统地看过。然后他把视线转向了众人，在好举人、随从、小乞丐四个行令吃酒的食客、小二哥、小毛子的脸上一一扫过，最后停留在那个道士的脸上，思索了一下，就朝那张桌子走了过去。
7: 妖道，是你在捣鬼？
0: 龙儿这么一说，虎儿也恍然大悟，他跟着一个箭步抢了过来，与龙儿一起一左一右逼向了那个道士。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想听啥就回复啥。

0: 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集。
2: 小道，是你在捣鬼？
3: 龙儿这么一说，虎儿也恍然大悟，他跟着一个箭步抢了过来，与龙儿一起一左一右逼向了那个道士。
2: 好你个牛鼻子道人，胆敢坏爷们的事儿，你长了几个脑袋？
3: 那位道士坐在那儿却是纹丝不动，先前凡是朝他投过视线的人都看到他在不停地大杯喝酒，大口吃肉，但是此时此刻发现他面前的酒瓶子仍然是满的，那两盘牛羊肉也依旧堆得满满的，并且排列得很整齐。众人一看吃惊不小，有的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有的在那儿啧啧称奇，有的窃窃私语。龙儿虎儿上去兴师问罪的时候，道士正在那儿大嚼牛肉，顿了一顿咽了下去，这才咧开了嘴巴，但是不说话，而是放声大笑。笑声刚停，道士一抬胳膊，只见两把钢刀从他的袖口里滑了出来，掉落在地上。
4: 哎，物归原主啊！
3: 龙儿虎儿马上弯腰捡了起来，定睛仔细一看，刀柄上的名字赫然入目，那正是他们的腰刀。龙儿虎儿还刀入鞘，站在这个道士的面前，不无惊奇地望着他。其实不单单是龙儿跟虎儿觉得惊奇，在场的所有人都呆呆地望着那个道士。好半天，那位穿绿缎夹袄的爷站了起来，在原处朝这位道士拱了拱手。
5: 先生贵姓？仙号如何称呼？
6: 贫道法号云珠子。
5: 先生在哪座仙山参修？
6: 贫道四海为家。
3: 云珠子说着朝着龙儿虎儿看了看。
6: 贫道刚才和二位壮士逗着玩呢，望二位壮士不要恼怒啊。
2: 师父的形状太奇特了。
6: 贫道是出家人，出家无家四海皆家，周游天下见怪不怪，这奇特之举见着就学着，数十年下来倒也积累了几招。
3: 这个时候众人围拢了上来，七嘴八舌的要请这位云珠子露几手给大家开开眼界。云珠子笑了几声，端起了面前的酒杯，将杯中的残酒一饮而尽，走向了小乞丐。
6: 哎，小孩，你且过来把这个杯子端平了。
7: 嗯，是。
3: 小乞丐遵命，双手捧杯，肃立不动。只见云珠子漫不经心地抬起右手，用袖口朝酒杯轻轻地一扶。
6: 大家看看杯中。
3: 众人一看，酒杯里的酒又满了，闻了闻，酒香扑鼻。
8: 哇，好香啊！
9: 好香
8: 酒
9: 呀，
8: 好香的酒，
9: 好酒啊！
3: 众人见了，不禁骇然。
6: 把酒杯拿来。
3: 道人说完，小乞丐赶紧奉上酒杯。云珠子把酒杯擎在手里，眼睛望着众人。
6: 列位看清了，这杯中有酒没有？
8: 哎，有有，
9: 是酒，
8: 有有，
9: 是酒，
8: 是酒，
9: 好酒啊！
6: 有，错矣。
3: 云珠子把两个指头伸进了酒杯，就那样轻轻的一扳，那瓷杯竟如皮革一般被翻了过来，仍然是一个酒杯，却没有看见一滴酒掉落下来，这令众人顿时目瞪口呆。
6: 诸位再请看，这杯中有酒吗？
9: 没了。

0: 没了，怎么没了？
1: 云珠子说着，把酒杯放在了桌上。众人一看，那仍然是一满杯酒，顿时惊得大家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
2: 大家再仔细看看，
3: 哎，这不是酒吗？
4: 是在这儿吗？
5: 这是在这儿呢。
4: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
3: 奇怪，
4: 这是仙人呐！
6: 果然奇怪
4: 啊，了不起！
1: 云珠子放下了酒杯，又把眼光转向了那位爷。
2: 这位客爷方才想吃鲜活的黄河鲤鱼，未能随愿。
1: 那位爷迟疑地点了点头。
2: 这有什么难的？待贫道调来献与客爷尝尝，以给客爷助兴。
1: 云珠子把小二哥叫到了面前，从他的肩上取下了抹布，撕下了拇指宽的一条，左手两指捏住，右手的两指边捻边拉，瞬间便成了一根一丈多长的吊线。他把这根吊线拿在手里四下的乱摆，就听得啪的一声，一条尺余长的黄河鲤鱼落在了小二哥的面前。
2: 小二，送往厨下，烹来与这位客爷吃。
3: 好嘞。
1: 众人自是啧啧称奇，先前那不可一世的好举人走到了云珠子的面前，躬身做了一个揖。
7: 拜谢师父救了我的性命。李童，取十两银子奉谢这位仙师。
8: 好嘞。
1: 云珠子接过来，在手里掂了两掂，递给了那个小乞丐。
2: 这位小兄弟，这个银元宝你拿着，全做刚才一掌之长吧。
9: 哎，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2: 不必不必。哦，这位爷有何求啊？
7: 在下有一疑难事，求教于仙师。
2: 请说。
7: 贱内怀胎将生产，不知生男生女，在下家产颇丰，然膝下无子。
2: 哦，贫道明白了。这样，你写个字吧，贫道与你测一测便知。
1: 好举人让小二哥取来了纸笔，想了想，就写下了一个巴掌大小的野字，放下了毛笔，双手捧着送到了云珠子的面前。
2: 哦，贫道为你把把看，你写的是个野字，尊夫人可是个绝户啊。啊，父母兄弟近身亲人已经无一人见在了，因此这个野字再加个人字则是他字，现在只见野不见人，所以只剩下他一人了。尊夫人的家产也差不多完了，因为野字加土则为地，现在只见野不见土，所以他也并没有什么家产。贫道所测的是吗？
7: 是。
1: 云珠子说完喝了一口酒。
2: 尊夫人怀胎已经足日了，必然有13个月了吧。
4: 啊，13个月。
2: 因野字中有个十字，两边两竖，再加上上下一画，一共是13。
7: 仙师，贱内怀的是男是女啊？
2: 非男非女。
7: 啊，
2: 野字加虫则为蛇字，令尊夫人所孕大概是蛇妖一类的东西，但看不到虫，所以还不至于危害。
7: 啊，怎么会这样啊？
1: 好举人听到这儿，声音颤抖，大汗淋漓。这时候楼梯上一阵脚步声，一个家仆装束的汉子气喘吁吁地跑了上来。
7: 老爷，夫人生了。
10: 生了
7: 什么？
10: 生了一盘蛇，大大小小足有百十条。
1: 听到这儿， 好举人大叫一声，立刻昏倒在地上。老爷。

0: 醒醒啊，老爷！
1: 旁边那小乞丐笑得眼睛都没缝了，拍手顿足，幸灾乐祸。小二哥看不下去，又把他给插了下去。那个随从一见主人昏了过去，马上给他掐人中、灌水，忙活了一阵，总算是把那位好举人给救醒了。这个时候，好举人双膝跪下：“
2: 贤士，此等罕见不幸降临在下头上，此为何苦啊？”“
3: 这是你平时为富不仁、仗势欺人、横行乡里之故。你若今天停止作恶，行善积德，以贫道之策，尚有生子育孙之望啊！”“
2: 多谢贤士指点，多谢贤士指点。”
1: 好举人说着，拜了三拜，站起来之后，又朝着众人做了一个罗汉揖，由随从搀扶着下楼而去。
2: 回家去吧，走吧。
0: 好的，老爷。
1: 他走了之后，云珠子招呼小二哥结了账，站起身来也要走。那位爷赶紧追了上去：“
4: 先生此去何处？”“
3: 贫道四海为家，无所谓去来之说。
4: 小生有一请求，未知先生允否？”“
3: 请讲。”“
4: 小生寒舍离此间不过七八里之遥，不知先生能……”

0: 能否屈尊光临？小生与先生以一句为快。既然你这般盛情，贫道就应允了。多谢先生。那位爷已经披上了烘干的红色大氅，和云珠子并肩下楼，出了殿门。 龙儿虎儿腾出了一匹坐骑，让云珠子乘坐。四人三骑扬长而去，很快就消失在了灰蒙蒙的雨雾之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在古长城上骑马淋雨，在五通镇小酒楼喝酒，并且爱打抱不平的红衣青年绿袄爷， 竟然是当今皇帝的堂弟乃王朱见济。这朱见济年岁虽轻，却已经受过了世间一般寻常人从未受过也永远无缘经受的大起大落的生涯。朱见济的生父是成王朱祁钰，当其兄英宗朱祁镇因为战败被瓦剌虏走的时候， 朱祁钰即位做了皇帝，是为代宗。当时他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而后瓦剌又战败了，英宗皇帝自然又返回了大明。死里逃生的朱祁镇当然不甘心就这样把皇位拱手让给弟弟朱祁钰， 于是他趁朱祁钰病重的时候又发动了一次兵变，夺回了皇位。这次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夺门之变。复出的英宗皇帝所做的第一件事情，那就是把自己弟弟朱祁钰的儿子朱见济的太子名分给废掉，重新又立了自己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 改封朱见济为乃王。公元1465年， 英宗皇帝驾崩了。很自然的，东宫太子朱见深继位，改年号为成化。这个成化皇帝心胸狭窄，他整天担心乃王会像自己的父亲英宗皇帝那样也搞一次政变，把皇位从自己的手里给夺走。 于是他借机将乃王一家软禁在长城脚下的深山之中。在软禁的期间里，乃王难得出门活动，偶尔出来一趟也不敢远走。这一天，他觉得心里闷得慌，就带了保镖骑着马奔出了七八里地，还去五通镇喝了酒。 这可是半年来最远的一次外出活动了，巧得很，他在酒楼遇到了云珠子，他心想这个道人道行颇深，何不请他为自己推算一下前程的凶吉呢？乃王自知身份特殊，而此时的处境就更特殊了，他不敢造次，生怕在酒楼里面推算会给自己惹麻烦， 因此便邀云珠子去自己的王府推算。当下云珠子随乃王骑着马出了五通镇，马儿不用人拉缰绳，自己就拐上了一条碎石的小路，踏着碎步朝着一座树林小跑而去。穿过树林，迎面是一座不高却很陡峭的山，山坡的前面 有一个小村落式的山居建筑群，这就是乃王府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废弃不用的驿站。进了青砖的门楼，便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一面是院墙，三面都是房间。面对门楼的那个位置，是一条过道，过道的尽头是一扇不起眼的小门。推开小门， 里面另有一番天地。这是一块凹地，中间有一个五六亩见方的池塘，塘中央有一个仅一个亭子大小的池心岛，跟两侧岸边有石板桥相连。池水清冽明净，游鱼卧底， 清晰可见，水面上涟漪荡漾，波光粼粼，清人眼目。池塘的对岸是七八间石屋砖舍，中间三间的石檐斗拱上悬着一块泥金的黑匾，上面三个字是当今圣上的御笔亲题：省心斋。
1: 哦，您这里可真是个好去处啊。
2: 啊，先生请。
0: 两个人步入客堂，云珠子刚刚坐下，便隔着茶几朝着乃王拱手：
1: 公子爷怎么称呼？
2: 先生善测字，以此字可推断乎？
0: 乃王随手在地上画了一横，笑了。云珠子低头一看，脸上露出了吃惊的神色，急忙站起来朝着乃王连连拱手：
1: 如此贫道失敬了。
2: 先生何故如此？
1: 地为土也，土字上画一，为王字，以此推断，阁下乃是封王之人。
2: 啊，先生真乃神人也。不瞒先生说，我是当今圣上的堂弟，乃王朱见济。
0: 云珠子听完，连忙躬身行礼：
1: 哦，贫道拜见王爷。
2: 先生不必拘礼，请坐，看茶。
0: 一个丫鬟款款走了进来，奉上了香茶，那茶具皆是大内之物。
1: 王爷为何居此山野之地？莫非是想隐居？
2: 唉，这是奉旨照行，别无他意。
1: 唉，帝王之家倒还不如僧道之门清净啊。哦，王爷召贫道至此，莫非是想命贫道推算前程的凶吉？
2: 哦，孤家正有此意。
1: 帝王之命皆为天上星宿，推测起来，哦，难推凶吉呀。
2: 先生本领非凡，定能推算，孤家拜托了。
0: 云珠子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1: 贫道和王爷此番相遇也是天意，如此贫道就试试看。只是有言在先，贫道是以四海为家的出家人，走的是江湖之道，说话口冷，还望王爷多多包涵。
2: 先生只管道明便是，孤家绝不见怪。
1: 请王爷先写个字测测吧。
0: 乃王皱眉思考了片刻，以手指蘸着茶水在桌子上写了一个乃字。
2: 就以孤家的王名之字吧。嗯，这个字难拆。
1: 这却不难，王爷问的是前程，乃字是缺笔的吉字，也就是说，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在时刻15点整。
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

0: 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9: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9: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8: 今天呢，我们共同关注一个话题，就是电影院以及和看电影相关的那些事儿。
9: 哎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曾几何时，那些年还在上学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去看电影。本来当天这活动就够多了，其实已经很疲劳很累了。但是当时那个电影吧，其实是大家万众期待的，就终于上线的
8: 啊。
9: 结果呢，我坐在电影院里刚看了5分钟就呼呼睡去，一直到电影散场，同学把我叫醒，我才知道哦，这电影演完了。
8: 两个可能，第一你太累了，第二这个电影确实不吸引你。
9: 真的太累了，绝对不怪电影，后来电影评分还特别高呢。
8: 你够包容的呀，就那种状态下拉你去还能去看电影。
9: 没办法，这真的是死去的回忆在这一瞬间击痛我。
8: 来吧，各位听众，您在看电影的时候发生过哪些趣事呢？或者你觉得哪个类型的电影在电影院看效果更好，以及和电影相关的故事，都可以发过来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
9: 是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可以把你的那些有趣的经历来分享给我们。
8: 说到看电影啊，曾几何时呢，我进影院的频次还是挺高的啊。有些热门的呀，冷门的呀，尤其是早场的，经常是下了班之后没事干就赶第一场。有些文艺电影其实还不错，可能票房卖的不是特别好，那我就自己呢买一张票过去之后，享受那种包场的感觉。
9: 哎，我真的觉得就在电影院看电影跟在家里用电脑手机看电影，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享受。
8: 那肯定了，在我的认知当中，有些电影比如说 你要追求视听震撼的
9: 科幻片，
8: 哎，你就去电影院看。
9: 是，
8: 但有些喜剧类型的呀，或者说看画面电影和这个电脑都差不多的，那在家看咱们省点钱就行了。
9: 哎，我还挺喜欢，就是尤其这种喜剧片也喜欢去影院看，尤其是它首映的时候，特别享受那种
8: 氛围。
9: 对，氛围，
8: 大家一起呵呵大笑，
9: 对，那种感觉就是很难得。
8: 的确啊，这两年你看什么五一档啊、国庆档啊、春节档啊，喜剧电影总是票房最高的啊。你甭管故事写的怎么样，的确在那一刻呢还真是挺放松的。
9: 哎呀，来看一看大家对于电影院的一个经历啊。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朋友这个经历还挺特别的，他也是在读大学的时候跟室友去看电影，路上买奶茶，进场的时间晚了，电影已经要开场了，刚好这电影的片头比较黑，他俩呢就摸着黑往座位走，
8: 小心别崴脚啊。
9: 对，他说过道这个位置比较窄，我呢就想抓着前面人的椅背保持平衡。那么悲剧就正式开始了。
8: 怎么了？
9: 我狠狠地按在了前面大叔光滑的头上
8: 啊，
9: 因为感觉哎手感还不错，我呢还抓了两下，正在准备继续往前走换下一颗头的时候，我听到了大叔惊恐的声音说，
4: 你这是要干什么？
9: 要干什么呀？甚至他转过头来的时候，我的手还抓在人家的头上。
8: 我估计你这场电影看下来之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抓人家脑袋了。
9: 对，他说他现在自己已经完全不记得当时看的是什么电影了，但是大哥头皮光滑的手感还是让他印象深刻，每次走进电影院都能够想到这件事儿。当时这个脑袋真的一片空白，忘记有没有跟大哥道歉了。他说现在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补上啊，就说对不起大哥，那天实在太黑没看清楚，祝愿你的头皮能够永远保持健康。
8: 大哥心里还说呢，看了多少年的电影了，头一次被人在黑暗当中摸头，什么情况这是？
9: 哎呀，大叔此时此刻内心一万句就想问你，到底你礼貌吗，年轻人？
8: 来，我们关注蔡蔡，她说的有一回看电影啊，特别投入，哎呀，哭得死去活来，那主角呢一个一个赴死，给我整的人特别的心碎，然后搂着自己的肩膀就开始哭起来了。
9: 哦，
8: 声音不是很大。那电影结束了，灯都开了，我还在那抽泣呢。然后呢，我前面有个小男孩，本来跟妈妈都走了，看见我哭，要走未走，犹豫了一下，跟我说。阿姨，那是假的，他们不是真死了，你别哭了。
9: 哎呦，看来你已经是哭到了一定的状态，你看多逼真，把孩子都已经彻底的服气了。
8: 这个说完之后呢，小男孩看了看他的妈妈，他妈妈呢就坚定的看着我点了点头，估计也没想到孩子能这么安慰你吧。
9: 关键是此时此刻这位女主角她心里内心应该是啊，真的太丢人了，阿姨知道不是真死了，阿姨只是忍不住。
8: 小暖男不错啊。
9: 哎，但是跳跳糖也是这样的一位阿姨，一到了这种感动的情节在电影院我通常就是哭得喘不过气儿来，
8: 眼泪止不住的流，
9: 就这种情况。
8: 就你这个状态啊，旁边的人肯定会侧目，这丫头什么情况啊，这么有代入感吗？
9: 哎，那个时候啊，我侧耳倾听了一下，还好在我的斜后方也有一个女生像我这样哭泣。
8: 哦，
9: 这样的话我们俩一起哭就没有那么尴尬了，
8: 有伴儿了啊。
9: 再来看到啊，有一位朋友分享的他的经历，说在电影院朋友没戴眼镜，结果呢被当成了盲人。来看看啊，他说就有一天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朋友是近视眼，而且那天都没戴眼镜，正好那部电影我已经看过一遍了，我就跟他讲了一下大概的剧情，还有就是现在演到哪一部了，比如说哎呀你看这是男主角出场了，他现在正在干什么，这种情况。然后旁边的大哥就说，你能不能不讲话了，
8: 哎呀影响别人了
9: 啊。他说在这儿呢我也自我忏悔，自我反思，不应该在电影院里面唧唧歪歪。自那次之后呢，我就知道错了，在电影院里面基本不讲话，专心看电影了。打字呢也是亮度最低。最多问一句要不要提前走，如果要去上厕所，这种事儿也一般很少，都是在专心看电影。
8: 对，
9: 然后当时呢我就道歉说，哎呀不好意思，因为我朋友看不见。
8: 我估计大哥得惊呆了吧。
9: 大哥非常的吃惊，然后这一刹那气氛就凝滞了，然后呢他就跟朋友也没再说话了，就默默地看电影。
8: 完了，把大哥整不好意思了。
9: 对，这途中大哥就是欲言又止的又对他说，说没关系你讲吧。
8: 他肯定也这挣扎了一番，也忏悔了一番。
9: 对，他说当时啊大哥刚说完这话以后，我还没意识到问题啊，然后主人公就说啊不用了，直到出了电影院他才灵机一动地意识到大哥可能觉得 哎，我朋友是盲人，
8: 看不见。我觉得啊，从此以后那个大哥再进电影院听到别人讲的时候，他可能会侧目看一下听的那个人到底能不能看得见。
9: 嗯，他估计再也不会轻易的跟别人说，哎，能不能别说话了，这对于大哥才是一种伤害吧。
8: 来，再关注一个朋友的发言啊。他说有一回啊，因为坐的是最后一排的中间，我觉得头顶上的灯呢太刺眼，我就去找工作人员了，说你能不能把我头上那个灯给关了呀。

0: 头上有灯吗？就跟着我走进来看了一下，然后说，哦，对不起，这个不是灯，这个是投影，如果关了的话，电影院你就看不了电影了。
1: 对，然后听到之后他本人就特别尴尬，立马想要遁地逃走，永世拉黑这个电影院。但没想到最社死的是啥呀，这工作人员离开之后，其他工作人员就问他说，哎，怎么回事啊，啊，这个顾客有什么问题呀？工作人员笑着隔着门我都听见了，人家要说啊，他要关投影。
0: 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观众啊。
1: 对，这样的观众可能就是想花了钱静静地坐在电影院里，一个人望着乌漆抹黑的屏幕来好好的享受一下。
0: 来吧，各位朋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想一想自己在看电影过程当中发生过哪些趣事呢？欢迎关注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交流互动。
1: 是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找到入口了。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寒寒。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来吧，我们今天说电影院发生的那些事情。小李子他说，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吧，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结尾呢最后太感人了，别看我是男孩，但也是非常容易共情的，哭得我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然后啊，重点来了，突然之间我就站了起来，如同表彰大会一样开始激烈的鼓掌。
0: 难道你以为你看的是话剧？
1: 妹妹呢跟我一起去看的，比我小好几岁，当时她都傻了啊。然后呢，可能是怕我尴尬吧，或者说被我情绪感染了吧，她也站起来一块跟我鼓掌了。
0: 哇，你看这妹妹多好，以后去哪儿都得带上妹妹。
1: 当妹妹呼应的掌声响起之后，全影院的观众都沸腾了，所有人都开始拍动起他们的双手，影院内掌声雷动，震耳欲聋啊。
0: 哎呦，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非常社死的瞬间吧。
1: 就看我妈妈一脸尴尬地站在旁边，也无可奈何地配合着鼓起了掌。
0: 哎，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去到电影院你看某一个电影的时候，又有一位朋友突然站起来鼓掌了，你会怎么办？
1: 我估计他会马上逃走。
0: 马上逃走一定心想，这人怎么这么傻，
1: 毕竟曾经尴尬过嘛，就不想再被动的尴尬了。
0: 还有一位啊，他是在电影院等候区被这个按摩椅给卡住了啊！看看他是怎么解决的啊！在电影还有半个小时开始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这检票口门口啊，门外面都有几个按摩椅，他就去坐下了。按摩椅呢就会不停地发出那个声音，估计大家都听过，就是扫码体验一下吧，
1: 有点像那个摇摇车啊，小帅哥快来玩呀。
0: 对，他会一直重复。那这位主人公呢，他就扫了码，开始按摩了，付了款，这椅子就开始向后倾斜，他几乎是一个平躺的状态。这按摩开始之后，先按了大脑的部位，后脑勺就不停地被顶起来，对吧？这个检票口呢是人来人往，每个人可能都会看向他，但是他呢就一直被动地在点头，
1: 没办法卡住了。
0: 所以他就觉得，哎，那我有点尴尬是吧？为了不让别人看见我，或者为了我不看见别人，为了避免心理压力不要那么大，所以我就闭上眼睛。谁知尴尬的更在后面。
1: 哦，还没有真正被卡住。
0: 按摩椅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它突然停下来了，一动不动，而他的肩膀呢就被死死的卡在了椅背里面的按摩装置里。他说，当时我想挣脱啊，我想起来，但是我使不上力气啊，我腿在空中蹬了两下，但是没有作用，因为腿也卡着呢。这个时候路过的小姐姐看出了我的不对劲儿，就上来询问，问我怎么啦。我就说，哎，这按摩椅出 bug 了，我被卡住了，感觉肩膀有点痛啊。然后又来了一个小哥哥，他拉着我的腿把我硬生生的扯了出来。括号，我此刻内心非常感恩。
1: 我想知道那个时候电影是不是检票开始了。
0: 哎，那个时候电影开始检票了，这个路人也多了，都纷纷围了过来，正好看到我被从电影按摩椅扯出来的那一刹那。
1: 从此以后任何公共场所的按摩椅咱绝对不会再坐了哈。
0: 你知道吗，我听到这儿我现在心里有点后怕了，因为我就是那个等待的时候会去坐按摩椅的人。我一般就会选择20分钟那个档，然后他平躺下来以后我会完全放松，很舒服啊，我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1: 没事，你瘦卡不住啊。
0: 那就好。
1: 来，我们再关注一位喝了别人奶茶的事儿。丽丽她说呢，就前两天去看电影，看得太投入了，外加整个电影院都充斥着哈哈 哈的这笑声嘛，我就下意识拿了右边人的奶茶喝完一口，完全没意识到。这个时候呢，右边那个朋友突然说了一句，这是我的。
0: 是人家的奶茶，这不是一不小心就间接亲吻了吗？
1: 最后在一片欢笑声当中跟右边的陌生人连声道歉啊，还想赔一个人一杯奶茶，人说不用了不用了，这个也给你喝吧。
0: 那我估计他接下来后半段可能自己心里都在各种。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这电影还能看得进去吗？
1: 这就是脸皮太薄了啊！有什么大不了的呀？这对吧？这说明是特殊的缘分嘛。
0: 哎，但我觉得在电影院发生这种事情的几率还挺大的。因为它左右两边都有位置，都可以来让你放一些饮品和一些食品，对吧？那如果但凡不小心放错了，或者我们不小心习惯性的拿起来，你本来是放在左边的，但是你习惯性的拿起来右边了，这很正常的事情啊。
1: 所以有人习惯性的把它放在脚旁边嘛，
0: 你知道吗？所以我是怎么克服这种问题

0: 我习惯性的买旁边没有人的座位。
1: 哦，
0: 我都是现场购票，然后选票的时候旁边没有人，好，我就要这个座位。
1: 你有会员是吗？
0: 对呀，很便宜的，比网上还要便宜呢。
1: 哦，这个方法不错啊，
0: 是吧？还有一位啊，在网上发了这个帖子之后，我真的要被笑喷了。
1: 嗯，
0: 他呢，这个看电影的时候啊，就觉得手上有点干燥
1: 啊，
0: 怎么办？他想抹点护手霜。
1: 嗯，
0: 这秋冬的时候啊，包里难免就会放着护手霜嘛。
1: 对。
0: 然后他就掏出来一支护手霜，给自己的手上啊，好好的抹。抹完了以后问朋友你要吗？
1: 嗯。
0: 朋友也需要抹一抹，好，朋友也抹一抹。等到俩人出去了之后，一伸手，哎呀，这手乌漆抹黑的，全是鞋油。
1: 这是刚逛超市买了鞋油，跟护手霜闹混了吧？
0: 我真的笑喷了，这种画面，关键是大家想象一下，他抹完鞋油之后，这手咋不得吃吃东西呀，拿拿奶茶呀，或者摸摸脸呀，所以可想而知，这看完电影之后，我劝你还是先照照镜子吧。
1: 这个呢，顶多手脏了洗洗手就行了。还有人在电影院出道了
0: 啊，
1: 就有一个小伙子啊，跟这个朋友呢约了电影了，订票的时候呢，他发现只有他们两个，其他椅子都是空了。
0: 那不错呀，直接包场了。
1: 嗯，因为我们都有习惯嘛，你买完票之后那页面就不会再打开了，对吧？
0: 嗯，是的。
1: 他就以为就他们俩呢，然后就检票进场。全程啊，电影院没有几个人，加上订票的时候他发现就他跟他朋友两个人呢，所以就特别的兴奋。哎呀，哦，终于找到包场的感觉了。
0: 所以他跟我一样，想当然觉得自己包场了。
1: 嗯，找到厅进门之后呢，他就特别大声地跟朋友说，哎呀，这个灯真是太暗了啊，有点像选秀节目选手进场的感觉，特别好特别好，来咱来一段啊。他就开始大声地学选手自我介绍了，大家好，我是某某公司的谁谁谁，我的目标是第一名，希望大家喜欢我。
0: 哇，真是社牛，这下面如果没人的话倒还好，但也挺尴尬，有人的话那岂不是大型社死现场。
1: 重点来了，说完之后呢，他觉得很嗨，就嘎嘎嘎的就开始笑嘛啊。
0: 嗯，
1: 但这个笑呢是自己觉得我那个炫了一番，
0: 能够想象到那个画面，
1: 对，他很爽嘛。关键是当他一边走一边拐弯准备上楼找位子的时候惊呆了，全场几乎坐满了人了，大家都在看向那个方向。他那一瞬间呀，我真想立马掉头跑回去，就小时候被老师批评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的感觉又出来了
0: 啊！我太懂你这样的体验了，这个画面已经在我的脑海当中浮现。但我认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经历，你知道为什么吗？未来在你的求职履历上，或者是未来在你的工作生活当中，你但凡有演讲的机会你觉得很紧张，或者你有表演节目的机会你觉得很害怕，你都会想到这一幕。想到这一幕之后，它就会帮助你克服你的紧张情绪。
1: 嗯，
0: 你想想你在那么多人面前黑漆漆的舞台上面，你都大声的勇敢的做了自我介绍，还是在完全陌生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之下，你都能够那么流畅那么自信那么完美，更何况做了准备之后呢？
1: 小意思，
0: 对，完全这小小场面直接拿捏。
1: 反正吧，电影年年有，每个人去电影院的感受也不一样啊，谁或多或少都会发生一些感觉，哎，丢人呀，尴尬呀，或者说温暖欣慰的事情啊。
0: 嗯，
1: 有的呢是跟朋友一块去的，有的自己去的，有的电影觉得去电影院看挺好，有的去了以后觉得哎呀还不如不来呢，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0: 那让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车有点多呀，
6: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0: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留言互动。
0: 是的，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要求或建议，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1: 今天啊，咱们聊到了去看电影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啊，可能电影呢本身没那么好看，但是发生的那个事儿呢会让你终身难忘。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如何去判断一部电影我到底要不要去电影院看？
1: 我是这样的，前些年呢，我判断要不要去电影院看两个标准。第一个就是这个电影在电影院看效果会不会更好。举例子，你比如说那个阿凡达，刚上映的时候 3D 电影视听震撼，那这一类的你肯定是要去电影院的。还有最近两年咱们国产大片流浪地球，你这种一定是要去电影院看的。对吧，你效果好嘛。再有一类，有些文艺片我觉得去电影院看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我一直心心念念的有一部电影叫那人那山那狗，
0: 看了没？
1: 电影院没看过，但是网上我看过好多遍了啊。它如果重映的话我肯定去看的。我觉得这个视听震撼的大电影还有文艺电影，唯美的你在电影院更能够身临其境。那至于其他的一些普通的这个故事电影啊、喜剧电影啊，为了省钱的原则，有的时候我是不去电影院看的。
0: 你别说，我听完你的分析之后，你这个角度还是很理性的。确实是从这个电影的视观感的这种效果上去理解和分析的。一方面还又提升了性价比，一方面还有更好的一个视听享受。
1: 是，你像现在我最期待的就是《封神》第二部，它能什么时候上？
0: 我也比较期待，我也感觉还可以，虽然第一部出来以后这个褒贬评论不一，这个吵闹也挺热热闹闹的，但自己观感之后真觉得还不错。
1: 你就是看更好的嘛，对吧？这是咱们中国电影工业化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了。
0: 其实针对于这件事情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你看到小青青他就说了，说看电影的方式啊其实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必须要去电影院看，一种呢就是在家看。前者就比如说说必须要去影院看的，他举例说啊，碟中谍系列，还有速度与激情系列、007系列，还比如前期上映的什么九龙城寨呀，包括之前几年的那个封神。他说这一类动作类型片和充斥电影科技场面的大片，家里设备呈现不了视觉的震撼，那么就非得要在大屏幕上去享受一番，就像是松鼠吃桂鱼，家里不方便开大油锅，所以必须外头吃。但如果是吃清蒸大闸蟹就不一样，必须得是家里吃，配菜也不用多，一两个素菜足矣，螃蟹热在锅里，吃完一个拿出来一个，永远滚烫着，一口酒一口螃蟹慢慢品尝。
1: 这个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啊。视听震撼的就得去影院去看嘛。那哪类电影他觉得应该在家看呢？
0: 他跟你这个观点不一样啊。他说这个文艺电影就更适合选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在家里打开投影静静的观赏，就比如说海边的曼彻斯特，还 还有小偷家族。另外他自己这个情况就是在几大视频网站都有买 VIP， 所以也算对得起这些电影。但是他特别提到了说有一种情况必须要去电影院看，
1: 嗯，
0: 就因为某个喜欢的导演主演或者特殊的题材，比如说之前那部引入尘烟。
1: 为什么呢？
0: 他说只有去影院看，积极的贡献票房，导演才会有信心。

0: 信心有财力继续拍出这样的好电影。
1: 哎呀，肃然起敬，你看人这个格局啊。
0: 哎，我也是这样的格局
1: 啊。我
0: 特别关注芯片。
1: 我对你早就肃然起敬了就不用再重复了啊。
0: 我谢谢你。哎，但真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你像封神，我甚至有一种想法，就是我想要再去影院看第二遍
1: 二刷
0: 第三遍。对，因为不是说票房效果不好吗？这票房效果不好，那很有可能这个导演就会没有信心，那赞助方就会没有更多的投入，那很显然就不会容易有第二部。
1: 继续你的梦想吧，只要有钱。来，我们继续关注啊。说到这个鉴别怎么样去电影院看呢，什么电影更值得去影院看啊，也有人给出了非常理性的一个方法了。小唐他说不难，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吧，1分钟就能躲掉85%的烂片。
0: 嗯，怎么说？
1: 举个例子啊，廖凡、佟丽娅曾经他们主演过一个电影叫做来都来了，以这个电影为例吧。
0: 这片我没看过。
1: 我也没看过，
0: 好像评分不高。
1: 第一部打开猫眼、淘票票、微博这三种啊，随便看看评分。当时呢，打开猫眼搜到评分就6.5，感觉还可以，是不是？
0: 一般。
1: 错了，他说错了。猫眼、淘票票这两个呢是售票用途的，为了卖出票，他给的分都高。
0: 嗯。
1: 而微博呢，往往有大量水军在里头的，口碑评分也看不准。那看哪个呢？
0: 嗯，
1: 就在微信。
0: 嗯，
1: 点击发现搜索，他就发现呢，腾讯视频小程序给出了豆瓣4.5。朋友们，4.5才是这个来都来了的真实评价
0: 啊！那这分也太低了吧？
1: 不去了。但是他也疑惑呀，不对吧？廖凡、佟丽娅、乔杉、范伟，这都是大腕啊，他们共同出演的电影居然是烂片吗？
0: 嗯，
1: 咱们进行下一步啊。
0: 好，
1: 他第二步。这个视角一般人呢他是想不到的，他说投资方和平台呢对自己电影的质量心里有准着呢。
0: 哎，这一点我特别相信，
1: 就是
0: 术业有专攻，他们经验非常的丰富。
1: 对，他也知道自己拍的这个到底是好的是不好的，质量好的跟一般的呢统统送到电影院去卖票，那么质量差的就在自己的平台当网络大电影卖，看一回6块钱不贵啊，也再次印证了便宜没好货的道理。
0: 哦，质量差的就放到自己的平台卖啊？
1: 因为他去影院卖的话，他肯定是赔的。
0: 嗯，
1: 人们一看之后就不会再进去了。你放到网络平台上呢，好看一回6块钱，可能有更多的人去掏啊，是薄利多销嘛？看的人多了，他可能会尽可能的回本。
0: 那当时这部你举例的《来都来了》这部电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说实话啊，我没有太大印象，但是根据大家的评价以及他的一个评价的话，他觉得投资方自己都知道这个电影烂到家了。乖乖的就在自己平台上播放，同时呢也认赔了。
0: 嗯，你像我去看一部电影要不要看的话，我自己要么看主演，就有没有我特别喜欢的人物，要么就会关注导演。
1: 哎呀，这也是他给的建议。第三步就是看导演了，他说来都来了，导演作品栏里就没有一部像样的好电影，好判断出来了，烂片无疑。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
0: 嗯，
1: 有很多大导演拍的片子最终效果别人评价也是一般。张艺谋怎么样？
0: 当然好了，
1: 但是他的三枪拍案惊奇，他的十面埋伏，
0: 谁还没拍过
1: 的
0: 烂片啊？
1: 你看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句话啊，在优秀的人身上我们找人家的优点，在不那么优秀的人身上我们尽量去找他的缺点。
0: 嗯，
1: 你不能说大导演拍的这个烂片就值得原谅，那照样也不值得原谅。
0: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综合来看啊，我总结一下，一呢就是你可以去看真实的口碑评分，二呢你可以看他是否是网络大电影，我们刚刚这位朋友他提供的这个方法，三呢你可以看一看他这个导演曾经导过什么样的剧目。
1: 嗯，
0: 其实这都是一个参考项。那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你和电影院和电影之间那些相爱相杀的故事，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3: 现如今遇到周末呀，遇到一些特殊的纪念日啊，还有节假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去电影院去看电影，觉得对电影院应该是很熟悉了吧，对吧？
4: 嗯，
3: 但是呢，有的点就是电影院的冷知识你未必知道。
4: 确实，你像我的话，平时出门逛个街，逛个街吃个饭，然后就会想着只要有时间那就再看个电影吧。
3: 嗯，
4: 这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娱乐保留项目。
3: 哎，你看的时候有没有产生过这种想法啊？
4: 嗯，
3: 我买了一场电影的票，看完之后啊，我发现另外一场电影马上开演了，门口没人儿，我溜进去也再看一场。
4: 这不行，这不道德。
3: 哦，你是从道德的角度去再检视自己，不允许自己这么做是吗？
4: 对，一是不允许自己这么做，二是我发现其实现在各大影院好像啊，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问题，所以通常在你出口的位置会有一些工作人员引导你从哪边出去。
3: 那是一个大门，其实现在很多影院是没有的，所以很多人就产生了，哎，只要我不出检票的门，我再溜进一个影厅应该没人发现我吧。
4: 你这贼溜溜的小眼睛心里在想什么呢？
3: 还有啊，尤其是谈恋爱的小年轻小情侣，
4: 嗯，
3: 觉得刚认识的时候外面吧人多，去公园呢可能也不合适，你看电影院挺好的，那么黑对吧，里头去拉拉手啊，拥个抱啊，甚至接个吻呀，多刺激呀。那到底能不能被发现呢？
4: 会被人发现的，就大家会看着的，但是看完了以后他也不会告诉你的。
3: 你是被发现过吗？
4: 当然没有啊，你被发现过啊？
3: 我就没干过这个事儿。
4: 你看你的八卦之魂呐、
3: 啊！还有啊，比如说那个 IMAX 厅里头那个屏幕那么大，很多人就想，哎，这个屏幕到底是怎么运进去的呢？
4: 哎呦，朋友，你是不是操心的有点多呀？这是你该关心的问题吗？
3: 来吧，咱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探讨一下跟电影院有关的冷知识。
4: 是的，先来说刚刚冷憨憨提到那个，说看完一场不出去，可以偷偷的再看一场吗？其实这种想法估计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甚至有一部分这胆子大的已经是亲身实践过了。
3: 嗯，
4: 但是在此我劝各位真的不要再动这种歪心思了。
3: 是，首先啊，大部分影院呢在刚开场的时候它是会通过监控或者工作人员巡场来核对人数的。
4: 嗯，
3: 你觉得没人查是因为你的注意力在电影上没注意到而已。那么很多时候影院的上座率没那么高啊，工作人员就可能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可以了啊。
4: 对，
3: 人家不是说看不见你，是不想抓。
4: 但如果你遇到的工作人员比较认真把你抓到了，那你要么补票要么离场，反正总之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3: 嗯，还有就是我们在有些影片刚上映的时候呢会发现有一些盗版的出现了。
4: 嗯，怎么回事呢？
3: 有的人就拿着手机去拍嘛，同时也有人想拿手机拍吧，画面不清楚，有点歪。
4: 哦，
3: 那我能不能去影院做兼职？我目的就是把一些热门电影，我偷偷的拷贝一份出来，再去卖钱。
4: 朋友们，这种想法它是违法的啊！首先我要说清楚，片源这种重要的物品，都是通过专门的硬盘储存，有专人负责管理。那影片下线之后呢，这个硬盘要原路送回，如果丢失，既要赔偿，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么重要的东西，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在电影院工作的人都能够接触得到啊。
3: 对，他不是说你拿个 U 盘直接拷贝就可以了啊。因为在影院播放的电影，它都有专门的密钥和播放器，没有这两个东西，你想看也看不了。
4: 是的，就算你接触到了，就算你胆子够大，就算你拷贝到了，你很可能也看不了。如果这些东西你真的都搞定了，那么恭喜你，喜提银手铐一份。
3: 下一个问题啊，说给很多小年轻的小情侣们。 就是在影院做一些羞羞的事到底会不会被发现呢？觉得那么的黑是吧？告诉大家啊，影厅当中的摄像头都是高清的，有的能够甚至看清楚你的脚趾头，你女朋友的这个美甲到底是什么颜色的，看得一清二楚。
4: 你以为黑灯瞎火的是吧？人家难道不知道吗？你以为做点啥都不会被发现，人家难道不知道吗？其实啊，在监控室里看，你的一举一动都被看得是一清二楚。
3: 你别觉得侵犯你隐私了啊，影厅本来就是公共场所，影院安装监控呢，是为了保障顾客的安全，还有就是打击。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

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0: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4: 开心杂货铺啊。
1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5: 一天，老婆问铁柱，哎，
17: 你知道最好的炫富方式是什么吗？
18: 买好车。
17: 错，别人会以为你是司机。
18: 那戴好表。
17: 也错，别人会以为是高仿。
18: 那是什么呢？
17: 就是把钱花在我身上，我保养的肤白貌美，就算你穿个大裤衩配拖鞋，只要我往你身边一站，别人就会说这女的肯定图她的钱。
18: 铁柱愣了半天说，听着好有道理的样子。
17: 阿豪去应聘，经理对他说，给你一句话的时间，我会决定你的去留。
19: 阿豪想了一下，随即唱道，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17: 留下来？
19: 好的，经理，我明天就来上班。
17: 今天老王在路上规规矩矩地开车走，突然被一辆车追尾了，他下车就对驾驶员大吼道，
20: 你会不会开车呀？
17: 没想到司机很坦然地看着他说，不会呀。
19: 老王再看看坐在他旁边的教练和后面挤成一堆的学员，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17: 大头上学的时候，老爸为了防止他早恋影响学习，就骗他说，
20: 儿子，你太优秀了，以后必须找一个像王祖贤这样的优秀的女朋友。
17: 大头当时就信了，觉得没有一个同学能配得上自己，所以在学校的时候一直都没有恋爱。
19: 可是等到现在他才明白过来，大头已经是单身癌晚期了，别说王祖贤那样的，就连王祖蓝那样的都找不着啊。
17: 大头去相亲，两个人谈得很不错，吃饭的时候女孩就问，你喜欢小动物吗？
20: 小动物？当然喜欢了。
17: 哦，喜欢到什么程度呀？
20: 顿顿都有。
17: 大头小时候有一次被老爸揍完之后躺在床上，幸好在换牙的时期，拿手摇了摇，牙齿就出血了。
19: 大头往地上吐了一口血水，刚好老爸走过来，大头一看机不可失，立即戏精上身，虚弱地说，
17: 我不行了，真后悔来这个世上，你和我妈要保重啊，赶紧再生个孩子吧。
19: 老爸抱起大头就往医院跑，一边跑一边哭，嘴里不停地说，孩子，你要坚持住啊，医院马上就到了。
17: 不过从医院回来挨第二顿打的时候，大头真心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2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9: 老王儿子问妈妈，妈妈，你说人为什么要工作呢？
17: 那是因为人只有工作了才能拿到工资呀。
19: 那是不是只要工作了就都能拿到工资呢？
17: 妈妈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孩子又疑惑地问道，
19: 那你说家里的活都是爸爸干的，为什么每个月末都要把工资交给你呢？
17: 倒霉孩子，哪来那么多问题，赶紧写作业去。
19: 一天，老爸打来电话问大头，喂，儿子，你还好吗？
17: 我很好啊，怎么了老爸？
19: 哎呀，我收到一条短信，说儿子被绑架了，要在3天之内凑够30万拿去，不然就撕票。
17: 听到这儿，大头赶紧安慰老爸说，爸，最近骗子短信太多了，你理都不要理他。哎，你什么时候收到的短信啊？
20: 好像是上个月吧。
17: 周末，铁柱带着媳妇儿去吃鱼火锅，不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了一盆番茄汤。
20: 哦，这应该是开胃汤，我先尝尝。好喝。
17: 是吗？那我也尝尝。确实好喝。
19: 这家店客人有点多，铁柱和媳妇儿你一勺我一勺。当番茄汤最后一勺被喝光的时候，服务员来了。
17: 哎，火锅底料哪去了呀？想当年，老王做生意，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租了一间豪华的办公室来撑门面。
19: 一天，他坐在宽敞的办公室，听到门口有人敲门，老王一边说请进，一边装作生意很忙的样子，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机胡吹乱侃，还不停地甩出几个大数字，好像在谈一笔超大的买卖。
17: 说了足有10分钟，他终于放下了电话，问来访的人，
18: 你有事儿吗？
1: 那个人很尴尬地说，哦，打扰了，我是来装电话的。
19: 大头一个人去旅游，参观了一个寺庙。大头有心事啊，进了寺庙不管三七二十一，跪在地上咣当就磕头，嘴里还念叨着，三老四少各位大佬，保佑我早日遇到美好姻缘。
1: 一旁的导游尴尬地说，先生先生，这是文庙啊，供奉的是孔圣人，是求学业成绩的。
19: 大头听罢想了很久，继续说，哦，那就请保佑我娶个女博士吧。
4: 大学里有两件事情是主旋律，一个是点名，一个是查宿舍。一天大头逃课在宿舍睡觉，他给在上课的死党发短信说，
17: 哥们儿，点名没啊？
19: 点了，没帮你答到，哈哈哈哈。
17: 哦，是吗？刚刚查宿舍，我爬到了你的床上，哈哈哈哈。
1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
4: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5: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6: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琪姐，欢迎朋友们和我们一同相聚装修大师节目。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和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在这个节目当中，朋友们在装饰装修的任何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的专家为您提供公益服务的话，记住啊，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可以拨打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您可以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的导播老师，让我们导播老师呢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专家啊，帮您解忧。同时，如果在您装修的这个环节当中遇到消费，
7: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8: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7: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不一人。
9: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6: 或者是您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消费维权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问题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啊。那么同时呢，这两部热线如果您拨打不是很方便，记住啊，我们还为朋友们提供我们的服务微信号，24小时来接朋友们的这个投诉回馈，是 XUQI315902， 徐七拼音315902，您可以随时添加。添加服务微信号的朋友们记住啊，一定要第一时间把您的真实姓名还有您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啊。如果您手头

0: 有充足的证据啊，不论是音频、视频、文字、图片，都可以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如果涉及到合同方面的问题，记住啊，您当时签订的合同啊，付款的一些证据啊等等，要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帮您解决问题。好，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家具类的专家也是我们消费维权专家王贝王总那么首先欢迎王总。
1: 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高兴我们又相遇了。
0: 那在这儿呢，朋友们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收看的方式很简单，一可以是通过我们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关注这个账号，您可以随时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的方便那么有什么问题呢，记住啊，您可以打在公屏上。好，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也很简单，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可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好，王总，我们首先关注前段时间结案的几起非常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家具类的投诉这个投诉的这个内容呢基本上都差不多，我总结了一下就是消费者在购买皮质沙发的时候大概使用时间呢最短的时间是6个月就没有超过6个月，还有一个呢就是最长的是3年那么在这个时间使用的过程中发生了真皮沙发的开裂掉皮这种现象和商家进行沟通之后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说投诉到我们装修大师栏目也是投诉到315曝光台栏目，不论是消费者还是被投诉的商家，那么认认真真沟通完了之后那么接下来呢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很友好的解决了
1: 处理完了。
0: 对，有一个品牌的商家呢这个处理的速度非常快，大概我们沟通了不到3天左右的时间就是给消费者更换沙发原款沙发更换掉了还有
1: 换新的就是
0: 对，还有几
1: 次在保修期之内
0: 对，还有两三位这个经营者呢是在这个2个多月的时间把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沙发呢重新修过了还有一家商家呢是决定就不要再这个方式方法有问题用水擦，用那个清洁剂清洗因为是浅色的沙发造成了就是开裂的这种状态如果要是说不经常被清洗的部位呢它就没有开裂的这种状态那么最后双方各退一步厂家呢赔付了这个消费者一部分的这个现金并且呢做了相关的修复也赠送了相关的这个保护产品也跟这个消费者讲既然修复完了之后厂家呢也提供一年一次的这样的服务连续提供3年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愉快的解决了那说完了这件事儿，我就我们想请我们的这样的专家王总王贝王总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它开裂究竟怎么回事，它为什么会开裂，还有为什么会掉皮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同时也要说一说我们的皮鞋皮包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1: 是其实呢就是一个是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可能存在一些客户自己的保养问题但是在这么短期内出现开裂掉皮这种状况呢一般来说肯定还是这个产品的质量有问题占到70%的原因可能呢像这种情况正常来说我们国家打着我们这个头层黄牛皮等等这种标志可以上市的这种产品常规上来说正常使用在5到10年之内它是不应该出现沙发开裂或者是掉皮的这种情况那这里边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要在

0: 选择的时候擦亮眼睛啊，避免踩雷，避免有坑。其次呢，也是我们在这个日常保养上呢，也要注意一些细节。像我们在买的时候呢，就是选择的避坑呢，要跟大家教一教。我们有几个点，是要认真关注的哈。首先呢，就是，一切的像我们需要是。最好在合同上要它标注好，是我们是真正的头层的这个黄牛皮，比如我质保多久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要我们白纸黑字的把它形成一个合同。
1: 对，
0: 形成合同，然后呢杜绝商家有一些口头的保证，像这种口头保证过了一段时间，万一出现问题了，时间久了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逃避责任啊、推诿啊这种状况啊。这个产品质量它是一个底线哈，虚假条款啊、虚假的宣传这种是直接会被市场监督部门去严管的，所以我们先要做好保护自己的这么一个动作啊。
1: 好，刚刚说了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合同上要标注好啊，记住啊，合同是保护我们消费者合法权益最重要的
0: 是
1: 这个一项内容啊，这个合同上一定要注明，比如说是头层黄牛皮或者是什么啊，我要写清楚啊，我为什么不建议写水牛皮啊，水牛皮的质量不好，对吧？
0: 水牛它本身就不适合用在大
1: 件
0: 的高端的家具上边，
1: 哎，对，是的，要写清楚，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客户呢，他会用这种，二层皮啊，或者是生态皮去冒充头层皮，但是客户呢，可能在这方面呢，他会有一些认知的盲区啊。像我们行业标准里，什么叫真正的头层皮？可能很多商家一问什么材料，都说我是真皮，但是你要问清楚，首先它是不是头层的黄牛皮？为什么要这么说啊？头层的黄牛皮它的韧性很强，它又含有一部分的天然的油脂，像这种的柔韧性高，正常的居家使用在5到10年内是应该是不会出现开裂啊或者掉皮的这种状况的。
1: 对，是的。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开裂掉皮呢？有可能它会使用二层皮呀、复合皮呀、仿真皮呀这种所谓的叫皮，但是它经过了一些化学的覆膜处理，就很容易啊被磨损、掉皮、掉屑等等一系列的状况出来。
1: 就我们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这二层皮它的从感官上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跟头层皮
0: 是
1: 不一样的啊。
0: 二层皮是不太适合用于家具啊这些方面的。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快消品，可能有一些孩子的小球鞋啊之类的用一用，这个倒没有什么问题，穿个3年2年嘛，可能就不能穿了。大宗的家具啊之类的。要使用寿命在10年左右的，甚至10年以上的啊，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图那个便宜，还是要一分钱一分货嘛。
1: 对，不要尽量不要买这个二层皮的这个家具啊。说到这个真皮沙发，很多朋友会反映，哎，我们家沙发用了很久，它虽然弹性没有那么好了，对吧？但是，掉色有可能会发生，
0: 会
1: 开裂很少发生。那它为什么会开裂？实际上是跟产品的这个质量有关系，对吧？
0: 质量，一个是原材料，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皮的工艺。像有一些比较正规的真皮沙发哈，它是有一些哪些工艺去做皮呢？它会首先经过脱脂，对吧？
1: 脱脂啊，
0: 脱完脂肪以后呢，然后我们去做一个软化，软化以后要上色，包括固色。然后做完以后我们还要再有一道护脂的这个流程，这样多方面的工艺啊，多道的工艺，既能保持天然皮革的这种柔软性啊、韧性啊，保持它一定的油脂的含量，这样呢就更有利于避免这个皮的开裂。
1: 这个是的的确确啊，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如果你不太懂怎么选这个专不专业啊，你如果买的这个皮子不知道好坏，记住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工艺专家来给你提供专业的这个指导，对吧？可以看看你的这个相关的图片呢，或者教给你如何去识别，对吧？我们也提供了一个消费教育体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是在我们喜悦雅舍大牌家具馆。
0: 对。有一个线下的教育示范体验站，大家呢有空可以来咨询咨询，或者沟通一些问题都是没问题的啊。
1: 我们可以通过看不同皮质啊，
0: 来
1: 判断啊哪些是好的产品啊，哪些是普通的产品，
0: 是
1: 哪些是劣质的产品，这样我们在买的时候呢就不容易出现问题。说到这个开裂 啊，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保养不得当，
0: 嗯，
1: 就是有些朋友呢经常会喷点清洁剂，然后就开始清理沙发了，用水清理啊，清理完了之后呢，有一些朋友呢是很认真，会把它直接擦干，对吧？保持皮质的这个干燥。那有一些朋友呢还是就没有那么注意。啊，
0: 这个保养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学问在里边啊。其实做起来呢都很简单啊，就是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注意一些，避免它加速老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尽量的啊避免这个长期的阳光直射，也尽可能呢避开我们这个空调的出风口啊等等这些直接的，比如吹上去的话，它整个周围的温度肯定是湿度肯定是比较低的，比较干燥哈，它也会引起这个皮质的一些影响。另外呢，我们如果正常来说家庭哈，每隔3到6个月，比如你冬天家里开空调呀，开暖气，夏天开空调，这时候家里空气比较干燥，我们就可以3个月一次。像春天秋天觉得气温不冷不热，湿度也正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6个月，我们就使用这种有专用的真皮护理油去保养一下。其实也很简单，喷一下，然后拿我们正常女士洗脸的那个一次性的棉柔洁面巾，把它均匀的擦拭一遍就没有问题了，也能避免灰尘在上面的聚集。
1: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啊，
0: 很简单，这个方法，
1: 这个
0: 人人都能操作，
1: 使用方法也是非常的注意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还要提醒朋友们，在合同里边需要关注的一项啊，就像刚刚王总也讲到了，很多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听我们的导购员或者是销售经理讲啊，我给你这样的一个优惠，我这样的一个服务，
0: 我价格这么便宜，
1: 对，然后我这个产品有多好，我给你提供，尤其是提供售后服务这一项啊，然后结果很多朋友向我也反映啊，姐，我买完了第一年他还给我服务，第二年没人影了，第三年就不要说了啊，就口头上的承诺必须得在什么地方呈现呢？
0: 我们在
1: 微信
0: 合同里，
1: 对，合同里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要不然你就在这个微信里边这个呈现出来。那么在这儿呢，经常会发生纠纷的内容是什么啊？我们这个王总也在这儿，经常是我们销售的业务人员答应的，哪怕在微信里面答应的，到了。
2: 南国烫口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烫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这个销售人员离职的时候，
1: 没人认了，
0: 没有人认了，
2: 对
1: 啊，这个是不行的啊。如果你问了商家，你确定他是100%的头层黄牛皮，尽量把这个备注到产品的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要提醒很多人呢，就是我们要杜绝一个低价的陷阱。一般的来说啊，一个常规家庭2米8到3米左右长度的全真皮的沙发。我说的这里的全真皮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啊，头层黄牛皮
0: 哈。头层的，
1: 嗯，如果低于10000块钱，请你慎选，要么它就不是真正的全真皮，要么它就是这个属于低端小厂出的偷工减料的劣质品，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上的隐患。
0: 嗯，会发生什么问题啊？我们现在就来说掉皮这件事儿。刚刚说了。是开裂，对吧？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接到了十几起有关于这个皮沙发坐着坐着它头那个上面那一层漆掉了，对吧？
1: 起皮了，
0: 漆膜掉了，起皮了。除了有这个起皮的，我们也看到投诉有鞋起皮的，皮鞋起皮的，包包起皮的。那这种情况是为什么会发生？
1: 这种情况呢跟这个产品的质量啊就有很大的关系了哈。首先它可能就不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的

0: 反复沟通，消费者也不再信任去购买他这个产品了啊，就是做了一个退货处理啊，就因为这个开始掉皮的使用时间呢并不长啊，七八个月的时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
0: 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退了局部的费用啊，不是全额退款。
1: 因为国家这种对于大宗家具的质保规定呢，像表面的皮类这种它只有一年的这个
0: 质保期，对吧？
1: 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嘛，还是请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在源头上我们要去擦亮眼睛。
0: 哎，对，那么经过调解，那这十几位消费者的投诉呢已经得到圆满的解决了啊。多多少少那最少的一个消费者的赔付呢是3000块钱啊，最多的一位消费者的这个赔付呢是7万多块钱，你可以可想而知他的这个量多之间啊。但是这个解决的呢双方都很满意啊，就是都没有再发生过什么矛盾，粘手了啊，这个包，哎，对，包跟这个其他的纸张放在一起，结果一拉的时候脱了层皮，哎，手一摸很黏，这种情况是为什么会发生？
1: 像正规的这种真皮呢，它一般要经过一些脱脂啊、软化呀、固色、护脂的这些工艺，它能保持皮革的天然油脂。但是很多的这种劣质的产品呢，它没有经过这些工艺，就是最原生态的一个状态，偷工减料的上面涂一

0: 问题呢都已经解决了。说到这儿，我们可能很多消费者都知道了，皮质，很多朋友是愿意买这个皮质的家具产品的，因为为什么呢？毕竟比我们的布艺沙发啊，布艺产品要容易清打理起来，
1: 容易打理，而且看起来品质感也更强一些。
0: 哎，对，质感很好啊。还有很多朋友讲呢，说更加配合它的装修风格。但是真皮沙发的这个选择，或者是真皮产品的选择呢，确实需要我们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
1: 对，
0: 好，那么在这儿我们也留一下我们专家的联系方式。如果您想购买，但是专业知识不是很丰富的话，可以跟我们王贝王总好好的沟通一下。
1: 欢迎大家来跟我去就家具方面的知识共同去探讨和咨询。大家可以留一下我的联系方式哈。
0: 微信和手机同号。
1: 19005182519，19005182519，
0: 19005182519哈，微信和手机同号。节目时间的原因，我们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还有什么问题，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釜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现在时刻17点整。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2: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0: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3: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我们权威专家共同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守护健康的明灯。在这里，我们将为朋友们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每期的节目，我们都将邀请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专家们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健身、身心健康啊，以及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的话题，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同时呢，我们也会针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等重大疾病的科学防治，以及妇女、儿童、老年人啊，这些重点人群的健康需求，提供实用权威的指导。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将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我们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拥抱健康。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更年期是我们每个女性都会经历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它关乎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也会常常伴随着诸多疑问。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更老年期这个保健科的主任彭新秀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同深入探讨更年期这个话题。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90.2和调频92.7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是为我们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连云港啊这个栏位号或者是主持人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这儿有什么问题的话呢，粉丝朋友可以直接把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时的两路直播热线啊，我们8121-2345 8545312来向我们咨询。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提问不是很方便的话呢，我们也为朋友们留了一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您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将请我们相关的健康专家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彭新秀主任。彭主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能通过电波和直播平台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更年期的健康知识。
3: 其实很多人啊对这个更年期这个概念是非常的模糊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彭主任给我们讲一讲，那什么是更年期。
4: 好的。更年期啊，这个大家肯定都听过这个词啊，大家一听到更年期这几个字呢，就感觉它带有 几分贬义啊，不是什么好词。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它证明啊，好好来聊一聊更年期这个事情。其实更年期哈，它不是我们女性所特有的，男性也有更年期，只是说相对女性来说，它症状没那么典型啊，所以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女性的更年期。那更年期呢，和青春期一样，它就是一个过渡的一个时期啊，它是我们女性呢从生育力旺盛的育龄期过渡到老年期的这么一个时期。它的本质呢，就是我们女性的卵巢功能的减退啊，因为我们卵巢功能的减退，我们雌激素水平呢，它就波动性的一个下降啊，那由此引起我们身体和心理的一些巨大的一些变化。那常见的有哪些症状呢？首先啊，最早的一个信号就是月经的改变啊，月经周期的缩短，然后慢慢延长，还有经期有些时候长，有些时候短，经量呢有些时候多，有些时候少，整个就是月经开始紊乱了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潮热出汗，突然一阵子啊，从前胸啊、脖子、脸，夸的一下一阵热浪往上冲，特别热，然后持续2到3分钟之后呢。就大汗淋漓，就出汗了，就冷了，就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冰火两重天啊，这样非常的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还有情绪上也会改变啊，到更年期之后呢，他烦躁易怒啊，一点很小的事情他就一点就着。还有一个就是疲乏，整个人没精神没精力，睡眠质量差，入睡困难，然后晚上容易醒，然后醒了之后呢，就再也睡不着了啊。或者说有些3-4点钟就醒了啊，等等这些情况啊，对我们整个身心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出现这些症状呢，我们就叫做更年期综合征。那我们说更年期它不是病，它是一个时期。那更年期综合征它是病啊，它就需要规范的治疗啊。
3: 也就是说，我们都会经历这个更年期，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吧？
4: 对。
3: 但是不是说每一个人的症状都会是一样的
4: 啊？对，
3: 对吧？有一些症状严重的，那就属于更年期综合征了
4: 啊。
3: 那这个就需要来治了，对吧？
4: 对，是的。
3: 好，那么听起来啊，这症状还挺严重的，
4: 对，
3: 特别影响生活啊。就是说潮热这件事儿，我相信可能。男性或者女性这个朋友呢都会经历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前来咨询的这些朋友们啊，就提到这个更年期综合症的时候也会提到一个就是潮热，就呼一下子热了，对吧？
4: 对
3: 啊，然后过一会儿大汗淋漓，过一会儿又好了。
4: 对，
3: 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啊，我想很多朋友都跟我在聊，说最近呢发现这个自己的母亲或者父亲啊，就更多疑了。
4: 对
3: 啊，两个人原来是非常和睦的啊，经常会为点小事情，就闹脾气啊，就是发生争执，而且这个就问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是这种更年期的这个症状？
4: 是的，就是更年期之后呢，也会变得很多疑啊。比如说。上次我门诊有一个大姐啊，她平时给她女儿带孩子啊，她女儿呢跟她说好了，出门呢我要带你一起去买菜坐车，后来她女儿出门比较着急，忘了给她妈带过去，她就很多疑，我女儿是不是
3: 对，
4: 对我就是说我女儿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不带我出去啊，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会多疑，会想到别的一些事情。
3: 就是说这段时间很敏感，是吗？
4: 对，非常的敏感，也很脆弱。
3: 还有一些朋友呢，就说什么呢？说，很容易落泪。
4: 对。
3: 之前年轻的时候，就是不论是看什么电影还是电视，看了是内心可能非常的感动，但不会轻易落泪的。现在可能听一首歌，可能眼泪都下来了。
4: 会的。
3: 这也是
4: 敏感，
3: 就是我们在这个症状的这个一个状态，对吧？
4: 对，
3: 它会过去是吗？
4: 对，它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症状是某一天肯定是会过去的，只是说多长时间过去，这个有个体差异。那
3: 一般是多长时间？
4: 有研究显示哈，平均持续的时间是4到5年，那也有些人可能几个月，或者说1-2年，也有一些6-7-8年、10年的都有，所以这个呢，个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3: 对啊，那就是说这个你看。有的可能会持续10年，这个时间蛮长啊。那就是我们怎么判断我是不是进入更年期了，或者有没有一些很简单的办法？
4: 那我们说啊，我们月经呢是我们女性健康的一个晴雨表。 更年期呢也是这样的啊，首先表现的就是月经周期的改变。那我们临床上呢是这样来判断啊，是否进入了更年期啊，是这样的，40岁以上的女性呢啊，如果她平时月经是比较规律的，然后最近10个月以内呢发生了2次或2次以上的这个月经周期的长度的变化，大于等于7天，那就提示可能进入更年期了。如果你同时还伴有潮热、出汗啊、烦躁、易怒啊、失眠啊这些症状，那更年期的可能性就更大了。那当然我们还可以到医院去查性激素录像啊，抗免乐管激素啊等等，这些来进一步判断是否进入了更年期。
3: 哎，那这些呢其实我们我觉得还是这个对于女性朋友来讲啊，您可以提前去做一样的这个检查，你发觉这个身体不对了可以去做一个检查。那么说了，刚刚我们彭主任也讲了更年期会有那么多症状，那么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怎么办呢？
4: 有研究显示啊，我们80%的女性都会有更年期的症状。其实严格来讲哈，100%的人都有更年期的症状的。那有些人可能只是表面上云淡风轻的，他没有很明显的症状，但是在你的身体里面啊，你的心血管系统、你的骨骼系统，其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那该怎么？我们既然发病这么高，那我们该怎么来面对？怎么来？管理好我们的更年期呢啊，那我们更年期它是个综合征，那我们需要全面的一个管理。首先呢，从心态上我们要去接纳它，我们要接纳这个事情，接纳任何一个阶段的自己啊，就是更年期阶段的我们的自己。从心理上我们。

0: 五个呢就是规律的运动啊，我们可以每日规律有氧运动，每周累计150分钟左右，那可以快走，可以慢跑，可以游泳啊，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的心肺功能，改善我们的情绪，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啊。然后每周呢再加2到3次的一个抗阻力运动啊，肌肉锻炼啊。如果通过以上的这些最基础的一些调整之后呢，我们的这些更年期症状还很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啊。那医生呢会啊评估你的更年期症状啊，在适宜的人群当中呢啊进行激素补充治疗。那目前的我们中国的指南啊，国外的指南也是的，一致推荐就是激素补充治疗是唯一能够一揽子解决我们更年期几乎所有问题的一个治疗方法啊。
1: 好，那么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啊，在适宜的人群当中来可以补充激素治疗。那么哪些人他是适宜的？
0: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我们激素补充治疗的适应症、禁忌症啊的这个情况了啊。当然这个对于我们妇科内分泌的医生或者更年期的医生、专科医生来判断了啊。首先呢啊，我们的指南规定啊，就是要有适应症啊，就是有绝经相关症状，比如潮热出汗啊、烦躁易怒啊，啊有泌尿生殖萎缩症状啊，阴道干涩啊、灼热刺痛啊、尿频尿急尿痛啊，啊或骨质疏松的高危因素啊，啊过早的低雌激素状态啊，比如说卵巢早衰啊，这个是适应症。适应症呢就是说这个人啊，考虑这个人需不需要用，这是适应症。那第二步呢是禁忌症，就是看他身体健不健康，能不能用啊，可不可以使用。那比如说得过乳腺癌的人，那肯定是不能用的啊，得过一些性激素依赖的恶性肿瘤的人也不能用的。有适应症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我们才考虑使用。那同时这个年龄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启动这个激素补充治疗呢，它有一个时间窗，要在这个时间窗内使用呢，你的获利才会更大，风险才会很小。那就是说绝经10年以内或60周岁以内啊，他本人有意愿的情况下啊，那我们才考虑开始启动激素补充治疗。那有些人到60多岁了啊，他说我要来激素补充治疗，那这个呢是不建议启动的，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启动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在60岁之前啊，我有这些症状，那我们要去比如说去我们的这个医院啊，请我们的专家来给诊断之后才能开始这个治疗。
0: 对，
1: 就比如说我要去医院啊，那我看哪个科呢？那你说我们到我们妇幼保健医院了，
0: 您可以看我们妇幼保健挂号挂妇科下面有个更老年期保健科啊，就是更年期门诊，
1: 就是在我们的妇科下面有更老年期科。
0: 对对对，就专门看更年期的，专门看更年期的月经的紊乱啊、潮热出汗啊等等这些症状的。

0: 红润是一般是我们在门诊的时间是周几？
1: 周一上午和周二、周四全天是我的更年期专家门诊时间。
0: 我们彭主任呢是周一的上午，还有周二、周四的
1: 全天。对
0: 啊，
1: 对。
0: 那么这个时间呢，要根据我们这个在门诊的时间啊来去咨询。刚刚我们都说了啊，更年期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得经历过的一种自然现象，就像我们的青春期一样啊，是不是我们忍一忍就过去了，能不能不用这个激素来治疗？
1: 这个观点呢，不光是我们病人有这个观点啊，说我要忍一忍，我不想用激素不用治疗。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医生也抱有这个观点，因为医生的专业方向不一样，比如说内科、外科妇那医生可能对更年期不是特别了解啊，他们可能也觉得，哎呀，这个用什么激素，熬一熬就过去了啊。但现在在这里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观点呢是错误的啊。因为当我们人类的平均寿命到了七八十岁之后呢，绝经的这个问题呢就需要重视了，我们应该去关注它啊。因为虽然说我们说绝经和更年期它是一个自然现象，但是伴随着我们卵巢功能的衰竭，我们雌孕激素水平下降啊，会出现很多不舒服的症状，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潮热出汗啊、烦躁易怒、失眠啊等等啊这些症状啊，还有长远来讲呢，我们的骨质疏松啊、心血管问题啊都会出现，而且呢这个呢持续时间比较长啊。你看我们五十岁绝经，我们平均寿命女性已经达到了八十岁，我们有生命的三分之一的时间，甚至将近二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这个绝经过渡期和绝经后期度过。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虽然说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但是绝大多数女性都会出现这些症状呀，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啊，那这就叫病啊，就是刚刚说的绝经综合征啊。而且我们现在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个绝经相关的这个肌肤所有的问题，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激素补充治疗，你的获益是远远大于它的风险的啊。而且不光能解决你现在的这些更年期的症状，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我们中老年女性的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那我们为什么不用呢？对吧？
0: 那说到了啊，说到这个激素，可能很多朋友呢，不一样的人会有不一样的这个观点啊，就是比如说糖皮质激素，很多人说如果我这个长时间的用，我可能会胖，对不对？或者是有引发这个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咱们如果是说在更年期使用了这样的一个激素的疗法，会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1: 就是胖的问题是吧？还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0: 是
1: 吧？
0: 对，
1: 是
0: 的。
1: 好，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啊，那我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激素它不是一种药，我们已知的激素呢有两百多种，就包括您刚刚讲的糖皮质激素和我说的性激素，我们激素补充治疗指的是雌孕激素、性激素，它是不同类的激素的。就像您说的糖皮质激素，它长时间使用，它是会满月脸、水牛背、会发胖，
0: 对，
1: 会骨质疏松啊，它是用于一些免疫系统疾病的治疗才用的啊。那我们这个性激素就雌孕激素跟它糖皮质激素呢？不是一回事。那我们我们性激素的使用呢它就是尽早的使用，它是能够保护我们的骨骼的，让我们的骨量呢丢失的慢一点，而不会引起骨质疏松啊。有骨质疏松高危因素的人是激素补充治疗的一个适应症，所以说它是对抗的，就是能让你骨质疏松慢点来。
0: 对，
1: 是这样的。还有关于发胖，您说关于发胖的事情，我们雌激素呢有调节我们脂代谢和调节脂肪分布的这样一个作用。你进入更年期以后，雌激素水平下降，那脂肪会重新分布到我们的小肚子，分布到我们的内脏，分布到血管壁里面等等，小肚子就会越来越大嘛，就没有腰了啊，会发胖。但是我们激素补充治疗呢，能让你发胖的步伐走得慢一点，也不能阻止你胖，因为这个是自然规律，还是要靠饮食控制、靠运动来保持我们这个体重的。
0: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其实它是延缓你发胖的啊，就是这个是

0: 你想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我激素水平非常高的时候，我身材还是非常的好的，对不对？
1: 对。
0: 进入更年期，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发现，它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了，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就会发现你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脂肪囤积在这个腹部、下腹部啊，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身材。
1: 是的。
0: 啊，好，说了这儿，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另外一种疾病啊，就是子宫肌瘤，可能，这个是妇科常见的一种病啊。
1: 对，
0: 比如说我长了子宫肌瘤，是不是还能用这个激素进行补充治疗呢？
1: 激素那个子宫肌瘤啊，它是很多是我们女性非常常见的一个良性的肿瘤啊，大家注意，这是个良性的啊，尤其是绝经过渡期啊，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那我们中国的2023版的绝经激素治疗指南里也提出了啊，但子宫肌瘤呢，它不是我们激素补充治疗的一个禁忌症，它是一个慎用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长了子宫肌瘤也是可以进行激素补充治疗的啊，但是呢要跟大家说，吃了这个激素补充治疗可能会刺激肌瘤呢体积会稍微增大一点点啊，但是呢大家也不用害怕，它是个良性的那个肿瘤，良性的，就算长大一点点也没有关系，也不是说它长大一点了就变成癌症了啊！而且我们临床上好几年的这个经历，还有就是别的大医院的这更年期开始时间特别长的这些十几年的这个专家也说了，他们的临床上的病例呢，发现了他们的病人的子宫肌瘤体积增大的概率很低，而且增加的就一点点，不是很多啊。但是呢大家也不用害怕，就算它增大了，那我们也有办法啊，比如说超声聚焦射频消融啊，是一种无创的，不是手术啊，无创的方式能让它体积变小了啊。但是
0: 我们常说的海扶刀，
1: 对，就是海扶刀啊。但是呢子宫肌瘤也要这样还迅速的增长，你怀疑它有问题，怀疑它不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去做手术的啊。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的话，有子宫肌瘤的话，我们是可以跟它和平相处的啊，可以两个相安无事的啊。而且有研究显示，我们使用口服的雌激素比经皮的雌激素对子宫肌瘤来说更安全，就是说它增大的概率会更低一点。所以大家对于有子宫肌瘤进行激素补充治疗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啊，专业的医生会给你来把这个关啊。
0: 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为朋友们送上的是我们的健康连云港，在说更年期的这个话题啊。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在发出这样的一个预告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很多朋友来问一个问题，是女性朋友问的，说你看我这个月经开始不调了，但是我现在我想这个调一调月经啊，我不是到了50岁，我现在只有40多岁，对吧？我出现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可以治疗？就是已经发现我虽然40多岁，但是我已经有更年期的症状。
1: 就40多岁已经有更年期的症状，月经也已经不规律了，
0: 开始出现问题了。
1: 对，这个肯定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的啊。首先，这个月经不规律，我们得去查找一下原因。因为40多岁也是很多妇科疾病、妇科肿瘤等等这些的高发期。那你在病人看来，他是说我月经不规律，其实在医生看来就是一个不异常的子宫出血。那异常的子宫出血呢？那我们要排除原因，是不是宫颈是不是有问题啊？宫颈癌有没有定期做呀？子宫内膜有没有问题啊？卵巢上有没有长什么东西啊？需要到医院里面去排除一下啊，是有没有器质性的问题？然后呢，再考虑一下是不是卵巢功能减退啊？这个排卵有问题啊？导致这个月经不正常啊？或者说有内膜息肉啊？以其他的一些病理状态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出现了月经以外的出血。异常的子宫出血需要去医院进一步检查。
0: 当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我就想把我的这个月经调回到这个正常状态。我看问这个问题的这个女性朋友非常的多啊，我简单统计了一下，有几百人，就非常关注这个话题。我还能不能调呢？
1: 可以调呀，可以调的呀。
0: 是要长期服用我们这个激素吗？还是有什么配合的一些方式？
1: 我们其实异常子宫出血它是分为九大类的，就看是哪一种病因啊。有大多数的话，可能40多岁女性可能卵巢功能开始减退，大多数的异常子宫出血，刚刚您说了排除了器质性的病变，大多数的话是因为排卵障碍引起的。那这个的话，如果它没有更年期的症状，那我们可以采用后半周期或全周期的地区孕酮来调整月经周期就可以了。
0: 就是可以使用地区孕酮来调整，但是一定要
1: 或者黄丽酮，对，
0: 就是要在我们。

0: 医生指导之下来使用啊，这个不可以自己我百度一搜或者听一次节目啊，我就自己去用了，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啊。
1: 对，如果他同时又合并有更年期的这个症状了，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补充雌激素了，那这个时候就雌孕激素一起补充了。如果仅仅是月经的紊乱，我们就用孕激素就可以了。
0: 对，那这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用了这个激素来治疗，我是不是你看我的卵巢功能就会恢复到我年轻的这种状态呢？
1: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药能够让我们的卵巢从50岁40岁恢复到20岁，这是不太现实的，没有这个药，
0: 这个是不可逆的啊，
1: 不可能的，对对，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这个正确看待啊，
1: 对对，
0: 我们这个激素治疗它是从哪些方面来体现它的作用的，对吧？
1: 对，它就是补充你卵巢衰退缺乏的雌激素，补充了你缺乏这个雌激素，并不是让你的卵巢回到20岁，
0: 就是回到你年轻的这个状态、啊、
1: 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0: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这么想，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如果我们一旦使用这种激素来进行治疗的话，它是不是会有一个强大的依赖性？
1: 很多人也会这样想，哎，会不会成瘾啊？会不会我就依赖上它了呀？啊，其实不是的啊。我们对于依赖性这个，大多数针对的是毒品啊，或者一些阿片类的镇痛的一个药物啊，它是会产生中枢性的一个依赖的。但是我们这个激素补充治疗，它是不产生激素依赖的。啊，这个是两个情况啊。因为有些人说我用了这个药，哎，我症状就好了。过段时间我停了之后呢，我症状又出来了。那我是不是产生依赖？不是的，这个只是说你不吃这个药了之后，你又回到了你的低雌激素状态的这个状态了，症状所以就又出现了，而不是说因为产生了一个依赖
0: 啊，对，本身呢我们是身体是缺乏它的啊，你通过补充它，它是我们看起来是正常了，但是离开补充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它并不能产生的那些足够的激素了，
1: 对对
0: 啊，好，我们要正确看待啊，不是一补充我们身体就会恢复到我们正常的一个状态啊。
1: 对，
0: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聊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6: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7: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5: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5: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5: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9: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又如约而至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了。其实非常的开心，在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车载媒体的情况之下，你们依然愿意选择打开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真的要表示感谢。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为你直播的连上美好节目，我是晶晶。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海龟先生《微笑》，这是我自己超爱的一首歌，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快乐就在自己的身边环绕着，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份下班的愉快的心情通过这首音乐分享给你们。欢迎大家除了听广播之外，也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连上美好，连云港的连，上相的上，媒婆的媒，好坏的好。

其实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技巧，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想听点音乐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的话，就去听雷鬼。这首海龟先生的微笑也是具有非常浓烈雷鬼音乐风格的歌曲，所以你会觉得到了后半部分如此的热情洋溢，在反拍当中去找那个节奏的强点是一件很快乐很舒服的事情。今天也是把这个很快乐的很精彩的歌曲作为我们节目的开场音乐，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的，想找靠谱对象的啊，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慕贤婚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跟慕贤婚恋合作，这是第三个年头了。这三年当中呢，我真的亲眼见证了太多太多在慕贤婚恋的努力之下撮合而成的新郎和新娘。我觉得看到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在茫茫的人海当中遇见彼此，走进彼此，然后成为彼此，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或者说你身边有家人有朋友也在等待着这样一份幸福的话，请记得和我联系，和我们的慕贤婚恋联系。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一个这个宗旨吧。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目前咱们港城唯一的一档相亲交友类的广播节目。我知道大家平时能够看到很多相亲交友的渠道，线上的也好，线下的也好，各大婚介公司也好，或者是各种手机的 APP 手机的软件也好，但是你是否真的能够放心？如果你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家能够让你真的遇见幸福的话，相信我，相信我们的节目，相信慕贤婚恋就 OK 了。首先会邀请大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在这一定要跟各位强调一下哈，其实之前是真的有朋友担心过，说我加你这个微信，这是不是你小号，你节目不做了，你这个号就不要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事儿也就没人管了。绝对不会如此，因为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下，我有且只有这一个微信号，我这个微信号里人确实很多，所以我会不定期的清理掉一些就是加了我之后又不交流的朋友。所以不管是我工作的动态，生活的动态，我都是只用这一个微信号，也只用这一个朋友圈，所以大家可以相信我，加我的微信，我们可以做朋友，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这个脱脱圈，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单身的话，通过我来帮你脱单。我们这边还是真的有太多太多优质的单身男女青年了。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手打造的一个小程序，也叫做连上美好啊，跟咱们节目是同名的，我们这个 IP 都是连上美好的这个 IP。 这个小程序是在哪儿呢？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上，你打开你手机里的那个软件我的连云港，然后你就能够看到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了，点击之后跳转进小程序，你就可以自主的去浏览相亲。目前在小程序上有20000多名的实名注册的会员，是已经把个人信息登记在公布在这个小程序上了。我们这个系统会根据你的性别为你推送异性的个人信息，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浏览，免费的啊，自己去浏览。如果这其中某一位让你很心动，看起来又合眼缘，然后条件又满足你的心意，下方会有一个红娘帮约的按钮，点击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业的红娘来为你牵线搭桥了。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在进行直播。哎，如果说有朋友天天听广播，哎，从来不知道晶晶长什么模样，来可以进我视频号直播间啊，连上美好在微信视频号里，您搜索连上美好就可以看到我正在直播了。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的方式，我们在公屏上留言互动。直播间的热线812-12345也正在开通，如果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拨打这部热线了。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男生和女生在第一次相亲约会之后，对方的哪一些行为说明在婉拒你，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跟一个小姑娘聊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小姑娘就说她和她一个相亲的一个男生在网上聊得非常好，聊了差不多有一个月，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但是在上周末他们见面了，线下约会了，约会了之后这个男生突然间就像是失踪了一样，再也不像往日那么热情，也不会很及时的去跟她汇报自己的行程。她问我这个男生是不是没有看上她，我跟她说是的。
我没有办法去骗他，去说一些好听的话安慰他。很明显，这个男生在见面了之后，态度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那一定是他不太愿意和你继续以更加怎么讲呢，更加深层次的深入的这种身份去接触你了。也就是说，他可能说愿意和你做朋友，但是不一定愿意和你做情侣。出来的行或者不行的信号，对方明明可能已经在礼貌性的撤退，委婉的拒绝了，你却以为对方可能是害羞，可能是忙，继续主动，甚至继续纠缠，最后尴尬收场。再往后就是自我怀疑，自我精神内耗。所以相亲和普通恋爱最大的区别就是，相亲所有的冷淡、敷衍、被动，其实都是在表明两个字，那就是拒绝。所以相亲这件事呢，其实没有慢热，只有不够喜欢，没有高冷，只是不想给你希望。我们这句话说得很好理解，对吧？如果说你跟一个异性去相亲，见了面之后，你对他也很满意，他对你也很满意，你们俩谁都不会故作高冷，然后甚至说装作不喜欢，然后在这个战略性后撤，一定不会这样，对吧？反而是会积极的向对方去靠拢。所以如果你相亲了之后发现对方变得被动了，变得敷衍了，那就是在拒绝你。只不过这个人他多多少少还是比较注重礼节礼仪，他没有把话说得很直接。所以我们今天会用一种条目式的清单来帮助大家去拆解一下相亲见面之后

之后，男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女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哪些是彻底没戏了，哪些是礼貌性的撤退。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底层的逻辑啊，相亲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找对象，对吧？然后奔着结婚去的，但凡对方对你有一点好感，一定会主动，或者说你对他有好感，他也对你有好感，那他一定会回应你的主动，也一定会接你的话题。所有长期被动、长期敷衍、长期消失的，其实都等于婉拒，或者说你成为了他的备胎。另外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区分对方是真的忙还是真的拒绝。真的忙是什么样啊？比如说你给他发消息、打电话，他跟你说他在忙，没有回复，没有接听，但是他忙完了之后一定会主动的回复你，会向你解释，会去补话题，会继续聊。但是婉拒的话呢，那就是你给他打了电话了，他可能也不回，他可能看到你的信息了，他也只是敷衍性的嗯啊两句，就是只应付不延伸，永远没空，永远不推进，这就是婉拒。所以真忙和婉拒我们一定要分辨得清楚。说个最简单的一个总结的话啊，只要你在相亲见面了之后对方对你不热情了，就是拒绝，对你不主动了，就是对你没兴趣，不推进你们俩的关系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了。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先把这个大标题画在这儿，接下来条目式的行为模式语言我们稍后再分享，先进广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9: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10: 可以加个微信吗？
9: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会聊一个话题，就是你们在第一次约会、第一次见面了之后，对方哪些行为在婉拒你？我们先从男女生的通用行为开始说起。首先，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原则啊，就是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个条目，如果你全中，那是不用想，他1%是在婉拒你。只要有3条以上，你觉得你们俩的相处方式被我说中了，那其实对方可能就已经是在跟你说我们俩没有办法在一起了。我们可以自己来这个对比一下，好吧？中了3条以上就是在婉拒你。第一条，约会结束了之后，不再主动发消息，永远是你在开启话题。第二条，你给他发了信息之后，对方回复的极慢，间隔几个小时甚至大半天的时间，而且没有任何的解释，回复的内容也非常的少，模板很固定，比如说还好、可以、随便、之类的，这很敷衍，你一听就知道他是在敷衍你的回复。第三点呢，就是你在主动分享你的生活，在分享一些趣事，可是他却不接梗、不延伸、不反问，就像是等待着你主动把这个话题结束，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条目。第五条，就是聊完天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最后一句话永远是你说的，不管是再见也好，我们下次再聊也好，明天再聊也好，最后这句话一定是你说的，而不是他说的。你说完最后这个最后这句结束语之后，对方直接消失，不去聊了，甚至都没有客套，那他也是在婉拒你。第五条，就是你找他10次，他可能从来不会主动找你1次。第六条，他会刻意的终结话题，比如说你可能正在对某一件事展开自己很兴致勃勃的讨论和发言，可是他却说我有事儿啊，我先忙，你早点休息，晚安，这样的话语去快速的结束你们的对话。这6条当中，只要中了3条，不用想，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他不想和你继续，不想成为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这个是就是聊天层面的，还有就是态度层面的。 不管你们是线下见面也好，还是线上聊天也好，你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对你的态度，对吧？首先，如果一个人对你极度的客气，全程礼貌客套，没有任何的温度，那他也是在拒绝你。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极度客气呢？很陌生的人，完全不熟悉的人，甚至在未来不会产生任何交集的人，你会对你的好兄弟好闺蜜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爸爸妈妈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同学同事特别特别客气吗？一定不会。所以当一个人对你极度客气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他是在在乎你，他是在尊重你，他是在刻意的和你拉开距离。第二个态度层面的这个婉拒的行为呢，就是从来不会主动的去关心你的生活，关心你的工作情绪和喜好，零好奇，从来不会问你你喜欢干嘛呀，你工作累不累呀，然后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呀，你今天开心吗，从来不会问你这些问题。第三点呢，就是你主动你热情，但是他会刻意的降温，刻意的保持距离。第四点就是你和他之间聊天从来不会互相的调侃，不会有任何暧昧的氛围，甚至全程都感觉语言文字既官方又严肃。如果出现了上述的几条，也不用再犹豫，不用再彷徨啊，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你和他没有未来。然后呢，就是行为层面呢，推进关系层面呢，这个就非常非常致命了哈。首先呢，就是他会永远模糊的回应，比如说你要约他去开启下一次约会，什么时候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呀，看个电影啊，他会跟你讲下次找时间吧，啊，就从来不会给你一个具体的时间，不给你肯定的答案，而且还会刻意的去回避你们线下见面的机会，只愿意偶尔用文字去敷衍。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画个重点啊，如果说你身边明明有这样的一个异性的陪伴，他又不会从来不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做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要小心他是在吊着你，他会把你当备胎。就包括我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你发朋友圈也好，发这个抖音上的这个视频也好，图文也好，你会发现他从来不会给你点赞啊，不会给你评论，也不会说，更不会去发布有关于你的东西，当然他也不会屏蔽你，因为你在他心里是个透明。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
13: 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所以上述的几条我们就告诉你，这是男生女生通用的婉拒对方的方式。如果你发现你正在相处的另一半有上述的行为，别说三条了，有两条，我觉得你就该考虑你还要不要再继续为这个人而投入，对这个人抱有期待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6点之前的一些宣传和精彩的音乐。各位，如果你想脱单的话，如果你在感情方面有什么困扰的话，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FM902JJ。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虽然说是一个相亲类的节目，但其实底层逻辑上还是蛮像曾小贤的那个你的月亮我的心的。我们会愿意接受大家的吐槽，也会接受大家的一些生活里的分享，我会来帮助你，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根据我自己的认知去为你做一些梳理。好，来说一下联系方式，我的微信号码 FM902JJ， 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大家也可以关注我这个视频号，连上美好，也同样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另外呢，也邀请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脱单，想帮身边的家人朋友找对象的话，打开我的连云港的小程序 APP 啊，然后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点击跳转进来之后，就可以自己去浏览这些单身朋友的个人资料了。有心动的，有喜欢的，我们后台有专人专业的红娘帮你牵线搭桥。
4: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喜庆洋洋扑面而来，龙凤呈祥，好戏连台。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用欢快节奏与民俗韵味，把祝福唱遍了大江南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喜庆旋律，更是新时代里我们共同的幸福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无雷胜似父母的关爱，无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不为群众办实事。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5: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6: 可以加个微信吗？
5: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7: 锁定 FM 九零点二，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送上了一首于佳韵的歌《对的人》。这首歌很多人说听出了早期方大同的感觉啊，但是也有朋友说于佳韵的歌不用听，只要看是他的名字在那儿，这歌就一定好听。所以于佳韵现在也是在新生代的歌手当中，比较受欢迎的一位，把他的音乐送给大家，也欢迎诸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是聊一个同样和相亲有关的互动话题，就是对方做哪些事儿是在明确的拒绝你，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不要浪费精力。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男女双方这个可能会有共有的一些行为，我们接下来从女生说起啊，就是女生相亲之后明确在婉拒男生的行为条目。首先呢，其实在约会的过程当中，男生就应该要注意看女孩的表情了。如果女孩在和你约会的时候全程都是礼貌性的微笑，眼神疏离，不搭话，不接梗，那就说明她不喜欢你。结束了之后呢，也绝对不会说什么今天很开心呐，下次再聚这类的话，结束了就结束了，她不会给你留下任何还有下一次约会的信号，她也是在婉拒你。另外，男生约会完了之后想展现一下绅士风度，想送女生回家，想主动照顾一下女孩，但是女生呢却客气道谢，没有任何回馈的态度，然后会拒绝掉你的这份热情，那她当然也是在拒绝和你未来的相处的可能性。还有就是快速的结束约会，比如说你们俩可能确实饭也吃得差不多了，但是她不愿意在这个餐桌上再多逗留哪怕那么一分钟，急匆匆的就想拎着包起身回家，那就不用想了，跟你多待一分钟他就嫌烦。就这姑娘可能再漂亮你再喜欢，都不要在这女孩身上再费劲了。另外呢，其实比较礼貌的人在回家了之后都会互相报个平安嘛，对吧？男生也会跟女生说你到家了吗，女生也会回复男生我安全到家了你放心啊，或者谢谢今天晚上很开心，这些话如果女孩不说，就是不会主动的问候，也不会去跟男生去报平安的话呢，我觉得也基本上没有下一次的约会了。

0: 客气变得不客气，这是正常的相处的逻辑。如果从客气变到了更客气，甚至从客气变到了陌生，那是绝对没戏了。有些女孩呢也会拒绝和你单独见面，比如说你们有共同的好友，你要单独约她出来吃饭看电影逛街，她可能会拒绝你，但如果有其他的好友在啊，她说不定会同意，这也是绝对没戏的一个表现方式。如果你们中间有介绍人，介绍人可能会问女孩，哎，你对这个男生意见怎么样啊，觉得喜不喜欢，合不合心意啊，如果说他含糊其辞，不认可，不表态，这也是在直接的告诉你你没戏了。我们今天说的是婉拒啊，当然如果说你真的做了一些让女生很反感的事儿，或者女生真的特别不喜欢你这一款，女生可能就直接跟介绍人讲我不喜欢他，对吧？但是如果说他是在婉拒你，他可能就会用这样的方式说话，会含糊其辞，不会明确的表态。我们要进入到18:15的这个音乐的时间了，继续送上的是第21届江苏省运动会的会歌，稍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男生婉拒女生的具体行为条目。
1: 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3: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7: 你好，
6: 缘分的红线，
7: 高兴认识你，
6: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0: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老规矩啊，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来聊，来说一说男生在相亲之后哪一些的行为是在婉拒一个姑娘，所以接下来这些话是对女孩子来说的。其实男生呢在约会之后婉拒的核心特征就是断崖式的降温，可能见面的当天还很正常，但是第二天直接开始冷淡消失，开始变得被动，不再主动找话题，不再主动的问候，不再分享日常，这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核心内容。可能以前都是男生主动开启每日的聊天，但突然间有一天这个男生就不再主动开启了，反而变成了女孩子主动聊天，那这就是男生已经开始婉拒了。可能以前聊天的时候他会关心你今天吃什么啦，今天忙什么了，但是见面了过后不再询问你的生活，很抱歉，你已经不在这个男生的选择范围了。往往呢约会的第二次都是男生提出，对吧？第一次约会大家说好一个时间，双向的奔赴一下，第二次如果这个男生又主动提我们再一起吃一次饭，再一次的约一个会看一个电影，那一定是男生还想深度的接触你。但如果说男生从来不提第二次见面，从来不主动推进关系，那这也就是在拒绝你了。甚至说女生开始主动邀约了，这个男生都会推脱，会拖延，会模糊具体约会的时间，那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然后就是男生开始对你保持绝对的礼貌，但没有偏爱，毫无特例，包括断断续续的和你聊天，经常无故消失几小时一整天，这我觉得男生只是没有把这个窗户纸捅得太破。就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呢，有一句话在他们的心里不能叫藏得很深，但是呢其实挺猥琐的，就是这女孩可以聊聊，但我不想发展，不想负责，不想投入。 很多男生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所以女孩一旦飞蛾扑火

我觉得跟各位就画个重点吧，就是有一些行为呢其实不是婉拒，是正常的行为，大家也不要过度的解读。比如说对方偶尔回复慢，临时有事，这不是拒绝。初次见面的时候比较拘谨，话少害羞，这也不是拒绝。第一天没有立刻邀约下次的约会，这也不是拒绝，因为所有的情绪都是需要回去发酵一下的。真正的区别只有一个啊，短暂冷淡是常态，持续冷淡是对你的拒绝，偶尔被动是矜持，但是永久的被动、长期的被动才是拒绝。我们一定要这个奉劝各位啊，一旦发现对方是在婉拒你了，你一定要立刻停止主动，绝对不要纠缠，不追问，不表白，不讨好，更不要卑微的去挽回。有的时候对方的婉拒呢，不代表是你的问题，不是你不够好，可能就是供需不匹配，气场不契合，你想要的他想要的你给不了，仅此而已。相亲最好的姿态就是你有意我主动，你无意我即刻退场，这样大家都体面，也不会受伤。看懂婉拒，及时止损，这是最高级的相亲的情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用完整的条目式的清单给大家拆解了一下相亲约会之后男女双方所有的婉拒、隐性的撤退、没有好感的一些行为信号。所以记住一句话啊，成年人的相亲不需要直白的说分手，不一定一定要有个答案，行或者不行，冷淡就是答案，敷衍就是拒绝，不主动就是不喜欢。千万别傻傻的等着说他还没跟我说他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呢，我为什么就要死心。记好我刚才说的那个话，成人的相亲不需要直接。看懂信号，放下内耗，及时止损，才能够真正遇见愿意对你热情、愿意珍惜你、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你的人。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聊这么多了，要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和爱有关的话题，也邀请我们的每一位朋友，如果说您想脱单的话，请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们最后送上一首告五人的音乐《爱在夏天》，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晶晶，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恩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无法逆转的悔恨，无可企及的梦想，以及难以忘怀的爱恋。期待你把这些跟小青一同分享。

活、饮食、男女，虽然琐碎，却也是活着的味道。无论从前有多慢，无论现在有多快，我知道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爱人，不管从前还是现在，都要尽全力守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生如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埋怨，不如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上，属于你的路上便会洒满阳光。

人生的幸福，一半要争取，一半要随缘。争取不是和别人争，而是与困苦做斗争。没有唾手可得的幸福，主动争取才能一步步接近幸福。随缘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置之而后安。能力与条件所限，很多人是要随遇而安，随缘而止。争取人生会减少遗憾，随缘知足者常乐。最怕该争取的时候裹足不前，该随缘的时候心存执念，总在得失之间纠结痛苦。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0: 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你在这个时段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当一个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就不再想去寻找依靠，任何人都是负累。成熟是一个很痛的词，它不一定会得到，却一定会失去。有时候我们可以一脸茫然，有时候我们又执着的有些不堪。

想一想，其实做个中庸的人也不错。你说慢节奏生活好，我附和着。他说快节奏生活刺激，我也赞同。就像小公寓精致，大房子宽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来相聚。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后来的感情，你知道了，先保护自己，再也不敢那么肆意的不顾一切。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情，过程很少是轰轰烈烈的，经得住平淡还依然不离不弃的人，才是对的人。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4集，
6: 唐汉民无可奈何，走到书橱边，打开底部的橱门，取出一只金属罐交给文娜。文娜打开金属罐看了一眼，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
7: 那你就快让你的人放了我的女儿。
8: 哼，好啊，你等着吧，我会放了她的。
6: 唐汉民一听觉得不对，
7: 那你说等到什么时候？
8: 我也不知道。
7: 你这个疯女人，我让你立刻放了我的女儿。哎，枪！
8: 姓唐的少惹我。
7: 你
6: 唐汉民看着文娜指着他的枪口，哭丧着脸蹲下来，垂着头，肩膀微微颤动，似乎在哭泣。文娜没有理睬，收起枪，捧着金属罐走了。回到自己房间，文娜将金属罐交给等在房间里的汉斯。汉斯打开金属罐一看，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朝文娜点点头。文娜从桌上拿起那只装有香水的银色金属球，递到汉斯手里。汉斯领会地拆开金属球的盖子，里面露出造型十分复杂的芯片和线路板。汉斯从一只随身小包里取出一只外观极像手机的遥控器，对着银色金属球里的芯片和线路板小心翼翼地调试起来。文娜点燃一支烟，坐到沙发上等着。烟雾缭绕中，文娜若有所思，沉浸在某种思绪里。她仿佛看见那只银色的金属球正在水上飘动，飘着飘着，金属球突然在水面上拐了个弯，一只纤纤素手轻轻按动起手机式遥控器的按键，银色金属球得到感应似的立即发出嗡嗡的声音。只听嗡嗡声越来越大，猛然变成轰的一声巨响，一场爆炸发生了。文娜的嘴角不觉露出一丝笑意。文娜还没完全从她的想象里回过神来，汉斯已将那只调试好的手机式遥控器递给她。文娜一愣，这才回过神来，从汉斯手中接过手机式遥控器，汉斯向文娜比划着，
9: 两个键同时按下，立刻就会砰的一声 炸了。
8: 哦，
6: 文娜听了把玩着手中的遥控器，做出要同时按下那两个键的样子。汉斯见得吓坏了，一把拉住文娜的手。
9: 哎，不可以这样。
8: 别怕，我现在还不想自杀。
9: 一旦启动按键，就谁也无法阻止它的起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人能够对这样的爆炸物进行排除。这是我的发明，我最得意的杰作。启动以后，只有我能够锁住它，终止起爆。我设置了一个19位数字组成的密码，这19位数字一个也不能错，错一个立即起爆。怎么样，这项发明能够得诺贝尔奖了吧？
6: 文娜见汉斯一副喜形于色的样子，没说话，捧着银色金属球放到桌上。
8: 哼，汉斯，你给他起名字了吗？
9: 他叫天使，美丽的名字。
8: 好了，你现在可以请盲巴过来见我了。
9: 嗯，
6: 汉斯立即去了肖雷房间，肖雷房间里却没有人。汉斯满腹疑惑地回到文娜房间。
9: 文娜小姐，盲巴不在房间。
8: 哦。
6: 文娜想了想，抓起电话打往海之星大厦保安监控室。
8: 喂，老黑。
10: 哎，
8: 杨先生现在去哪儿了？
10: 哦，他在康乐中心。
6: 文娜径直去了康乐中心，肖雷正独自在康乐中心打斯诺克。刚刚收杆，文娜就慢慢地走到肖雷身边。肖雷听到脚步声，抬头见是文娜，没理睬她，从兜里拿出一支雪茄，悠闲自得地点上了。
8: 我看了你的方案，很好，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天使怎么进去？
11: 我有我的办法。
8: 可我得知道。
11: 你不需要知道太多。
8: 不，我必须知道所有的细节。
11: 哼，这违反我和塔卡约定的游戏规则。要知道，离会议召开没有多长时间了。我必须开始我的行动，天使现在必须已经到了我的手上。
8: 我坚持我的要求。
6: 肖雷嘴里吐出淡淡的烟雾，烟雾中飘着肖雷阴森的声音。
11: 那我只有杀了你们，拿到天使，完成乌曼交给我的任务。
6: 文娜的脸上不由得抽搐了一下。肖雷说完，将大半截雪茄丢进喝剩的饮料杯中，旁若无人地转身走了。一缕淡淡的青烟从饮料杯中升起，随即又渐渐地飘散。文娜愣愣地呆在那儿。肖雷出了大门，见一名小女孩在车来车往的大院里欢快地跑着，正想把小女孩拉到路边来，突然一个开着电动玩具车的男孩子直冲过来，眼看就要撞到小女孩了。一刹那间，小女孩吓呆了，愣愣地站在路中间。肖雷一个箭步冲上去，在电动车就要撞到小女孩的

一瞬间迅速地抱开了小女孩。静静站在大门边的老黑看见肖磊挺身救下小女孩的一幕，脸色顿时变了。他想起一件事，几个月前老黑陪一个朋友开车出去兜风，车子开到临海的一条公路上时，他和朋友停下车休息。前面不远处，一队全副武装的特警完成训练任务之后，也正坐在一辆警车边休息。老黑和朋友一面看着海景，一面说话。这时，一名身穿泳装的女孩从公路下面的海滩走上来，欲穿过公路到对面的海滩上去。女孩刚走到公路中间，突然公路转弯处，一辆汽车疾驶过来。女孩根本来不及躲闪，吓得呆站在路中间，不知如何是好。

0: 刘亚会告诉你怎么做的。
1: 哦，好的好的。
2: 唐先生，你坐下。
1: 哎，好。
2: 听着，回到海之星大厦，你一切都要听从我们的指挥，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3: 董洁看了唐汉民一眼，心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可惜逮住的是唐汉民，不是盲巴。此时盲巴和拉辛从东冲奥村逃走后神出鬼没，潜密到市郊的一家海水养殖场。盲巴仍惦记着要去见肖雷，拉辛觉得不妥，一个劲儿地劝盲巴：
4: 兄弟，你这是在玩火呀，就当他是你哥哥，那又怎么样呢？见了你这个弟弟，他能放过你吗？他是中国特警，抓住你杀掉你那是他的职责，懂吗？
5: 在我死或他死之前，我就是想证实一下他究竟是不是我的哥哥。这么多年了，看我这一行的，该忘的不该忘的我都强迫自己忘了，但我唯一没忘的就是他。
4: 可你要知道，他现在是冒充你，你们是兄弟，但你们更是死敌呀。说实话吧，我真想替你杀了他，断了你的念头。
5: 要杀也轮不到你。
4: 你
5: 真到了该下手的那一刻，杀他的人也应该是我。
3: 拉辛见盲巴情绪有点激动，便不多说了。
4: 你说乌曼到底知不知道他是假的？
5: 一定知道，这个嘛不用怀疑。
4: 那文娜和汉斯知道吗？
5: 他们吗？我想不会知道。从入境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已经被中国警方监控了，这一点我和乌曼都很清楚。他们现在唯一的价值就是掩护我，还有掩护我的行动。
4: 哎，你既然需要文娜汉斯的掩护，就不该轻易暴露自己。你现在贸然去见你的兄弟，不是引火烧身吗？再说了，海之星大厦已经被警方看住了，你怎么能接近他？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5: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4: 哎，我看太危险了，你不能冒这个险。
5: 你知道吗？这次到中国来，说不定我就死在这儿了。怎么说，我也要见见他。我还有很多话要问他。
4: 你别忘了啊，你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你是个职业杀手，无情才是你的本色。你就当没这个哥哥吧。
5: 如果你是我的兄弟的话，就不要再说了。
4: 看在我们兄弟一场的份上，我也不劝你了。说吧，我该怎么帮你？
5: 也就这样。
3: 盲巴附到拉辛耳边低语了一通，拉辛听了连连点头。此时，那名在逃多日的水果店老板突然落网。董洁对水果店老板进行了突击审问，水果店老板哆哆嗦嗦交代了一切。董洁听了，觉得形势更加严峻，他以最快的速度向严正辉做了汇报。严正辉要求董洁，除了加强国际会议中心的安全保卫工作之外，还要对周边的几个建筑进行严密布控，包括海之星大厦。
6: 哎，严局，
7: 你
6: 咱们要不要多派些人进去，彻底查一查？
7: 不。不能惊动他们，我们要发挥肖雷的作用，让他们把情况弄清楚再说。
6: 好，我这就去找他。
3: 说完匆匆地走了。同一天，盲巴和拉辛又悄悄潜回了室内。他们先去一家手机专卖店买了两部手机，盲巴将一部手机自己拿着，另一部手机交给拉辛。
5: 你可以去了。
3: 拉辛点点头，打了一辆车直奔海之星大厦。盲巴因为长着一张和肖

0: 雷酷似的脸，去海之星大厦很容易引起警方注意，所以他暂时不便接近海之星大厦。看着拉辛乘车离开，芒巴钻进一家和拉辛约定的茶社，边喝茶边等结果。出租车停到海之星大厦门外，拉辛下了车，故作镇定地走进大厦。他先去了咖啡座，要了一杯咖啡，嘴里在品咖啡，眼睛却四处留意着，观察着大堂内的环境，寻找着上下楼梯的通道。突然间，拉辛睁大了眼睛，一名酷似芒巴的男人正从电梯间走出来，他一定就是芒巴的那个哥哥，要不然天底下怎么会有长得如此相像的两个人？他要是不事先知情，一定就把他当成芒巴了。只见男人穿过大堂，向大厦外走去了。拉辛忙丢下钱，离开咖啡座，跟着那人向外走去。肖雷突然接到董洁的联络信号，让他出门去海之星大厦之外，和一名装扮成出租司机的特别行动小组成员接头，有最新情况向他传达。肖雷出了海之星大厦，一辆出租车立即停到他面前。肖雷一回地上了车，出租司机也没跟他说话，发动车子向大街上开去。拉辛也从大厦里走出来了，眼睛一直盯着肖雷，见他乘坐一辆出租车走了，自己也打了一辆车，悄悄地跟上大街。肖雷乘坐的出租车驶离海之星大厦不远，出租司机随手拿起一部车载电话给肖雷。
1: 董叔要和你说话。
2: 嗯，喂，我是肖雷。
3: 哦，肖雷啊。
2: 哎，
3: 现在啊有一个重要情况要告诉你，文娜和汉斯手上已经有了爆炸装置，你必须设法弄清楚这个爆炸装置藏在什么地方，而且必须把它弄到手。
2: 嗯，
3: 如果弄到手千万别动它。
2: 好的。
3: 这个爆炸装置啊有一套特殊的设计，任何的误操作都会引起它的爆炸。
0: 肖雷听了不免吃惊，想不到文娜汉斯动作如此之快，真是情势逼人。
3: 哎，对了，还有一个情况，唐汉明已经交代了，我们让他立刻回海之星。文娜汉斯认为唐汉明女儿在他们手上，唐汉明只能就范，而且还会继续让唐汉明为他们做事儿。你一定要随机应变，打好唐汉明这张牌。
2: 是。
0: 董洁关照肖雷多保重，便匆匆挂了电话。出租司机见肖雷和董洁通完电话，立即调转车头向原路开回去。跟在后面的拉辛见肖雷乘坐的出租车忽悠掉头向海之星大厦开回去了，也命司机掉头往回开。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对决，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5集，
6: 这个爆炸装置啊，有一套特殊的设计，任何的误操作都会引起它的爆炸。
7: 肖磊听了不免吃惊，想不到文纳汉斯动作如此之快，真是情势逼人。
8: 明白。
6: 哎，对了，还有一个情况，唐汉明已经交代了，我们让他立刻回海之星。文纳汉斯认为唐汉明女儿在他们手上，唐汉明只能就范，而且还会继续让唐汉明为他们做事儿。你一定要随机应变，打好唐汉明这张牌。
8: 是。
7: 董洁在电话那头关照肖雷多保重，便匆匆挂了电话。出租司机见肖雷和董洁通完电话，立即调转车头向原路开回去。跟在后面的拉辛见肖雷乘坐的出租车忽悠掉头向海之星大厦开回去了，便让司机放慢车速。待肖雷乘坐的出租车越过他乘坐的出租车时，也命司机掉头往回开，继续跟上肖雷坐的车。肖雷乘车回到海之星大厦门外，下车走入大厦。到电梯间等电梯时，海之星的一名保安快步走到肖雷面前，递给他一部手机。
9: 先生，您的手机。
8: 嗯，这
9: 您的手机啊？
8: 哪位啊？
7: 肖雷忙向大堂里看去，保安也朝大堂里看着。
9: 哎，人呢？刚才还在那儿呢。
7: 肖雷疑惑地用目光在大堂里搜索着，突然手机响了，保安将手机朝肖雷手中一塞，于是就走了。肖雷看着手机，不知该不该接，手机一个劲儿地响着。肖雷想了想，还是打开手机盖子放到耳边。
8: 喂。
7: 手机里传来一个似陌生又似熟悉的声音。
10: 你是肖雷吧？别紧张，这是我给你的手机，为了方便我们之间通话。
8: 你是谁？
10: 你应该知道我是谁。请你收好这只手机，我会再打电话给你。
7: 肖雷怕对方急着挂电话，忙试探对方。
8: 你弄错人了吧？
10: 不会错的，我只想提醒你，这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事，你不要把这件事弄复杂了。记住，不许将此事告诉警方，否则的话我立刻杀了你。
7: 说完电话挂断了。肖雷看着手中的手机，此时一种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又惊又喜。他敢肯定对方

0: 方是盲巴，他的声音也和自己的如此相似。刚才听着他的声音，心里有一种异样的震动，仿佛血液里的某种记忆被唤醒了。他熟悉这个声音，这声音是属于他们兄弟俩的。
1: 他打电话给我，到底要干什么呢？是阻止我执行任务，还是要杀我？要杀我的话，也不必跟我通话呀。或许他只是想和我说说话。哦，我们毕竟是兄弟啊。
0: 但是也不像，他的声音里多少带有一份怨恨和杀气。他一定知道他们现在是生死对头。肖磊以最快的速度向董杰汇报了盲巴直接找上他的事，并通过打入海之星的一名特别行动小组成员，将盲巴派人交给他的那只手机送到董杰手里。
2: 哎，卢阳，
3: 嗯，
2: 把手机送去检查一下。
3: 好的。
0: 没过多久，卢亚拿着手机和一张检测报告回到了董杰的办公室。
3: 哎，头儿，
2: 嗯，
3: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2: 啊，
3: 这个只是一只普通的手机，我刚刚派人去调查过了，这部手机是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手机专卖店出售的，可是顾客买手机的过程前后还不到十分钟，卖手机的店主已经记不得买手机的顾客长什么样子了。
2: 啊，
3: 我们还给他们看了盲巴和拉辛的照片，他们都说不像，手机上除了有肖雷的指纹就没有任何其他人的指纹了。
2: 嗯，到底是谁给了肖雷手机呢？是盲巴还是文娜和汉斯呢？
3: 哎，头，
2: 嗯，
3: 如果是文娜汉斯给的肖雷手机，那问题可就严重了，他们居然知道他就是肖雷，这不大可能吧。
2: 嗯，
3: 不过我还是相信肖雷的判断，这部手机是由盲巴派人交给他的。
2: 盲巴为什么要送手机给肖雷呢？究竟想干什么呢？
3: 这个
0: 卢亚一时也猜不透。
3: 哎，其实细想想又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如果肖雷的手机真的是盲巴送的，那他这样做岂不就是在自我暴露吗？他可是个职业杀手啊，应该不会做这样的傻事吧。
0: 董杰倒仿佛一下子理清了头绪。
4: 不，他就是盲巴，一定是盲巴知道他的孪生兄弟在冒充他，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要和我们玩一场老鼠捉猫的游戏，送手机给肖雷，这表明这场游戏已经开始了。
3: 他真有这样的胆量？
4: 当然有，这就是我们的对手，这就是盲巴。
0: 盲巴的心思或许不难猜测，可盲巴的人究竟在哪儿呢？这仍然是最令董杰费脑筋的。

0: 乌曼终于决定动身去中国了。一架直升机缓缓降落在乌曼的庄园里，等着乌曼登机。乌曼坐在豪宅内的一窗玻璃窗前，看着不远处的大海，若有所思。一名部下悄然走近，到乌曼身边站住了。乌曼听见动静，回过头。
1: 安排好了吗？
2: 夫人，都已经安排好了，直升机也已经到达了。
1: 文娜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2: 据我们了解，中国警方对海之星大厦已经进行了严密的布控，文娜和汉斯也完全处在中国警方的控制之下。
1: 哦，芒巴有下落了吗？
2: 啊，还没有，但我有把握能找到他。
1: 哦，说说看。
2: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可靠情报，芒巴正和拉辛在一起。如果我们找到了拉辛，就一定能找到芒巴。我已经找到了拉辛在中国大陆的唯一一个远房亲戚的线索。如果我们顺着这条线索找到他们，应该不会太难。
1: 好，立刻给我找。
2: 好的，我已经安排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
1: 发现拉辛，立刻给我除了，一天不杀了他。

0: 塔卡就一天不得安稳。我要让背叛我的人看清楚，和我作对都得死。
1: 是。
0: 还有，通知文娜立刻行动，我的天使必须在会议召开之前进入国际会议中心，不完成任务就别回来见我。
1: 是，夫人。
2: 部下答应着匆匆走出，吴曼挥了一下手，另外两名部下即刻进门，走到吴曼身边，推着轮椅将吴曼一

0: 一直送到宅子外面的直升机上。汉斯很快接到吴曼的部下传来的命令，他立即将指令内容告诉文娜。
1: 总部命令我们一切按原计划进行，天使必须在会议召开之前进入国际会议中心。
0: 文娜听了没有立即说话。
2: 芒巴回来了吗？
1: 回来了。
2: 在哪儿？
1: 在他自己的房间。
2: 走。
1: 好嘞。
0: 他们径直来到肖雷房间。
2: 你去哪儿了？一个钟头之前我让汉斯来找你，可是你不在房间里。
3: 请你别再问了，我不会回答的。
2: 这儿是我负责。
3: 我说过，我不是你们塔卡的人，我行我素是我的原则。
2: 哼，可我必须知道你怎么把爆炸装置送进去，否则我们不可能合作，我的天使绝不会交给你。
0: 肖雷没说话，坐到沙发上，变魔术般的拿出一支雪茄，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团浓浓的烟雾。烟雾缭绕中，肖雷向文娜、汉斯描述了以下的画面：一辆食品车开到国际会议中心后门停下，一名警卫走到食品车旁，一名押车的保卫人员摇下车窗，把证件递给警卫。警卫仔细看了看证件，把证件还给押车人员，挥了挥手，国际会议中心后大门缓缓打开，食品车开进了会议中心后院。几名工人从食品车上往下卸食品，放在手推车上，一箱箱食品被放在手推车上，推进国际会议中心通往厨房的通道。进入厨房之前，一箱箱食品被放到传送带上，接受 X 光机的检测，所有的工人也经过安全门接受检查。后院内，食品车司机突然下车，走到后车轮边，用脚踢了踢后车轮，似乎轮胎有什么问题。一名警卫警惕地走过来，问食品车司机出了什么事。食品车司机说没什么事，检查检查车胎。就在警卫和食品车司机说话时，一个身穿警服的人趁警卫没注意，悄悄溜到食品车旁，从车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物体。长方形物体的包装被打开，里面是一盒软包装的橙汁。穿警服的人立即拿着这盒橙汁，悄无声息地从食品车旁溜开了。所有被检测过的食品被工人放入国际会议中心厨房的冰箱里。当最后一名工人离开厨房，厨房的门被工人带上，不一会儿，那个身着警服的人影悄然推开厨房门，走到单放果汁的一台冰箱前，打开冰箱门，将那盒被他拿走过的橙汁放进冰箱，不落痕迹地和其他橙汁放在一起，然后蹑手蹑脚走出厨房。国际会议中心服务员陆陆续续地进厨房取酒水饮料，那盒曾被穿警服的人拿走过的橙汁也被一名服务员从冰箱里取出，放到了小推车上，推出厨房。小推车推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向国际会议中心的主会议室推去。没有人注意到小推车上的那盒橙汁。就在小推车刚靠近主会议室的门口时，突然轰的一声，一场威力无比的爆炸发生了。火光中，国际会议中心被夷为平地。
3: 这就是我的计划，一个完美的计划。
0: 文娜汉斯相视一眼，没有说话。肖雷朝文娜汉斯看看，
3: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那个穿警服的是谁？
3: 哼哼，
0: 肖雷笑而不答。
2: 是你的内线。
3: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相信谁呢？
2: 是你。
3: 是的，是我。
2: 你怎么能做到以一名警察的身份混进国际会议中心？
3: 请原谅，我不能再往下说了。 这是我的核心机密，我要保护帮我的人，也要保护我自己，更重要的是我要保护这次行动。
2: 哼，我根本就怀疑你。
3: 是的，你可以怀疑我，但是你不能漠视我的经历。你们雇佣我不会不研究我的资料吧？我的一次次成功就是你们雇佣我的价值。其实做我们这一行的就像魔术师变魔术啊，魔术嘛就是那么回事儿，别人觉得无法理解，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对你们来说一辈子都应该是秘密。
0: 文娜想着肖雷的话似乎也无可辩驳。
2: 看来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还等什么，开始行动吧，跟我回房间取我们的天使。
0: 说完起身走出了肖雷的房间。肖雷换了一身衣服，提上一只密码箱出门去了文娜的房间。肖雷一进文娜房间，汉斯就关上门。文娜正从一只保险箱里取出一个长方形的金属匣子，一双手小心翼翼地打开匣盖，从里面拿出一个银色的金属球递给肖雷。
2: 这就是我们的天使。
3: 从现在起他归我了。
0: 说着他伸手接过金属球。
2: 不，他并没有真正归你，到你手的只是天使的躯壳。只有我才能赋予他灵魂，只有我才能让它爆发出神奇的威力。你的任务就是把它送到它应该到的位置，只有我才能引爆它。
1: 听着，你千万不要试图打开这个装置，任何一点误操作都会让它立刻起爆。
3: 这一定又是你的杰作了，汉斯先生。
1: 是的，
3: 放心，我会对得起你的杰作的。好了，我该走了。
2: 等等，祝你顺利。
0: 肖雷伸手握握文娜的手。
3: 谢谢，当我的好消息。
0: 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文娜汉斯看着肖雷的背影消失在房间门口，不觉相视一眼，两人都是一脸诡秘的表情。董杰在监控中心已经监听到肖雷从文娜手中取到天使的情况，在肖雷走出文娜房间不久，他通过监控设备指挥肖雷到国际会议中心的食品配送中心会合。肖雷出了海之星大厦，上了一辆出租车疾驶而去。肖雷前往国际会议中心食品配送中心的一路上，都有特别行动小组成员及时向董杰报告他的行踪，董杰对肖雷的行进情况了如指掌。密切关注着肖雷行踪的还有文娜和汉斯，他们通过电子跟踪程序在电脑屏幕上可以清楚地看见肖雷到了哪儿。一幅 S 式的地图上，一个小红点在不停地移动，这个小红点就代表着肖雷。汉斯看着小红点移动的方向，
1: 这的确是去食品配送中心的方向。
0: 文娜没说话，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眼睛一直盯着电脑屏幕上的小红点。突然小红点停住了。
1: 它停下了。
0: 文娜立刻凑到电脑屏幕前，屏幕上的小红点只是闪着红光，不再移动。
1: 出了什么情况？
2: 可能是遇到了红灯。
0: 文娜猜得没错，肖雷坐的出租车确实在一个路口遇到了红灯。红灯结束后，出租车立即驶过路口，继续向前开去。

0: 文纳汉斯面前的电脑屏幕上，小红点已经再次移动。文纳汉斯不禁的都松了一口气。肖雷乘坐的出租车顺利到达国际会议中心的食品配送中心。肖雷提着密码箱下了车，走向食品配送中心院子里停着的一辆封闭的食品车。在院子周围隐蔽着警戒的警察，气氛多少有些紧张。肖雷神态自若走到食品车边，食品车车厢门快速打开一道缝，一只手伸出来接过肖雷手中的密码箱，车厢门又立刻关上了。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女儿得知一些同学的妈妈是工程师，还有的是科学家，可她说不清楚我的职业是什么。老师问女儿，你妈妈平常做什么工作呢？女儿回答说，我妈妈天天在家做家务。老师告诉女儿，那么应该是家庭主妇了。回到家，女儿问我什么是家庭主妇，我差点哭出来。作为一个名校毕业的硕士，我已经当了7年的家庭主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作者风小玲讲述自己的故事。

一天晚上，母亲一边给女儿擦身子，一边冲我发火：你是怎么当妈的，让她喝这么凉的奶，现在她拉肚子了，哇哇大哭，大人都跟着遭罪。我正想着怎么反驳，正好景浩从实验室回来，看到这一幕赶紧劝我：咱妈是过来人，有经验，你就听她的，别那么多事。我看见她板着脸孔，轻飘飘一句话就否定了我，我一下被刺痛了。你懂什么？书上说把奶加热到40度就好，温度太高了营养会流失。你知道我读了多少育儿书，在网上看了多少帖子吗？你呢？你为孩子付出过什么？凭什么你可以像从前一样每天照常去学校做实验，去跟师兄师弟聚餐，可我呢？我哪儿也去不了。我越说越伤心，音调也越来越高，最后喊不动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崩溃大哭。景浩被我吓着了，想过来抱我，可我用力推他不让他靠近。母亲也想来安慰我，但小闺女死死抓着他，哭声比我都高，整个家里乱成一团。这是在美国东北部大农村，远离家乡，远离朋友，50平公寓挤着三代人，我像个满身逆鳞的刺猬，动不动就情绪崩溃。半个月后，景浩说自己找到了硅谷的实习工作，暑假要去加州3个月。我忍不住再一次咆哮：闺女还不到半岁，你就这么丢下我们娘俩去那么远的地方，你怎么忍心？景浩抓住我的手解释：这个机会很难得，是导师推荐的，收入还挺高，如果表现好就可以正式入职，到时候我们就不用过得这么拮据了。听到拮据这个词，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下来。景浩说的没错，我们确实过得很拮据，因为我没有收入，全靠景浩微薄的奖学金。我们租不起大房子，只能4个人挤在小公寓，家中常常一片狼藉。可是你不能去芝加哥吗？芝加哥也是大城市，你知不知道加州有多远，要飞6个小时？芝加哥只要开车3小时，你周末就可以回来看我们，你真的不是为了躲我们吗？我情绪又激动起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后面几天我常常把自己关在开放式衣橱里，边踢柜门边哭。房间里墙上挂着我设计的照片墙，桌上摆着我万圣节刻的南瓜灯，客厅里还有我亲手装饰的圣诞树。可是这些曾经的美好被到处堆满的杂物、尿不湿的纸箱、散落一地的玩具取代了。我不知道生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和景浩相识于国内一所名校的工科实验室，那年我大四，他研二，我的毕业设计是他手把手教的。之后我们俩谈了一年恋爱，景浩出国读博，我一边在本校读研，一边和他维持着异国恋。研三毕业前夕，景浩通过了美国博士生的资格考试，他向我求婚，让我陪他一起到美国生活。在双方父母的支持下，我带着无限憧憬奔向大洋彼岸。这里位置偏远，物价很低，可是交通不便，去哪儿都要开老远的车，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宅在家里。刚开始我很享受这种日子，终于不用被上课、作业、论文追着走，有大把时间可以上网追剧、看小说。一个人闲得发慌，我又开始琢磨厨艺，每天变着花样给景浩做好吃的，什么糖醋排骨、红烧鱼、番茄牛腩，我都做得有模有样。过了小半年，我开始觉得憋闷。在国内读书的时候，业余生活不要太丰富，逛街、唱歌、看电影，想去哪儿都很方便。可现在呢，去趟华人超市要开车半小时，而文艺一家有中文电影的电影院竟然在三

小时车程以外的芝加哥。景浩有一辆二手凯美瑞，我考了驾照以后也想自己开车出门，但景浩始终不放心。他陪我出去练过几次车，我不是转弯走错道，就是没看见红灯来了个急刹车，把他吓得够呛。他紧紧抓着车扶手，提高音量提醒我，看路啊，你又开错了，怎么这么不小心。久而久之，我也不愿意开车了。不能开车也就罢了，我在美国没有身份，也没有办法去找工作。我是 F2 签证陪读身份，美国的法律不允许我工作，就算我想在餐馆端盘子，也只能算打黑工。我去过一个女性互助团体组织的招聘会，里面乌泱乌泱全是人，我站了一整天，排队排得腿都发软了，简历也没有送出去几份。景浩问我想不想重新读一个美国学位，将来的选择会多一些。可我本科研究生已经读了7年，实在不愿意再读书。不久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一切计划搁置。女儿潇潇出生后，母亲大老远飞来美国照顾我，她有睡眠障碍不能值夜，所以晚上都是我照顾，喂奶拍嗝换尿片，每天晚上要起来3-4趟。景浩已经不是4年级，处于学业最繁忙的时候，但他每天晚上到家也会帮我分担家务。平心而论，家里每个人都尽力了，可我却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有时候看见他们手忙脚乱哄着哇哇大哭的女儿，我仿佛置身另一个时空，不断往下坠。我拼命呼喊，可是他们都看不到我，听不到我，直到扑通一声，我落在一汪漆黑的潭水里。跟景浩连续吵架之后，我去了医院的产后情绪综合科，这才知道自己得了产后抑郁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最难的一种处境或许就是没有人做错什么但你很难过。接下来作者风小玲将继续讲述自己作为家庭主妇的烦恼。

美国的 B1 签证探亲最多只能待6个月，母亲很快就要离开，景浩便早早安排了婆婆的赴美行程。我们双方熟悉了没多久，景浩就飞去硅谷了。虽然婆婆对我和小闺女都很好，但景浩不在家，我有再多情绪也只能默默咽回肚子里。3个月后，景浩实习结束，顺利拿到转正 offer， 回到了我们身边。婆婆很开心，看我这儿子多优秀，来美国读博士没花家里一分钱，现在又找到硅谷大公司的工作，这可真是我们家的福分。李志告诉我，婆婆讲这话并没有挤兑我的意思，但我还是觉得刺耳。景浩是很优秀，那我呢？除了景浩的妻子潇潇的妈妈，我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景浩博士毕业后，我们全家搬到了加州硅谷。硅谷由许多卫星城组成，北到三藩，南到圣何塞，东到伯克利，星罗棋布，分布着许多大公司，也点缀着一片一片的居民区。加州的马路更宽，车也更多，景浩对我的开车技术仍然不放心，不准我上高速。我们特意把公寓租在一个交通便利的社区，我送孩子去托儿所，去超市买菜，走便道就能到达。就这样适应了大半年，我们才让老人回国。搬来硅谷的第二年中秋，景浩带着我和女儿去一个公园参加几个国内名校举办的校友会活动。主办方特意为小朋友们准备了棉花糖，我找不到地方，牵着女儿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突然一个女生叫住我，你是不是陈宇飞？我对你有印象，我们都是 X 大信息工程学院的，你是电子的，我是软件的，你还记得我吗？看着眼前笑容甜美的女生，我依稀有印象，但想不起她的名字。她说自己英文名字叫朱莉，我赶紧让女儿叫阿姨，然后和她寒暄了几句。朱莉博士毕业后没再搞学术，而是去了一家知名公司做科研项目。当她听说我全职在家时，明显诧异了一下，就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这时候景浩过来找我们，也觉得这个女生面熟，说他们在某些国际会议上碰见过，印象中她的论文水平很高。虽然只是一句客观评价，可不知道为什么一瞬间就让我无地自容。女儿和小朋友玩得高兴，我快速掏出手机打开网站，搜了搜朱莉的资料。当看到她本科毕业就去了某藤校读博，毕业前在两家大公司实习过，履历金光闪闪后，我承认自己很嫉妒。那天景浩结识了许多优秀校友，女儿也玩得兴高采烈，只有我几乎没什么心情吃东西。回家把女儿弄睡了，我才鼓起勇气问景浩，今天那个女生是不是和你比较相配？哪个女生啊？就是那个普林毕业的，你说她论文水平很高。我急得脸都红了，她啊确实挺厉害，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景浩不知道我在吃哪门子飞醋，我觉得和他说不通，心烦意乱地去浴室洗澡了。我想我必须得工作了。景浩上半年已经抽中了 H1B， 帮我转成了 H4 配偶身份，这也意味着我终于可以申请工卡，在美国找一份正式工作了。可我又能做什么呢？细细想来，我好像从来没有独立做成过什么事情。虽然号称是名校毕业，可大学毕业论文是在景浩的帮助下完成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有他远程指导的份。曾经我很得意有景浩宠着，什么都不用操心，但我现在是个妈妈了，我对孩子的事也做不得主，我们住哪个小区，孩子将来送什么学校，都没有我插嘴的份。前两天女儿放学回来，天真的问我什么是 housewife。她说别的小朋友妈妈是工程师、科学家，我的妈妈好像天天在家做家务。老师告诉她，这应该是 housewife。

辞时的语气和神态，他到底有没有嫌弃我？他是不是觉得我比不上别的妈妈？我又摇了摇景浩的胳膊，你说我能找什么工作？如果不做专业性质的工作，我就只能去超市当收银员，或者去诊所当牙医助理，这你能接受吗？可惜，回应我的只有景浩均匀的鼾声。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做了7年家庭主妇的封小玲不甘于现在的角色定位，她想重新回归社会。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封小玲的故事。

自从那天校友会后，我就被朱莉拉到了一个校友群，偶尔也能看到大家讨论就业和内推的信息。我发现在硅谷这个遍地科技公司的地方，转行计算机是一条最清晰也最可复制的道路。我不太确定景浩是否同意我转行，所以打算先试试。于是我瞒着景浩在网上报名了一个中国人办的计算机培训班，老师从最基础的语法讲起，然后慢慢过渡到数据结构和算法，最后再教大家刷题。美国科技公司的面试是有题库的，要想通过面试，你就得用上题海战术，没日没夜的刷题和巩固。人家都说一孕傻三年，重新开始学习，我明显感觉记忆力下降的厉害。比如在 Java 语法中， array 的长度用 length， array list 的长度却要用 size，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却反复出错。每次写作业我都觉得很吃力，别人用5个小时，我就要用10个小时来完成。有一次我作业写不出来，烦躁地在家里来回踱步，边走边想，把头发都薅下了一大团。就这么琢磨了1-2个小时，我才终于理清思路，一屁股坐到电脑前开始敲代码。等我写完作业抬起头，这才恍然发现天都快黑了。坏了，忘了去接孩子了。我拿起手机一看，果然有老师和景浩的好几个未接来电。我急忙穿衣服出门，还没走到车库，就听见景浩和闺女的声音。景浩看见我脸色都变了，一直等到吃完晚饭，孩子去屋里玩了，他才把我拉进厨房。你今天怎么回事？你知道闺女站在门口等你多可怜吗？老师给你打电话一直没人接，我会都没开完就赶过来了。陈宇飞，你知不知道你是个妈妈，能不能有点责任心？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学习忘了时间了。我一个劲地认错。我知道你在自学计算机，这些天你在电脑上写代码我都看见了，你以为上一上培训班就能找到工作了？这一行很苦的，你吃得了那个苦吗？当初问你要不要重新读书，你说不愿意，怎么现在快30岁了突然转性了？你现在最重要的难道不是把孩子带好，把家照顾好吗？刚开始听他数落我，我还觉得他说的对，可越到后面我就越生气。所以我30岁了就应该认命，不能重新开始学习吗？我又不是你的员工，除了给你当好老婆，给潇潇当好妈妈，我就不能拥有其他身份吗？我们俩吵架的声音越来越大，女儿被惊动了，她在外面敲厨房的门，带着哭腔喊，爸爸，你别生妈妈的气了，她一定不是故意忘了接我的。我鼻子一酸，赶紧出去搂住她，别怕，我和爸爸不吵了。和景浩争吵过后，他就不怎么主动和我说话了，每天除了孩子的事，我们俩几乎零交流。我已经自学了半年计算机，也试着投过几个小公司，但简历都石沉大海，我不知道究竟哪里做错了。从前我遇到困难可以跟景浩嘤嘤嘤，可现在还没等我开口，景浩就一甩脸子，你不是有能耐吗？自己想办法呗。每当这时，女儿总会冲出来保护我，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妈妈，妈妈学习很辛苦的。我看了女儿在学校的作业，老师问他们妈妈都喜欢在家做什么，她很认真地写道，如果妈妈有时间，她会写她的新作业。我的努力孩子看在眼里，我相信景浩也看到了，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无动于衷，而且我发现他回来得越来越晚，好像是为了避免和我交流，故意加班很晚一样。但有一次，我写作业到凌晨12点半，他蹑手蹑脚地进门，居然给我倒了一杯水，轻声说，早点睡吧。我还以为我们的关系缓和了，可在那之后，他依然很晚回家，也不怎么和我说话。
断断续续失眠了好几个星期，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想一个人出去散散心，就在网上找了一个没有去过的公园，自己开着车就出发了。平时去超市和接送孩子路线都是熟悉的，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单独开车去一个新的地方。因为睡眠不足，我脑袋昏昏沉沉的，稍微一走神就发现自己错过了路口，等我再看到新的路口右转，稀里糊涂走了30秒，我才发现四周的车开得很快。我在网右一瞥，好家伙，限速65英里每小时。我一下子清醒过来，我这是开上高速了。景浩不在旁边，我只能死死抓住方向盘，不停地告诉自己，陈宇飞，你要冷静冷静，开高速也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等我顺利地按照导航开下高速，找到公园，把车停下，这才长舒一口气，原来我真的可以。从前景浩不让我上高速，我也觉得自己不行，始终没有尝试过。其实我当司机这么多年，早就具备了在高速上行驶的技能。我想转行一定也是这样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成功。在公园里走了1个小时，我心情舒畅，破天荒地在朋友圈发了定位和刚拍的照片，然后唱着小曲再次开上高速回家了。那天下午，景浩意外地没有加班，主动提出要去接孩子，然后带我们出去大吃了一顿。女儿非常开心，一个晚上都叽叽喳喳缠着爸爸说话。回到家，我猜景浩有话要对我说，所以早早催孩子睡下了。晚上10点，我们夫妻二人各自捧着一杯热水，端坐在饭桌两边。景浩一直紧锁眉头，沉默不语。就在我快失去耐心的时候，他终于开口，我们公司裁员了。什么？你没事吧？我吓得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紧紧抓住他的手。我没事儿，但我的领导，组里2个高级别的工程师都被裁了。原来昨天晚上，这些被裁的员工就被告知明天不用上班了，直接去一个酒店报到。收到邮件后，他们也立刻失去了登录公司系统的权限。今天早上，大家在酒店，一个一个被 HR 和上级约谈，讨论裁员后的赔偿。其实前段时间，景浩就隐约听到风声了，所以他才天天加班。也因为他工作时间不长，工资还没涨到被裁员的标准，所以幸运地被留了下来。经历这次裁员，我才发现我的工作一点都不保险，我现在想想都后怕。如果被裁的是我，那我就必须要在60天内找到另一份工作，否则我的移民身份就会被撤销，到时候我们全家都得离开美国。我承认我之前是有点自私，我怕你忙起来顾不上我和孩子，但是现在想想，我们是一个家，一个整体，你有一份稳定工作，对我来说也是另一重保障啊。他还说中午的时候看到我发的朋友圈了，那个公园挺远的，真没想到你能一个人开车过去。这些天你每天学习到深夜，我也心疼，仿佛看到自己读博时熬夜写论文的样子。我一直想找你聊，但裁员的事情还没定。景浩絮絮叨叨说了很多，好像从女儿出生以后，我们俩就再也没有这样促膝长谈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了这一次裁员风波，我更坚定了找工作的决心，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简历投递。不管公司做什么业务，只要是软件相关的工作，我都投了个遍。刚开始我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会打开手机刷新邮件，可跳出来的不是电商广告，就是银行账单。

为了丰富项目经历，我照葫芦画瓢，跟着网上教程做了一个小网站，更新在简历中。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一个做云计算的公司给我发来的面试邀请。那天早上，我把邮件读了两遍，然后抓起刚剥好的鸡蛋，满屋子蹦跳。女儿看见我这么兴奋，也傻乎乎地跟着我一起，举着两只小手，从厨房跳到客厅。景浩忍俊不禁，你记得把面试时间约晚一点，好准备充分。我给 HR 回复了邮件，特意把面试时间推迟到两个星期以后，然后在论坛上搜集面试经验，细细研读。面试前一天晚上，我又把刷过的题又看了一遍，折腾到快两点才睡着。第二天上午十点，面试官的电话打来，我感觉自己的声音一直在颤抖，背了好几遍的自我介绍也讲得结结巴巴。做题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题好像见过，可是应该怎么写，思维却一直打结。我知道自己没戏了。果不其然，当天下午五点，我就收到了拒绝信。那天晚上，我难受的饭也没吃，就躺下了。可见应试速成的学法，逃不过美国面试官挑剔的眼光。心灰意冷之下，我想到了朱莉，她在大公司工作，或许能给我提提建议。朱莉看了我的简历，很快回复说，现在想转行的人太多了，如果没有计算机、数学等相关专业的学位，第一轮就可能被自动过滤掉。即使侥幸拿到面试，面试官也很容易发现你基础的薄弱。也就是说，最实际的方法还是申请一个学校，系统学习计算机课程。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我还是得回学校读书。女儿还小，我不能去太远的地方上学，所以我把目标锁定在硅谷当地的大学。我在国内是名校毕业，成绩也属中上，唯一缺少的条件是英语，我需要一个足够申请的托福成绩。第一次考托福，我自信满满，只熟悉了一下题型就去考了。我觉得自己英语不差，又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托福应该手到擒来。谁知道我只考了88分，连几个学校中最低要求的90分都没有达到。景浩臭着脸把我狠狠训了一顿，你以为是闹着玩的吗？每一项都不能有短板，而且你是转行的，更应该把能准备的都准备好。为了能让我安心备考，景浩承担了大部分接送孩子的任务，他还组织了一个爸爸团，每周六和几个爸爸一起带着孩子们一起出去爬山郊游。女儿这个鬼精灵知道我要考口语，有时候还会像个小老师一样摇头晃脑地纠正我，妈妈，我们平时不是这样说话的，你应该这样说。疯狂学习三个月后，我第二次从考场出来，心里感觉稳了。查分那天输考号的时候，我的手还是一直抖，连输几次都没输对。景浩看不下去了，一把把我推到一边说，我来我来。我不敢看，却一直死死抓着他，直到听到他大笑起来，陈宇飞，你考了102分，你成了，我老婆怎么这么棒呢？我立刻抱住女儿，把她举起来转了一圈，妈妈可以去上学了，妈妈可以去上学了。搞定了托福，我发现自己的申请还差3封推荐信。我联系了读研究生时候的导师，又拜托了培训班教算法的老师，最后一个推荐人我想到了朱莉。朱莉说，宇飞，你现在和刚开始那个羞涩的女人判若两人，有了目标果然不一样。是啊，我好像回到了高考的时候，努力冲刺考进名牌大学，在家待了这么多年，我都快忘了自己曾经也是个学霸了。我感慨万千。等待申请结果的过程，我仿佛又经历了一遍当时投简历后的煎熬。为了万无一失，我还补申了2所社区大学和外州2所大学的线上硕士项目。12月，硅谷已经进入冬天，天黑得越来越早，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焦躁。我发现自己最想去的学校已经发完第一轮 offer， 在家坐立不安。我想起景浩说过，他博士申请的时候和教授套词很重要，
所以我也有了去学校见见老师的想法。于是我趁着校园开放日去学校听了课，也和负责的老师聊了聊，很努力地推销了一下自己。陆续的，我收到了社区大学的 offer， 也收到了最想去的那所大学的 offer。 让我意外的是，他们还判定我是最优秀候选人，免除了我 25% 的学费。我不知道是不是推销自己起了作用，总之我的申请季圆满结束了。春去秋来，在32岁这一年，我重新在美国注册成为一名学生。两年后硕士毕业，我就能找到一份相对高薪的工作，而女儿潇潇也成了一名光荣的小学生。开学第一天，景浩指挥着我们母女俩举着两张一模一样的日历纸在家门口拍照留念。他说这是新的开始，必须有仪式感。照片上我和女儿笑得一个比一个甜。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位家庭主妇重新求学回归社会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狂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63集，官官相护法不容。说在明成化17年，也就是1481年，锦衣卫百户张建作恶多端，被守备太监发觉以后呢，奏报给皇帝，成化帝将张百户交刑部审问拟罪。刑部呢，他畏惧锦衣卫的势力，仅仅将这张百户拟为禁边充军，却不想呢，成化帝非常关注这个案子，认为说刑部所拟的禁边充军有故纵之嫌，在钦定将张百户斩立决的情况下，申斥了刑部官员。由于刑部官员认罪态度良好，成化帝呢没有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但也对相关的人员进行了处分。那锦衣卫张百户是如何作恶的呢？刑部官员到底是不是故纵罪犯呢？那成化帝钦定斩立决有法律依据吗？且从这个案情以及案件的处理经过咱们开始讲起。却说锦衣卫百户张建这个人呢，他是个狠毒而且贪得无厌的人。锦衣卫是朱元璋所设，当时呢重典治国，凡是重罪者常使用飞刑进行拷问，很多的人呢因此被凌虐致死，甚至朱元璋也认为凡负重罪的权利，也使得锦衣卫的魔爪呢伸向了全国各地。张百户受锦衣卫指挥之命前往江南侦缉图谋不轨的罪犯，你这等于是领有皇命了，负责一方的钦差了，但他怎么会放弃这个发财的机会呢？张百户带领几十名奇效在江南各府往来巡查，凡遇来路不明的人一律当作罪犯，有银子的拿银子赎，有关系的托关系说和，没钱没关系那就罚做苦役。即便是良民百姓，如果说就看你不顺眼，也会呢拿你诈一些钱财，这方肯罢休。

0: 弄得江南的官民人人自危，弹锦衣卫而色变。这里呢，咱们仅仅是简单的略述两件事儿，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呢，他的贪酷狠毒了。第一件什么事儿呢？是残杀无辜之人，这起因呢是有人劫告谋反。在高邮州，有一个名叫李建忠的富户，捐纳渐生，家财巨万，奴仆成群。 不但有大厅、大楼、大宅院，而且呢，开有酒楼、绸缎庄、当铺，不能说日进斗金吧，也可以说这家财啊，三代用不尽。李建忠特别喜欢结交朋友，如果说遇着那种说得来的，那就肯破财留他住，请他吃。所以说呢，门下常有数十名清客。常言道，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
1: 这世间呢，言必行，行必果，重义轻财，肝胆相照的益友本来就不多，但那些呢，阳施陷佞，阴布牢笼，奸盗诈伪，渐渐俱全的损友，这样的人却特别多。因此呢，古人常常说，人交朋友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要听信甜言蜜语，否则必为损友所害。这李建忠他的亲客当中， 有一个名叫王子佳的人，他呢在戏班子里啊扮演小旦，行奸卖俏是行家，又是一个假斯文假世事的人。只他那一张嘴啊，谈天说地那真是天花乱坠，能使顽石点头，把这李建忠迷惑的五迷三道的。李建忠呢也就奉他为座上客了。这王子佳呢是个偷富人的高手，常常出入李建忠的家， 也就能够见到李建忠他的妻妾家人。李建忠有个继母王氏，刚刚35岁，已经守寡6年了，但是皮肤白嫩，倒像是20多岁的人。王子佳觉得我有机可乘了，就时常呢娘长娘短的问候，肉麻亲切。不要说是王氏了，就是贞洁妇，只怕也会着了他邪道了。一个是轻薄少年，一个是酒矿双妇， 这是很容易勾搭成奸的。王氏爱恋王子佳，还把这祖传的双龙白玉佩赠送给他。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王子佳跟这王氏通奸的事儿被李建忠得知了，他不好指斥继母不洁，毕竟按照大明律规定，继母也是母，如果说有所违逆，依然是不孝，那朋友就不一样了，我可以跟你绝交的。 所以说呢，李建忠再也不把王子佳当成朋友看待了，传令家人不许他在踏进李家宅门半步。王子佳被逐出李家，心怀怨恨，得知这锦衣卫张百户在江南侦缉图谋不轨的罪犯，当时已经到了扬州了，就想出了一条毒计谋，定要让这李建忠死无葬身之地。王子佳来到扬州， 就打听这张百户所在，他呢大着胆子敲门，声称有重情禀报。张百户呢接他进门，王子佳就说了，说这李建忠他私造军器，阴阳死士，勾结倭寇，想要攻打高邮州城，图谋不轨。张百户听完也不仔细查，直接就集合锦衣卫奇校、剿指扬州知府以及当地武官，调动兵马， 很快就召集奇校、捕役、兵丁300多人，各执刀枪火铳，于夜深人静的时候赶到高邮州，把这李建忠他家给包围起来了。张百户一声令下，奇校、捕役、兵丁们便大开杀戒，可怜60余名家奴、40余名清客，不到半个时辰，几乎被斩杀殆尽。李建忠呢，在睡梦当中被奇校捉拿， 但见院内遍地尸骸，也不由得胆战心惊。李建忠自是有剑生的功名，所以说呢敢高喊说：诸位文武大人，剑生一向是遵纪守法，你们为什么带人进我家里啊杀死这么多的人，还捉拿剑生，这是什么缘故啊？张百户大骂说：小逆贼，你还敢说是遵纪守法？你豢养死士，私造兵器，勾结倭寇， 私夺本州城池， 这是大逆行为，罪该万死。如今事情已经败露，还敢诡辩？李建忠说了，诸位文武大臣说我大逆，可有见证？谁人出手可带来对质吗？张百户说了，倘若别人嫁祸，本官还不相信。如今你继母的情人出手，有凭有据之言，况且有双龙白玉佩为赃证之物。要知道，这龙形虽然在民间是可以有的，但也不能是五爪龙。此物雕刻五爪龙，仅凭这个就可以定你一个大逆之罪了，何况还有交结倭寇的书信在。说完呢，就让王子嘉来对质。王子嘉说了，说李大官人并非王某忘恩负义，这可是关系高邮州数万生灵的大事儿，我就不得不出手了。如今证据确凿，你还是招认了吧。李建忠怒吼啊，说好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啊，我把你当成朋友，待你也不薄，你骗奸我继母，本当把你告官治罪，因家丑不可外扬，故此隐忍与你断交，逐你出门，却不想你恩将仇报，妄捏祸端，如今百余人死于非命，都是因为你，实在是太可恨了。说罢呢，直接飞脚踢出去了，正中王子家头颅，王子家应声倒地而死。张百户大怒，将出手证人打死了，这还了得呀，当即让齐孝把李建忠给捆起来了，喝令抄家。随后呢，把这些尸首收拾收拾，所有的这些金银细软粗笨家具全都带走了，封了宅门，把李建忠打入死牢，派人奏报皇帝，请旨将李建忠凌迟处死。夺人家产，害人命。之前我们讲了这个，举两件事儿，就说说这个张百户啊，心有多么的狠毒，多么的贪酷。那上一集讲了一件事儿，接下来呢要说说第二件事儿。那第二件事儿是谋夺盐商的财产，起因是兄弟争产。在扬州超关门内有个黄姓的盐商，那家有财产数万斤，父亲忽然去世了，没留下遗嘱，两儿子因为这财产呢你争我夺的。哥哥黄文说弟弟黄武有偏私，弟弟黄武说哥哥黄文有暗绪，彼此吵闹，亲族劝解不开，就告到张百户那儿了。这兄弟争产的事儿，原本说应该告到县衙，由知县进行裁断。按照朝廷规定，不允许锦衣卫受理这样的案件，也不允许他们进行裁断。因为锦衣卫气焰嚣张，横行无忌，地方的文武官员对他们毕恭毕敬，丝毫不敢为伍，这使得百姓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是最有权力的人，能上通天子，下辖百官，所以呢时常有人到锦衣卫，到他们那儿去告状去。那这黄家兄弟也认为说锦衣卫最公正，居然把这状呢就告到张百户那儿了。这张百户他听说啊，这黄家家财万贯，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受理，就把这个黄文黄武兄弟俩都给收进起来了，但是呢也不审理这个案子。一晃俩月过去了，张百户也不提审。黄文黄武兄弟俩这时候后悔了，想要和稀，就商议出银五千两，请这个张百户准许他们和稀。那张百户就要你这点钱呢，他想要的是他们全部的家产，你给这点钱怎么能答应和稀啊？

一看这张百户既不同意河西，又不进行审理，还给他们关起来了。黄文黄武哥俩呀，就央求亲族人等帮忙。黄家经商啊，岂能没有官府的门路为后台啊？这黄延商他的后台是南京守备太监，那可是权势熏天的人呢。他主要是出门在路，抚州县官那都要跪迎，动作稍迟则会被羞辱，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太监都是好财的，这南京守备太监就是黄延商用钱修建起来的后台。黄家呢找到南京守备太监，说这个黄文黄武哥俩因为家财的事儿控告到张百户那儿，如今已经半年多了，不审不结。现在兄弟俩呢自愿和稀，张百户就是不允，请求南京守备太监出面放了黄家哥俩，并且呢送上白银5000两。本来兄弟争财愿意撤诉河西，官府也没有理由不准许。南京守备太监一看这黄家为了这区区小事儿送这么多银子，那怎么可能不满口应承啊？于是呢就找这张百户说，黄家兄弟既然是愿意河西，你岂有不同意之理啊？再说了，这种争产之事也不该是你们锦衣卫受理啊，你受理已经是违例了，如果说追究起来那也是有罪的。即便是皇上不追究你违例受理之责，但是你这不审不结的就把人给关起来，你岂不是滥尽平人吗？赶紧把人兄弟俩放了，要不然本太监就不客气了。皇帝呢信任宦官，何人不知啊，张百户他哪里敢跟这太监理论呢？所以说呢连连承诺啊，答应说马上就放。张百户从南京守备太监那儿回来，就让手下把这黄家兄家给害死了，找了个仵作办了个暴病身亡的病程，然后送到太监那儿，就想把这事儿给对付过去。那黄家人家不是小族啊，知道黄家兄弟暴亡的消息，全族百余人准备了2具棺材在狱门口接尸，哭声震地啊，远近俱闻呐、啊，看者拥挤，满色皆露，知者无不流泪而切齿。皇室的宗亲借着民愤

找到了南京守备太监，要去讨个说法。这太监拿了皇家银子了，也答应救人了，现如今张百户却把人给弄死了，太监觉得很惭愧，更是恼恨这张百户阳奉阴违。于是呢，一封奏书把这张百户草菅人命、谋夺财产的事儿告到皇帝那儿了。成化帝呢，得到南京守备太监的奏书，当即派锦衣卫提旗到扬州，把这张百户押送至京，交刑部严加审讯。这时候的刑部尚书呢，是福建宁德人林聪，他是正统四年，也就是1439年的进士，为给事中的时候呢，他就是刚正不阿，仗义直言，凌凌正气，而奸邪未知。后来呢，担任督察院迁都御史、副都御史、都御史。成化十三年，就是1477年，成为了刑部尚书，后加太子少保衔，史称其持大体、秉公论、不言而肃，是身负众望的人物。他在几十年宦海打拼当中，多次与宦官以及锦衣卫发生冲突，却都没有得到什么好结果，还曾经呢被逮捕入锦衣卫狱，因此呢深知宦官和锦衣卫都是不好惹的。而皇帝呢喜怒无常，稍有不慎祸患吏治，官场的打磨让这林聪变得阴循苟且了，所以论者吸焉。林聪深知啊，皇帝今天让你严惩的人，明天可能就是皇帝重用的人，宦官跟锦衣卫能不得罪就不得罪，林尚书就有了这种心思。那有这心思，怎么可能给这个张百户从重你罪啊？便以张百户不应受理民间词讼，牵累当事人病死于狱，而李建忠谋反是否率众拒捕未有定论为由，就把这张百户拟为禁鞭充军。成化帝看到刑部的这拟罪呀，不由得勃然大怒，即便是李建忠谋反，张百户也不应该说你当时你就斩杀百余人，更何况张百户分明是擅杀。南京守备太监说张百户致死皇家兄弟，刑部没有核实，却以牵累为由而轻轻饶过，这成何体统？于是皇帝批示说，朝廷用刑正以禁奸特，见凶恶如此，尔等不依旧例断你，本欲置之于法，孤诱之，该司官乃停俸一月。也就是说，朝廷使用刑罚就是为了禁止与严惩奸特之人。如今这百户张建穷凶极恶如此，你们这些刑部官员不依照朝廷法律将他拟罪严惩，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原本应该将你们这些刑部官员呢都依法处置，那现在呢暂时先饶了你们，但是办理此事的刑部司官仍要罚俸一个月。那对于这张百户，成化帝他认为说这个人贪酷异常，王子家诬告李建忠谋反，张百户原本可以带人严捕严审取证，但是呢他却不由分说的纵兵乱杀，致使许多无辜之人失去性命，不独谋反之案难以确定，还使高邮州合成军民恐慌。人家兄弟争产原本不是锦衣卫百户你所应该受理的事儿，唯利受理已经触犯法律了，按照条例规定，其互婚、田土、斗殴、人命亦应辞讼，悉复通政使司告。

0: 处死，尚无法平民愤。现如今刑部仅仅就让他充军去了，将何以快神人之愤哉？下令即日将张百户斩首，在犯事之处予以消失。这正是害人恶果种不得，贪酷坏官做不得。好了，那这个案件呢，其实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思考，但今天时间原因说不上了。这部分内容呢，咱们留在下集来讲。那像锦衣卫总级这么一小官，怎么能把这京城恶少的问题直接奏报给皇帝呢？然后皇帝又出了什么具体措施呢？那这些内容都在之后来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

0: 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64集，京城恶少诈官员。那这是新案件的名字。同时呢，上一集有一些结尾没说完，关于一些思考。张百户贪酷狠毒，看似是他个人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制度的问题。明代赋予锦衣卫的权力太大了，这些人一招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全然不知道朝廷还有王法在。不受制约的权力就是腐败的根源，所以张百户能假借皇命滥杀无辜而不被制裁，而害死两个商人却被南京守备太监揭发，这是因为太监对锦衣卫还有一定的制约。但是谁又来制约太监呢？能完成制约的只有皇帝，他又在各种政治势力当中寻找平衡，那臣下岂能明白皇帝的心理？刑部官员以为皇帝重用宦官与锦衣卫，不敢贸然按照法律将他们问罪，却不想皇帝也不允许这种专横的人存在，他们会败坏皇帝的名声。那遭到斥责的刑部直到这时候才感觉事态严重，刑部尚书林聪自陈不直，申请致仕，成化帝不允许。即便是这样，林尚书心里还是觉得不安，次年呢便死在了刑部尚书位上，时年68岁，谥号庄敏，也就是庄严稳重，不可侵犯，但是为人和气，平易近人，这么一个意思。平易近人的品德虽然好，但是面对凶恶的罪犯的时候依然如此，这就不是什么好品德了，反而不如成化帝的有恶必惩更得民心。好了，那这案件讲完了，接下来就说这新案件，京城恶少诈官员。话说明成化21年，也就是1485年，锦衣卫总旗进喜奏报京城恶少白天呢横行街市行凶害人，夜晚呢则荒淫赌博报复杀人，请求皇帝让巡城官兵严加缉捕，为民除害。成化帝见奏之后当即进行批示，并且呢明确提出了具体的防范措施，试图呢在构建官民相得的社会治安制度的基础上维护京城的社会秩序。锦衣卫总旗这是个小官，怎么能把京城的恶少问题直接奏报给皇帝呢？成化帝呢他是如何看待恶少问题，并且提出了什么具体措施的呢？那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官民能相得吗？咱们呢且从案情经过开始谈起。却说明代的北京城那是五方杂处，万民向往的地方，特别是来京听候选用的官员们云集。来京赶考的举子除了三年大比齐聚京师之外，也有不少呢在京候考的，再加上达官权贵，这些人都是高消费者。所以说呢北京城内啊各种各样的铺面全都有，茶轩酒肆闹哄哄，京城处处有商机，南来北往的商客也多在京城设有店面或者牙行，都是奔奔忙忙为了谋利。此外呢还有不少人起早贪黑为谋生，他们呢能在这个店铺内当伙计当跑堂的，这已经算是比较稳定的工作了，虽然说不能发财吧，却能维持个温饱。至于那些个挑水的掏粪的卖菜的卖艺的算命的乞讨的，也是各凭本事赚一些银钱呢维持生计。除此之外，京城还有不少江湖人口，他们除了干一些小偷小摸的活计，也干一些倒卖人口骗人谋财的事儿，甚至经营妓院开设赌场，结交三教九流之人作奸犯科，他们呢也有自己的保护网。那除了上述人等之外还有什么人呢？还有不少被称为恶少的无极之徒， 他们当中既有高粱子弟，也有轻薄少年，更有泼皮无赖，他们聚在一起呢都以豪侠自居，然后呢各自取有混号，自称什么镇三街呀、盖地虎啊、平西市啊之类的，号称是替天行道，实际上呢就是四暴行虐，设局骗人，祸害不浅。现在北京朱市口西有一条石头胡同，这是当初呢存放修建北京城墙以及紫禁城的石料的地方，就放石头地方。逐渐呢就有人在这个地方啊盖房子建院子，因为地处前门外，胡同里呢五行八座俱全。所谓五行就是指车行、船行、店铺行、脚行、牙行，这些行业呢口碑不好，打劫骗财、敲竹杠，这常有的事情。所以说呢有这种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这么说法。那所谓的八座就是金、银、铜、铁、锡、木、瓦、石八将，这都是凭手艺吃饭的。除了五行八座之外，还有一个行业在石头胡同啊最出名，那就是妓院。入清以后，石头胡同是八大胡同之一。据说呢，在成化年间，石头胡同已经有十家左右的妓院。大明律规定，凡官吏宿娼者，杖60。法律明令禁止文武官吏宿娼，却不限制进士啊、举人呢、生员等人宿娼。京城是各方举子云集，准备参加考试的地方，每逢大比之年，至少呢要有5-6千举子来京参加考试。京城呢也是各种出身官员后缺全选的地方，在吏部等候任命的人最多的时候曾经能够达到8万多人。有些人为了谋求官缺，会隐瞒身份来妓院谈公事，所以说妓院生意很好。那大凡嫖客来到青楼，妓女呢基本上都是海誓山盟、如胶似漆，哄的嫖客呢五迷三道的，岂知猫哭老鼠。

慈悲。不过哄钱的法却使人呢迷而不悟，深陷其中，大则丧身，小则破家，直至知觉悔之晚矣。但也不能怪罪那些妓女，她们情假情烂情薄，只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计。而那些嫖客宿妓秦楼掏情楚馆，全然不顾家庭，却美其名曰为了什么情。要知道这个情字必须亲身经历，这岂是嫖客们所能理解的。京城官员大都是以素娼为时尚，以结识号称名士颇通文墨的妓女为荣耀，有些官宦甚至是靠妓女出名的。正因为朝廷禁止官员素娼，这也就给恶少们敲诈官员提供了便利。那在石头胡同有一群恶少，为首的名叫陆毅，陆地的陆，姓陆的陆，如虎添翼的翼，绰号叫赛张飞啊。这赛张飞年方18岁，却也奸巧老道，最喜欢无风起浪，诈人钱财。赛张飞呢以一帮恶少为帮凶，惯设圈套，罗织害人。赛张飞呢与怀春堂妓女百花三娘子相好，专门呢为他引诱良家子弟，四处宣传这百花三娘子如何标致风流，不能说是京城第一，至少也可以名列三甲。那这宣传很快得到了效果，怀春堂啊门庭若市，嫖客们都点名要这个百花三娘子来陪宿。而这百花三娘子呢也是来者不拒，个个包他们满意，还使他们流连忘返，久而久之有了名气，那也自然呢引起一些官宦的注意。且说呢有一个董姓知府来京朝觐，接受吏部考核。那时候地方官啊每3年1次要来京朝觐，接受吏部跟督察院考核。这董知府呢虽然说进士出身，却没有他不想赚的钱。诉讼是诈了被告又诈原告，征收钱粮则是加三加五，克扣了无数银子，一心的贪财啊。这贪赃枉法的罪名这是难免的，如果说考核为贪，那就要被革职，那当然不愿意了。因此呢带着许多银子来寻找达官显贵，要找这达官显宦，一是花钱多，二是难以找到门路，三呢是怕他们揭发自己行贿行为而邀功。那这样呢开销既大又有风险，借皇命除杀恶少。上一集我们说了，董知府呢为了考核通过，就想要结识一些达官显贵，想要贿赂人家，一个是怕花钱多，一个是难以找到门路，再一个呢是怕人家揭发自己行贿的行为。那找不到达官显宦这事儿怎么办呢？那在明代的行政运作当中，吏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成行精通文读势力，还负责抄写文书。如果说遇到所学非所用的官，那他们欺瞒起来呢还是得心应手的。不能找达官显宦，那就找这些成行，花钱不见得多，而且呢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董知府呢找到吏部的书吏，要他帮自己伪造文书，把不利于自己的考语改正过来，把弹劾自己的文书改得缓和一点，不求考核为着意，至少可以为称职啊，最不济也来个平常啊。明代考核一般分为三等，也就是称职、平常、不称。特别优秀的可以为着意。那谈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必须要在隐秘的地方，最好能躲过东厂锦衣卫的耳目。那妓院呢就成为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场所，更何况这个吏部的书吏还是个好色的班头，经常不顾禁令出入妓院，董知府呢也就投其所好了。吏部书吏久闻百花三娘子的大名，因为名气大，嫖资也贵，吏部书吏虽然借考核跟选用赚了不少昧心钱，但是让他出这嫖资啊，那还是跟割肉一样。那花别人钱不心疼啊，反正很多官员愿意给他花钱呢。
这吏部书吏来到怀春堂，把百花三娘子包下，除了嫖资之外，珠花金器以及绸缎布匹赏赐无算，简直就是挥金如土。所以说百花三娘子竭力奉承，这些开销自然都由董知府出。那为了秘密洽谈，他也包了个妓女在怀春堂里就住下了。且说这赛张飞等人了解到董知府以及吏部书吏的底细，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因为大明律咱说明令官吏不许嫖娼，所以说官吏们如果说寻欢作乐，都是从这教坊司找乐户来唱曲儿、陪酒陪娱乐。明代乐户属于贱民，主要来源呢是犯罪的家属和部分沦落的良人，直到清代雍正时期才将乐户这个贱籍给取消了。董知府跟吏部书吏因为谈私事，那当然不能找乐户来陪了，所以说就来到妓院了。那这也给赛张飞等恶少们他们敲诈提供了机会，他们当然呢也就不会放过这种发财的机会。赛张飞等恶少趁着黑夜闯入怀春堂，将董知府跟这吏部书吏连同百花三娘子以及陪睡的妓女一起捆起来了，这算是抓住了他们把柄。妓女们那是见过世面的，即便说就赤身裸体了，也不会呢以此为耻。百花三娘子呢还笑嘻嘻的跟赛张飞等人插科打诨，表面上哀求他们放过自己，实际上是通同作弊。董知府跟这吏部书吏就不一样了，这帮人是官吏呀，被人就这么赤身裸体的跟妓女们绑在一起，既感觉到羞耻又怕暴露自己身份，所以说不承认自己是官吏，还骂这个老鸨婆不讲信用，没有听说在妓院内被捉的，一旦出去定然找人把这怀春堂砸个稀巴烂。赛张飞他们这帮恶少那是何许人也啊，他们别的不会啊，但弄起私刑来那却也是样样在行啊。见这董知府跟吏部书吏不肯说出自己身份，赛张飞说了，说两位爷，你们都知道官家的刑法，最重呢也不过是跪链子上夹棍罢了，有些硬汉呢还是能挺得过去的，但我们这儿这私刑啊那名目就多了去了，什么打攒盘、尸布衫、上高楼、雪上加霜、铺肩、打抽风、请上路、卧尸草、中夜战、加短锁、打脚底、剥衣服、焚百香、脑菇、烙铁，在我们这儿都是小菜一碟，不怕你们不害怕，就是生铁打成的人我们呢也要把他给挤出水来，你们看一看，要不先试这个。说完呢拿出了一个像熨斗而非熨斗却跟这熨斗一样的东西，不过呢前头盛火的这个铁斗底下呀有十几个小斗，这些小斗呢是用熟铁铸成的，斗里呢装满了红炭，冒着青烟，烫在身上那就十几个黑点。董知府跟这吏部书吏如何不怕呀，早已经吓得魂飞天外了，就说出了他们的身份，要这赛张飞等恶少通融。见此情况啊，赛张飞说了，说通融啊，通融可以啊，千两白银，否则呢就把你们送到兵马司，治你们官吏肃娼之罪，挨板子小事恐怕你们这官职是难保了。董知府说了，说千两白银好说呀，你先放我们，我穿上衣服，等我回寓所给你取回来。赛张飞说，放你们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啊，你们只要出了这怀春堂就不会承认是肃娼了，恐怕还要告到官府，说我们滥用私刑治我们罪。董知府说了，我们不回寓所怎么把银子给你啊，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我们既然答应了绝不反悔。赛张飞说了，赌咒发誓有什么用啊，还不是些空话，你等先写下字据，把肃娼之事做实了，再写封信给你家里人，让他们把银子拿过来，我们派人去取。一看这赛张飞不肯让步，董知府呢也只好按照他的要求去做。那堂堂一个知府被一群恶少给惩治了，如何肯善罢甘休啊？家人交了银子，董知府跟吏部书吏一起出了妓院，然后呢就来到锦衣卫找到自己亲戚进喜，
把他们被

0: 赛张飞等恶少讹诈之事讲了，要这靳喜呢为自己报仇。靳喜在锦衣卫是一个总旗，手下呢有50名骑军，再加上呢听从他们指使的白毅，手下也有200多人，但他不能擅自前往捉拿恶少，必须得到上峰许可。你别看这个靳喜是个总旗，官不大，却是能够出入皇宫的，有机会见到皇帝的。那我请示上司，不如直接找皇帝。靳喜呢就写了一个密奏，把这交给认识的一个宦官，就给递上去了。密奏说，京城内外尔来奸恶之徒日滋月盛，三五成群，日则在街行凶害人，夜则荒淫赌博，甚至占人妻女，即为人报复私仇，为害不可枚举，强窃盗贼多起于此，启令巡城等官缉捕为便。这个靳喜呢不直接讲赛张飞等恶少的事儿，而是呢列举各种现象，指出这些奸恶之徒已经威胁到京城的安全，不能放任自流，养成大患。如果说皇帝能下令缉捕，他呢就可以带人捕获这赛张飞等人，为董知府跟这个吏部书吏报仇，这就是他的心机所在。那咱说这煌煌帝都竟然有这么多奸恶之徒，成化帝岂能说掉以轻心呢？当即批示说，西汉郭简一豪侠之雄耳，武帝因公孙弘之言杀之，已成不成论者，为其有关治体，金群恶少相以为奸，恐将来效尤者无所不至，宜绑禁之，乃令保武互相觉察，有护中不俊知而不告者，各治以罪。说汉代这郭解是个豪侠，他呢生得短小精悍，貌不惊人，性格沉静勇悍，不喝酒，年轻时候呢心狠手辣，肆意杀人，晚年呢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后失而薄望，自喜为侠义甚。后来呢郭解的门客杀人，他包庇门客，办案官员查不出证据，便认为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认为说，郭解以平民身份为豪侠，玩弄权诈之术，门客因为小事而杀人，郭解自己虽然不知道，但这个包庇的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这是大逆不道，按律当予以族诛。得到汉武帝认可了，杀掉了郭解以及他家族众人。司马迁认为，然天下无贤与不孝，知与不知皆慕其生，言侠者皆引以为名，并且呢为之惋惜，殊不知道这是关系王朝安危社会稳定的大事儿。那成化帝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这个案件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思考呢？那由于时间关系，这些呢我们只能留在下集再讲了。同时呢下一集会讲一个新案件，就是讲骗子骗朝觐官员的事儿。那是怎么骗的呢？这都留在之后来讲，希望各位不要错过我们之后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深夜灯火温热，桌上餐食齐全，身旁却空无一人。长久习惯独自落座进食，从前总有人相伴分享烟火细碎，如今只剩碗筷轻碰的冷清。喧嚣落幕之后，独处的落寞格外清晰，偶尔也会怀念并肩闲谈的温暖，却不再强求有人相伴，慢慢接纳这份安静的孤单，一口一口咽下夜色里的怅然，在平凡宵夜时光里与独处的自己慢慢和解。

困在无形的牢笼之中，看似安稳，却终日失去自由，满心委屈，无处倾诉，所有情绪都只能独自压抑。也曾向往窗外辽阔天地，渴望随心奔赴远方，却被一段关系牢牢束缚，连呼吸都倍感压抑。明明满心疲惫，却难以挣脱羁绊，日复一日消耗自我，直到耗尽所有热忱，才惊觉长久的妥协只会困住自己，满心期盼一场得以解脱的远行。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无数次在细节里察觉敷衍，那些忽冷忽热的态度总让人心生疑虑，我不断替对方寻找借口，自欺欺人维系这一段感情，可心底的不安从未消散，那些缺席的陪伴、闪躲的回应都藏着答案。慢慢看清这一份感情里失衡的付出，原来只有我一人投入全部真心，终究要承认，对方从来没有像我那样真切地爱过我。

0: 曾经无需多言便能读懂彼此心意，一言一行都藏着恰到好处的合拍。本以为这一份契合能长久留存，却不知时光悄悄冲淡所有默契，后来相处只剩客套寒暄，想说的话反复斟酌也难以开口。我们慢慢走向两条岔路，再也猜不透对方心思，昔日的心有灵犀消散无踪，只剩隔着距离的陌生，徒留满心失落，回味从前合拍的时光。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一切已经结束。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0: 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1: 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褪去年少任性莽撞的模样，不再肆意撒娇渴求偏爱，历经人情冷暖，慢慢收敛一身软刺。从前遇事总盼有人包容庇护，如今习惯独自扛下所有风雨，懂得克制情绪，藏起脆弱委屈。不是失去渴望温暖的心，而是没人能明白，永远迁就自己。学会沉稳自持，收起天真娇气，安静成熟地面对世间所有得意与不。

红尘人世，满是纷乱爱恨，阴阳相隔，难抵心底深情。相逢本是一场缥缈幻梦，前路山长路远，人世诸多别离痛苦，明明满心牵挂，却受生死阻隔，再多眷恋也难抵宿命分离。风月转身成空，多少温柔相伴终究留不住，徒留无边相思游荡世间，纵有万般情深，也逃不开命中注定的遗憾，只剩漫漫长夜独守回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世间百态如一场虚实交织的怪谈，人人揣测无人知晓的心事，行走于大地，看似平和的日常底下藏满遗憾与伤痕。我们伪装正常，掩饰心底破碎，在人海里独自消化所有苦楚，明明渴望被理解，却又习惯自我封闭。浮沉辗转，看遍人情虚妄，才懂众生皆是孤独过客，怀揣各自隐秘伤痛，在这颗蓝色星球安静沉浮，无人能真正与自己共情。

心里积攒了万千委屈，到嘴边却选择全部咽下，慢慢学会在争执与落差里保持沉默，不再急于争辩，不再执着讨要偏爱，多说半句都觉得疲惫，热情在一次次落空里冷却，所有期待慢慢归于平淡，很多事看透之后反倒不愿再开口追问，沉默不是妥协，是耗尽真心后的释然，不再试图向谁证明心意，独自消化所有难过，安静退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外出工作、学习或者旅游回家时，我们总会习惯性地带上一份伴手礼送给家人朋友，可能是当地的特产，可能是小饰品，也可能只是一小盒饼干。无论是什么，当这份礼物跨越了空间的距离，便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一送一收之间，情感在礼物的流转中得以表达，而对象不同，关系的亲疏不同，礼物的选择也会有所不同。本期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散文是李娟的《我所能带给你们的事物》，就是讲述了作者从他工作的乌鲁木齐回到家乡，送给妈妈和外婆礼物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李娟会选择什么作为送给家人的礼物呢？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从乌鲁木齐回来，给家人买了两只小兔子。卖兔子的人告诉我，这可不是普通兔子，这是袖珍兔，永远也长不大的，吃的又少又乖巧，所以一只

非得卖20块钱不可。结果买回家不到2个月，每只兔子就长了好几公斤，比一般的家兔还大，贼肥贼肥的，肥得跳都跳不动，只好爬着走。真是没听说过兔子还能爬着走，而且还特能吃，一天到晚三瓣嘴咔嚓咔嚓磨个不停，把我们家越吃越穷，给他什么就吃什么，毫不含糊。到了后来居然连肉也吃，兔子还吃肉，真是没听说过兔子还能吃肉。后来果然证实了兔子是不能吃肉的，他们才吃了一次肉就给吃死了。还有一次我从乌鲁木齐回来，带回了2只金丝熊，当时我蹲在那个地摊前研究了半天，觉得这种金丝熊看起来要比上次的兔子可靠多了，而且还更便宜一些，才5块钱一只，就买了回去。我妈一看立刻骂了我一顿，5块钱呀，这么贵呀，真是咱家还少了耗子吗？到处都跑的是，还花钱在外面买。我再仔细一看，没错，的确是耗子，只是少了条长尾巴而已。只要我从乌鲁木齐回家，一定会带很多很多东西的。乌鲁木齐那么大，什么东西都有，看到什么都想买，但是买回家的东西大都派不上什么用场。想想看，家里人都需要些什么呢？妈妈曾明确地告诉过我，家里现在最需要的是一头毛驴，进山驮东西方便。可那个我万万办不到。家里还需要20到30公斤马蹄铁和马掌钉，转移牧场的牧民快要下山了，到时候急需这个。另外，我叔叔给牧民补鞋子，40码和42码的鞋底子没有了，用来打补丁的碎皮渣也不多了。我家杂货店的货架上也空空落落，香烟和电池1个月前就脱销了。可是每次我回家，带给大家的东西不是神气活现的兔子，就是既没尾巴也没名堂的耗子。我在乌鲁木齐打工也没能赚上什么钱，但即使赚不上钱，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待着。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着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走在街上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晚上却只能紧缩成一团睡。被子太薄了，把窗帘啊什么的全拽下来裹在身上还是冷，身上穿着大衣，扣子扣得一丝不苟还是冷。我给家里打电话，妈妈问我还需要什么啊，我说不需要，一切都好，就是被子薄了点儿。于是第二天晚上他就出现在我面前了，扛着一床厚到能把人压得呼吸不畅的驼毛被。原来他挂了电话后立刻买来驼毛，连夜洗了，烧往炉子烘干，再用柳条抽打着弹松扯匀，细细裹上纱布，熬了1个通宵才赶制出来，然后又倒了3趟班车，坐了10多个钟头的车赶往乌鲁木齐。我又能给家里带来什么呢？每次回家的头一天，总是在超市里转啊转啊，转到中老年专柜，看到麦片就买回去了。我回到家说这是麦片，他们都很高兴的样子，因为之前只听说过，从没尝过，我也没吃过，但还是想当然地煮了一大锅，先给外婆盛一碗，她笑眯眯喝了一口，然后又默默

默地喝了一口，说好喝，然后死活也不肯喝第三口了。我还买过咸烧白，封着保鲜膜，一叠一叠摆放在超市里的冷柜里，颜色真好看，和童年记忆里的一模一样。外婆看了也很高兴，我在厨房忙碌着热菜，她就搬把小板凳坐在灶台边，兴致很高地说了好多话，大都是当年在乡坝吃席的趣事，还很勤快地帮着把筷子早早摆到了饭桌子上。等咸烧白蒸好端上来时，他狠狠地夹了一筷子，但是勉强咽下去后悲从中来，不是过去的那种味道，完全不一样。乌鲁木齐的东西真是中看不中用，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过去事物、过去感觉的永不再有。他90多岁了，再也经不起速度稍快一些的逐一消失了。我在超市里转啊转啊，这一回又买些什么好呢？最后只好买了一包红糖，但是红糖在哪里没有卖的呀？虽然这种红糖上明确的标明是中老年专用红糖。妈妈、外婆，其实我在欺骗你们。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兔子或者没尾巴的小耗子代替我陪着我的家人。兔子在房间里慢慢地爬，终于爬到外婆脚下。外婆缓慢地弯下腰去，慢慢地、慢慢地，终于够着了兔子，然后吃力地把它抱起来。他抚摸兔子倒向背后的柔顺的长耳朵，问他吃饱没有，饿不饿，就像很早很早以前问我吃饱没有，饿不饿一样。天色渐渐暗下来，又是一天过去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李娟的散文《我所能带给你们的事物》，文中提到的兔子、金丝熊、红糖、咸烧白这些带给家人的礼物并不那么实用，与那床母亲熬夜制作出来的驼毛被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可是其中蕴含着的思念和爱却并不少。这是作为孩子的我们在长大后努力而又笨拙地表达自己对亲人的爱。我们总是希望家人在收到我们送出的礼物时是喜欢的，是高兴的，正如记忆中小时候得到父母送给我们礼物时的雀跃。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倾听作者李娟为我们带来的故事。还有小耗子代替我又一年来到深山下牧场，趴在铁笼子里，背朝广阔碧绿的草原。晚上，妈妈脱下自己的大衣，把笼子层层包裹起来，但还是怕它冷着，又包了一层毛衣。寒冷的夜里，寂寞的没尾巴小耗子把裹着笼子的衣物死命地扯拽进笼子里，一点一点咬破。他们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尽管咬破了衣服，晚上还是得再找东西把它们包起来。妈妈点着他们的脑门大声训斥，警告说下次再这样的话就如何如何。外婆却急着带他们出去玩，她提着笼子，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走到外面的草地上，在青草葱茏处艰难地弯下腰，放下笼子，打开笼门，哄他们出去。可是他们谁也不动，缩在笼角挤作一团。于是外婆就唠唠叨叨地埋怨妈妈刚才骂他们骂太狠了，都吓畏缩了。她又努力弯下腰地把手伸进笼子，把他们一只一只捉出来放到外面，让他们感觉到青草和无边的天地。阳光斜扫过草原，两只小耗子小心地触动身边的草叶，拱着泥土。但是吹过来一阵长长的风，它们顿时吓得连滚带爬钻回笼子里，怎么换也换不出来了。我从乌鲁木齐回家，总是拖着天大的一只编织袋，然后骄傲地从里面一件一件地往外面掏东西，这是给外婆的，那是给妈妈的，还有给叔叔的、妹妹的。灯光很暗，所有的眼睛很亮。我突然想起，当我还拖着这只编织袋走在乌鲁木齐积着冰雪的街道上时，精疲力尽，手指头被袋子勒得生疼，迎面而来的人一个也不认识。当我还在乌鲁木齐的时候，心想这一回给家里人买什么好呢。我拖着大编织袋在街上走啊走啊， 看了很多很多东西，有猫，有小狗，我看了又看，可是我的钱不多。有鞋子，有衣服，有好吃的，我想了又想，我的包已经不能塞进去更多的东西了。这时候，我看到了有人在卖小兔子，那人告诉我，这可不是普通的兔子，这是袖珍兔，永远也长不大的，又乖巧，吃的又少，很好养的。又想起我拖着编织袋，怀里揣着袖珍兔的笼子回家的情景。回家的路真是漫长，夜班车坏了又坏，凌晨时分，车停在戈壁滩深处一家孤零零的小饭馆门口。我疲惫不堪，坐在冰冷的车厢里，冻醒了好几次。最后一次，终于决定下车。我抱着笼子，走进饭店烤火。深夜里，一个客人也没有，条桌和长凳空空荡荡。天线锅信号不稳定，电视机播放着遥远模糊的内容。胖胖的维族老板娘不知从哪里走出来，给我倒了碗热茶，又顺手给兔子一块白菜。这时，同样胖胖的老板也出来了，大家坐在一起，边烤火边看兔子抱着那块白菜慢条斯理地啃啊啃啊。我说，这是袖珍兔，永远长不大的，只能长这么大。胖老板就说，哎呀，真的这么一点点，那太亏了嘛，养几年还不够一盘子菜。看我们都笑了起来，他便又夸张地重复一遍，哎，你们看啊，这么一点点，真的不够一盘子菜。那时我远在回家的路上，却已经感觉到家才有的温暖。在回家的漫长途中，总是晕车，便坐到司机旁边的小凳上，抱着兔子笼笔直地挺着脊背坐着，又怕兔子会突然死去，便不时伸手进笼子抚摸它。深夜里，路边的树木在车灯的照耀下向路心整齐地弯拱，形成神秘的通道，车灯只能打几米远，远处漆黑深沉，像没有尽头的洞穴。后来，东方的天空渐渐有些亮了，我想象着到家时会有的情景，终于歪倒在引擎盖子上睡着了。如此漫长的归途，兔子死了的时候，我妈对我说，以后再也别买这些东西了，你能回来我们就很高兴了。我外婆对我说，以后再也别买这些东西回来了，死了可怜得很，你回来了就好，我很想你。又记得在夏牧场上，下午的阳光浓稠沉重，两只没尾巴的小耗子在草丛里试探着拱一株草茎。世界那么大，外婆拄杖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她那暂时的欢乐，因这暂时而显得那样悲伤。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无论什么样的情感，物质都是最为方便有效传达感情的载体。即使这份礼物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合人心意，但爱你的人一定能够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情意，就像本文中的那只小耗子一样，在长久的陪伴中，慢慢成了外婆对作者思念的寄托。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 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 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00。
5: Morning.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5: Are you ready? Go!
0: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8: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安慰生病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相信啊，大家身边呢难免都会有生病的朋友，基本上呢，对于这些朋友而言，我们一般都会说，哎呦，这个身体挺好啊，怎么怎么样啊。但是呢，对于更多数的人而言，他们生病了，其实他们的心态就会有一点稍微的难受啊，有一点崩塌。生病了也不要害怕嘛，对不对？那么如果有身边的朋友生病了，我们就应该第一时间送上关心。但是问题就在于，大家越是关心，说出来的话也越是贫瘠。除了没事还好，多喝热水，那就是注意小心，好好休息。那么比起忠诚的朋友，更像是一个渣男，没有感情，全是套话，相当的敷衍。那么怎么样才能有效安慰生病了的朋友呢？让他在病中感受到来自于友情的温暖呢？今天呀，我们就来聊一聊，来说一说安慰朋友的一些方法，包你的朋友听完之后直接回光返照。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普通安慰的方法啊，利用到这个反复吟唱法。反复吟唱法呢，对这个词汇的要求并不高，这主要是啥呢？你需要主动出击安慰朋友，而不是被动的应对朋友的倾诉。 其要义呢，就是每天主动的给朋友送去问候，让对方被你密集的问候包围，从而感受到温暖。首先呢，你可以根据朋友的这个病症啊，展开健康的监护。当对方开始身体出现微微的不舒服的时候，你就是他的小助手。当他呢身体出现了高烧或者说发烧的时候，你就成为他的这个体温的监控小助手。甭管他急不急，你呀就要显得比他生病还着急。你可以干嘛呢？每天早晨啊或者晚上各一次的对朋友的感受进行询问，问他怎么样了呀，然后当这个问候语，然后呢拿这个多喝水呀吃点药呀为结束语，让他早晚呢都能感觉到你的这种关怀。还有呢，有些朋友他这体质啊不一样，哎，咱们就可以用这个病比三家法，都听过货比三家吧，这个病比三家不一样啊，每个人体质不同之后病情的可能也就不尽相同了。如果你的朋友给你吐槽他的身体不适，你可以讲讲其他朋友更加严重的病情，反衬出他的病情其实并不严重，从而达到这个安慰对方的效果啊。比如说这个鼻子堵塞了，对吧，你可以说你还好吗，不就是堵个鼻子了吗，我那朋友水泥封鼻，那差不多都灌脑子里了，直接那人都不好了。好，如果他感觉到嗓子疼，你就跟他来一个嗓子疼怕啥呀，我跟你说我有个朋友那小刀拉嗓子都不是事儿，他直接用青龙偃月刀开始划嗓子了，特别疼。还有如果当他发烧了梦见自己的一些逝去的亲人了，你可以这么说，你这还好吧，你梦到了你的奶奶呀或者爷爷，这个都还行，我有个朋友啊直接梦到他太奶奶或者太爷爷了，你看这话一说直接让他觉得好像也是那么个回事儿哈。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我相信呢生病的时候呢，大家身体是遭遇各种酷刑般的那种难受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借鉴一下关羽刮骨疗毒的这种思路，转移朋友注意力，哎，就可以很好的缓解他的痛苦。你比如说你可以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把朋友已经病了的痛苦转移到你即将病了的问题上，哎，然后呢你这朋友马上就会来，哎呀我咋感觉我并不是那么难受了呢，你也难受了是吧，你说嗯，他又会说哎呀你也要注意身体呀。好，这注意力一转移，自己成话痨了，你呢就慢慢听他说就行了。当然呢你也可以让病中的他给健康的你解决烦恼，那比如说哈，这个通过我们这个学生状态的时候要写一些论文嘛，是不是，你就说你的论文没写完很着急啊，包括你也可以说这工作没做完啊，公司年终奖啊这个没法发了啊，甚至呢其他的一些他爱好的一些行业，游戏也好这也好那也好啊，他解决不了没关系，至少可以让他心怀愧疚，暂时忘却自己的病痛啊，至少呢他也不好意思跟你抱怨了。你说你论文没写完毕不了业，不比他生病难受吗？你说你公司发不了年终奖没有收入，他不更难受吗？你他这个人嘛都是要为了工作就是挣点钱嘛，然后维持自己的生活嘛，这些全都是最痛最痛的，比身体上承受一点病痛那好得多了，尤其是一些简单的感冒啊，一些简单的发烧，那简直不可一比了。总之不管能不能解决，都可以让你们抱团取暖，不失成为一种绝佳的抚慰方式。你的人生烦恼那么多，应该够你们取暖很多天了。接下来咱们的这个安慰方法升级了啊，变到终极的安慰。第一个方法就是啥呢，放眼未来法。俗话说呀，恐惧来源于未知，生病的恐惧也是如此，人在这个病痛当中啊，往往会心灵很脆弱，思想很混沌，看不清未来。此时呢，你作为朋友，你要需要帮他干嘛呢？拨开迷雾，把握未来的确定性。你看啊，你可以结合自己或者他人生病的这个经验，向朋友解释清他的这个病情，指导对方生病，做到病来将挡，心中不慌。你就这么跟他说，你说，我跟你说，这个生病啊，很简单。你现在感冒是不是？你最起码没有发烧，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些方式方法。你多喝点水，通过这个体内液体的洗涤，好，你这个身体的问题就会逐渐的减弱。哎，你感冒呢，你就不至于未来发烧了。你多喝点水，一定会好很多的。还有就是啥呢？就算你已经开始发烧了，也不要害怕，不就是发烧吗？发烧之后呀，我们及时的吃药，吃了药呢，你也会及时的止痛、头痛、身体痛，你都能够变好一些。 以此类推，你想想，你这个未来都通过一些方式方法给它阻断了，能看到病好的将来的自己，这个能量满满的啊，这个在大街上各种蹦蹦跳跳的，就跟个小猴子似的，那不是让他有一种期待吗？这种期待之后，他自然而然也不会觉得难受了。多跟他畅想一下未来，没毛病。接下来就是赛博康复法。什么是这个赛博康复法呢？就是通过一些新奇的思路来帮助你的朋友脱离病痛的困扰。你想想，平时如果朋友被人欺负了，是不是也要帮着朋友出个头啊？现在朋友被病毒攻击了，你是不是也得帮他出口怨气呢？冤有头债有主，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跟病毒正面的对打啊，跟这个什么感冒呀这个正面的对打，但是我们可以进行赛博攻击。比如我们可以在网上发帖讨伐，我们拿这个病毒性的感冒来作为一个案例啊，就说这个病毒的这个 RNA 链断裂断裂断裂，我的溶菌酶把它溶解溶解降解降解再降解，我的免疫细胞把它打败打败再打败。好，这一通输出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是舒服了很多，但是又好像没有什么帮助。反正无所谓了，只要是通过你的这个言语的表达，至少在某一个层面你呢是战胜了病痛的。最后一个就是最高级的方法了，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法。不同于长篇大论的这种嘘寒问暖，这是一种啥呢？云淡风轻却温暖人心的安慰方法。一拍一拍，只需要微信拍一拍，就是给病中的朋友无言的安慰，告诉对方你一直都在。不同于长篇大论的嘘寒问暖，这是一种什么呢？云淡风轻的温暖人心的安慰方法是啥呢？微信的这个拍一拍，哎，只需要微信拍一拍，就能给生病中的朋友无言的安慰。你就意思是啥呢？就告诉他我一直都在。最高级的关心方式往往就是以最简单的形式出现的，这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非常的高级，而且也省去了来回社交的麻烦。你不用编辑信息叮嘱对方好好休息，对方也不用爬起来编信息说啊我会好起来的谢谢你，真正让对方做到了他能够安安静静的好好的休息一下。所以在这里呢，强烈建议各位多拍一拍，至少社恐人看了都哭着说好呀。好了，不管怎么样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身体是自己的，没事多锻炼一下身体，尤其年轻的朋友们，工作再繁忙事情再多，也不要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有句话不是说得很好吗？身体乃革命的本钱，你连本钱都没有了，你什么也做不了了。如果自己身边的朋友生病了，咱们呢也要多给他一份温情，让他知道我们的心中永远有着他。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如何安慰生病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

0: 吴总，我这嗓子都哑了，哪还唱得出来呀？这是干嘛呢？
1: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0: 吴总，您这是暗示我该去找工作了吗？
2: 错，我是在激励你用坚强的心态去面对病魔呀。
0: 吴总，如果我能够在家休息的话，我一定会更加坚强的。
2: 小李，
3: 你都在家歇了一个星期了，要再歇下去，咱公司可就要关门了哟。
0: 吴总，那我这拖着一副残破不堪的身躯，实在也做不了什么工作呀。
3: 你这不是好好的吗？哪残破了？人家小明啊、小红啊、小王啊，身体也不舒服，不照样坚守岗位吗？
0: 我也在发烧呢。
3: 你多少度吗？
0: 37.8。
3: 你连38度都没到，你就别说话了。人38度以下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正在发烧。
0: 我度数是不高，但是我头晕啊。
3: 人家就不头晕了吗？你看人那个王姐坐着轮椅来的，小张拄着拐杖来的，小赵直接是被抬来的。
0: 啊，大家都这么拼了吗？
3: 所以啊，你已经是病得最轻的了，人家老刘还咳血呢。
0: 可是我还是好难受啊。
2: 看见你的状态，作为领导，哎呦，我也很难受啊。哎呀，我也想帮你，我给你分配一些新的工作吧。
0: 啊，我手上还有三个项目没做完呢。
2: 那些都是收尾工作，这个是个新的挑战啊！明天早晨8点之前把策划案交给我。
0: 啊，这么快，我一个人哪里做得完呢？
2: 你多做点工作，分散一下注意力，
0: 就没有空去想那些难不难受的问题了吗？可是压力太大，影响心情，心情不好就更难受了。
2: 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就没有压力了。俗话说得好，这虱子多了就不怕咬嘛，就算咬，多咬几下，也就麻木了吗？
0: 我倒是希望我麻木，但是我的感觉真的很敏锐，我不光头晕，而且我全身上下都非常的痛。
2: 你这就不知道了，这个疼痛啊是一种修行，证明你正在活着，证明你的神经系统还正常。好好体会活在当下的感受吧。
0: 可是一疼我就没法专心工作呀。
2: 这种疼痛是暂时的，你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你看啊，3年5年是不是很好？实在不行，你想想10年8年以后。
0: 要疼这么长时间吗？
2: 哦，那倒不至于啊。我的意思呢，就是想让你畅想一下你康复之后的美好生活，用未来的美好给今天的你加油打气。
0: 我咋感觉我更泄气了呢？
2: 千万别泄气啊，咱要卯足了劲儿，和病痛做斗争。在战略上咱得蔑视它，但是战术上咱们要重视它。战术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赶紧把这个方案写出来。我呢还有个会啊，你先忙吧，拜拜。
0: 拜拜。哎，这头昏脑胀全身疼还要写方案，我太惨了。
2: 小丽怎么样了？还发烧吗？
0: 吴总，我不发烧了。
2: 啊，那就好。
0: 但是我拉肚子了。
2: 啊，这个嘛是在排毒，
0: 刚才还吐了。
2: 哎呦，看来你毒素挺多呀。
0: 那个方案我明早确实写不出来，您再宽限我一天好吗？
2: 小李，其实这个项目在我的办公桌上放了快一个月了，明天呀已经是跟客户约定的最后期限了，不能再拖了。
0: 那为啥不早点给我呀？
2: 因为我本来打算自己写的，但是呢最后我还是忍痛割爱把这个项目让给你了，因为它太适合你了。
0: 吴总，您想了一个月才发现我更适合吗？
2: 哦，那倒不是，主要是啊，我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了科研的调查，写一个策划案呢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需要先做很多的案头工作，仔细的对比分析，最后才能得出结论。
0: 既然您都做了那么多案头工作了，也别浪费了，您把数据都发给我看看吧。
2: 那个，这都是在我脑子里做的一些数据对比分析，因为我怕写电脑里泄露咱们公司的商业机密，所以呢我就没法发给你了。
0: 那就是什么也没有呗，我还是得从头再来。
1: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0: 原来这歌词是给我铺垫用的。
2: 小丽啊，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你呢，只要熬过这一段，必成大器。
0: 但是我怕我熬不过去呀。
2: 不会的，你强壮的体魄。
0: 我强壮吗？
2: 魁梧的身材。
0: 啊，我魁梧吗？
2: 红润的面色。
0: 红润吗？
2: 已经出卖了你。因为病痛在你面前那就是个渣渣，你就是孙悟空。
0: 孙悟空吗？
2: 哦，你就是钢铁侠。
0: 钢铁侠
2: 啊，你也不重要，你呢就是病不倒的山峰，打不死的小强。
0: 我如果有这么厉害就好了。
2: 但是你得有这样的心态呀，心态好了，一切就好了，精神不垮，身体就不会垮。
0: 我觉得我的精神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
2: 那你就得悬崖勒马，及时止步呀，别再往前试探了。
0: 吴总，您这是在逼我呀，我的工作量已经超负荷了，为啥公司里来了那么多人，只有我一个人在干活呢？
2: 为什么？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病得不轻，根本无力工作，但是呢，大家又不忍心让你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工作，所以啊，大家都挣扎着来到办公室。
0: 大家是为我来的吗？
2: 没错，虽然大家不能帮你分担工作，但是呢，都是争先恐后的做你的灯塔，做你的靠山，做你的后盾。此时此刻，你不是一个人，你背后是家人。
0: 我就想问问，大家是不是来了就有工资拿呢？
2: 对呀，态度端正，工资不能不发呀。
0: 那我一个人干这么多活，是不是比大家拿得多呢？
2: 你别这么比，你不能否认大家在精神上对你起到的作用。
0: 确实不否认，大家在精神上极大的刺激了我。
2: 你看吧，你要是长城，大家就是那地上的青砖，你要是黄河，大家就是那翻腾的浪花。
0: 总之功劳都是大家的呗。
2: 小李，你这个格局需要打开吗？
0: 打开了。吴总，那个策划案还是你自己慢慢写吧。
2: 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不干了，拜拜。
3: 对于安慰身边的朋友，送各位一段话，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是家人朋友们的关心，都是最好的安慰。来自于内心最深处的那些话说给他听，往往感动呢就会不期而遇。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如果您正在生病，再次吟唱一句，多喝水，多休息，多睡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

曾在漫长暗夜里独自摸索前行，见过无数迷茫困顿的时刻，总盼着一束光亮冲破阴霾，途中难免跌宕起伏，被失落与犹豫裹挟，却始终不愿停下脚步奔赴向前，慢慢学会与遗憾和解，积攒心底微弱的勇气，终会等到破晓时分。霞光漫过荒芜前路，所有坚持都有归处，不必畏惧前路未知，只要心怀热诚持续向前，每个人都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带着热诚奔赴独属于自己的辽阔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年少时总怀揣纯粹热诚，相信世间有恒久不变的真挚情谊，愿意倾尽真心奔赴一场温柔相遇，哪怕前路满是未知与波折，也执着守护心底那份美好期许。时光缓缓走过，经历聚散离合，才恍然明白，很多心动虽难长久留存，可那段满怀憧憬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惋惜缘分深浅，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念想会化作微光，长久温暖往后每一段独行的岁月。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总被心底藏不住的心事裹挟，喜怒哀乐都悄悄藏在无人知晓的情绪里，往事翻涌时总忍不住暗自怅惘，期盼有人能读懂自己难言的委屈与牵挂。聚散来去从来不由人掌控，再真挚的惦念也难留住渐行渐远的人，只能任由思念随心绪起落，任由遗憾盘旋心底。纵使时常孤身熬过满腹愁绪，仍暗自期盼某一日久别之人能再度相逢，抚平